0: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倍。
1: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在去年六月与美以持续12天的冲突结束后，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他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法新社22号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后，伊朗已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先后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2: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再来看美国海军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亚伯拉罕林肯号。在中东维持双航母部署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护航舰故障、航母维护积压以及舰员长期超期部署等问题，让美海军的全球调度能力受到关注。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华盛顿

0: 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中舰载机在夜色中完成了起飞与降落。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宣布，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抵达中东，接替已部署长达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2025年11月离港启动部署，12月曾停靠关岛。此后，该舰转战中东，参与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和海上封锁行动。到今年7月短暂停靠阿曼杜库姆之前，林肯号一度连续在海上活动超过200天，创下近年来美军航母的新纪录。截至22号，该舰此次部署已持续274天。据美媒报道，接下来林肯号还需要大约1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母港。进入8月以来，美媒不断爆出林肯号航母上生活物资短缺、舰员士气低落、精神压力大等状况，引发全美舆论高度关注。华盛顿号接替林肯号后，将与同样部署在阿拉伯海的布什号航母编队共同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美海军在该海域仍将保持大约20艘舰艇的部署态势。随着华盛顿号抵达中东，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将再次出现没有航母可用的情况。华盛顿号2024年11月开始常驻日本横须贺，成为美军唯一一艘长期部署在海外的核动力航母。日本经济新闻认为，华盛顿号是美国在亚太军力部署象征性的存在。2025年10月，特朗普曾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该舰。日媒警告，如果伊朗战事迟迟不能结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零航母状态可能长期化。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21号解除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长期出版人以及一名中东记者的职务，理由是他们不服从命令。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2: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1: 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已有几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24号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制裁措施。在具体制裁尚未落地的情况下，这一轮制裁威胁对美伊博弈伊朗方面产生哪些影响？从伊朗目前的回应来看，伊朗又如何应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是否会进一步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3: 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美国会持续的增强对伊朗的封锁，保持住对于伊朗的制裁的压力。一方面呢，美国会继续的维持在伊朗周边的这个所谓的海上舰队的封锁能力，拦截同伊朗相关的海上船只，最大可能来削弱伊朗对外的这个海上贸易通道。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也会进一步增大对于伊朗个人和伊朗实体的制裁名单，使得这个制裁的机制更加的强啊，对伊朗施加更大的这个制裁的压力。当然呢，与此同时，美国恐怕还会采取新的措施，尤其是会迫使美国的中东盟国，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来选边站。 要求这些国家切断直接或间接的同伊朗的这种经济和贸易的往来，以此给伊朗施加更大的这种经济

0: 上的压力，孤立伊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的措施会使得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阵营对立，或者说这种阵营的裂痕进一步的显性，相关的国家被迫会做出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的形势变得更加的割裂，尤其是对于解决伊朗和美国冲突的中间各国来说，包括阿曼，包括卡塔尔，斡旋的难度也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对于伊朗来说，确实面临现在美国很大的压力，那么伊朗也有反制的措施，一个呢是在态度上，伊朗会坚定的自己的这个反击，或者说这种反制的态度啊，不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伊朗在外交上、在政治上，包括在很多其他层面，都会进行咄咄逼人的表态，以显示自己的这个抵抗决心和抗击美国压力的决心。另外一个方面呢，伊朗也会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这个措施呢，还是会围绕伊朗周边的陆地邻国来展开。那么，希望通过打通新的陆路通道，比如说北部的从这个高加索国家，从里海沿岸国家，包括东部从巴基斯坦、从阿富汗，包括西部从伊拉克的一些陆地的这个邻国的相关的联系，以此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摆脱美国制裁的纽带。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伊朗会跟美国进行长期的博弈。那么美国和伊朗长期对立的背景之下，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核问题这些问题恐怕都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未来整个中东地区也会长期受到美国、伊朗对峙和博弈的冲击和影响。
1: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2: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还有润滑油储罐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3: 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

0: 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据乌克兰通讯社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双方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指出，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克兰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克兰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无可替代的手段。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
1: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2: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3: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Андрей,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1: 据土耳其的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3号10时0分，在日本本州岛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于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经震感明显。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此次地震会引发海啸。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消息称，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所谓的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2: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

0: 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加拿大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
1: 昨天，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
3: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是 APEC 各经济体海关部门的常态化协商平台，聚焦优化跨境通关流程，助力亚太跨境贸易通关更加顺畅、安全、智能。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生动诠释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的丰富内涵和实践场景。
4: Under the water, yeah, we need devils. About 15 to 20 meters. But this one, it can dip to 300 meters.
5: Wow.
6: Exhibit. 展出的这五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7: 与会各界代表也是高度评价了中国在推动亚太海关数字化治理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赞赏中国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0: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出台了多项务实性的举措，表示了对中国市场、对亚太供应链韧性充满了信心。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一开场，一场百米预赛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打破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震撼全场。而在随后的原地跳高环节展示中，天霄机器人更是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的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的旋风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在随后的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再次点燃全场。
1: 快看，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0: 在最受关注的智新点亮环节，此前能量传递预热活动年初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跨越山海收集而来的能量全部汇聚到开幕式现场。在万众瞩目之下，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智新装置，宣告本届运动会开幕。
2: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举行，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3: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不仅是一个机器人的竞技场，同时也是各种新技术的一个验证场。我们看到和去年相比，今年的人形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自主、更灵巧。我们希望呢，通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平台，能看到前进的方向，也能让我们人类能够探索人机共生的美好未来。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就将闭幕。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机器人已经瞄准真实场景上岗作业。成为一台真正能用好用的机器人，离不开灵巧手、高精度视觉与核心关节的协同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链如何攻克关键技术，实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5: 会场上，一款机器人视觉新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和采购商驻足。这双机器人的眼睛不仅能搭载在机器人的头上、腰部等不同部位，用于避障和导航，还能通过采集真实数据，帮助机器人在物理世界里不断迭代升级，变得越来越聪明。看清了目标，还得有强有力的关节来驱动手臂。这款减速器是机器人关节的核心部分，可以让机械臂爆发出强劲的旋转力量，抓取更大重量的物体。
6: 现在具身智能这个市场的需要，那对关节模组的智能化，对它的这个感知能力这些方面的要求呢，也会越来越高。我们会把这个更多的一些传感器集成到关节模组里面，让这个关节模组变得更加的智能化。
5: 有了好眼力和好筋骨，最终还要落实到执行端。记者看到，这家展台展出的3指和5指灵巧手正在瞄准物流分拣、药房及工业制造等不同应用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灵巧手的绝大部分零部件已实现国产自主可控，这意味着整机成本更低，更加安全可靠。
7: 不只把它单一的当成一个硬件，那么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手呢带有大小脑，把手它的软的生态也当成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包括它的规划啊、决策啊、控制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算法，加快通用的操作能力，在千行百业快速的去落地。
5: 除了眼、关节和手，机器人还要练就一身适应极端环境的硬功夫。 在火场灭火、矿山勘测、电力巡检等高风险场景中，支撑国产机器人不断挑战环境极限的，正是一部

0: 部实现自主突围的国产核心零部件。
1: 最早做电力集成的时候呢，有些像这种电机啊、驱动器啊，还是采用进口的。现在的这几款集成的产品，核心零部件也都全部国产化了，做到了自主可控。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预计今天傍晚起，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同时，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于昨天生成。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西、海南、广东、浙江、福建、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除了台风影响外，中国北方地区以及四川、云南等地近期还有分散性的大雨或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平祥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12: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崇左平祥市下石镇的浦门村，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在我身后呢就是浦门村进出村的一条通道，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这也是浦门村出现内涝最严重的地方之一了。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雨势是更大一些，最深处呢是达到了4米以上。那么现在随着降雨逐渐的减小，那么内涝已经逐渐最深处下降到2米左右。
11: 同样在崇左市，强降雨还导致宁明县多处路段出现道路塌方、树木倒伏。22号，当地紧急抢修塌方道路，并清理倒伏树木，全力保障道路畅通。另外，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紫檀影响，

0: 23号至25号，广东全省有大雨到暴雨，粤西海陆风力加大，广东省已于21号20时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我们省在23到25号呢，都将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过程。那么重点关注的降雨落区呢，主要是湛江、还有河源、梅州以及粤东市县，还有珠三角的南部市县。
0: 同时，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23号20时至24号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后续铁路部门还将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除台风影响外，中国多地目前还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2号凌晨，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马边县城区燕家沟出现山洪，部分区域出现内涝。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22号上午7点，全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共1455人。22号上午，当地降雨已经停止，随着积水已经退去，当地随即开展清淤恢复工作，
2: 组织了约2000余人和30余台的车辆机械，对整个受灾的全域范围进行了一个抢险清淤工作，我们即将对全域范围开展一个消烧工作。
0: 受降雨影响，水利部22号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22号至24号，广西豫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这个暑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旅游市场进一步向县域下沉，多地新场景、新玩法备受青睐。下面我们透过多地的暑期文旅场景，解码当下旅游市场的新趋势、新活力与新机遇。
0: 今年暑期，贵州黔东南州日均接待游客量突破30万人次，溯溪、瀑降、攀岩等原本小众的旅游项目异常火爆。在镇远县的高过河景区，60米高的崖壁瀑降项目成为游客寻觅清凉、沉浸体验的热门选择。
4: 很兴奋，很刺激，很好玩。
0: 今年暑期，重庆荣昌区推出5条非遗主题游线路，将荣昌陶的制陶遗址、陶土矿址、手工作坊、老城街巷等20个与陶有关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满足游客观光游览、研学探秘、沉浸式体验等多元需求。暑期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暑假期间，湖南张家界入境游、跨省游持续火热，平均每日游客量达到9.93万人次。当地加密国内国际航线，推出多种优惠服务，地面配上定制客运，把游客从机场、高铁站直接送到民宿和景点门口。旅客通过一张机票游产品，凭7日内湖南省内机场乘机证明，可享景区及酒店、餐饮、演艺等多重优惠。在黑龙江伊春，嘉音神州恐龙博物馆将恐龙文化与非遗技艺、趣味竞技深度融合，提升了游览的趣味性与参与感。在非遗体验区，恐龙岩纸、桦树皮手作等特色体验项目备受亲子游客青睐。
5: 学习了很多的关于恐龙的知识，今天也完成了一个非遗的手工制作，我很开心。
0: 这个暑期，河北曲阳将本土非遗文化融入青少年暑期实践课堂。在定瓷博物馆，孩子们走进博物馆，不仅了解定瓷的千年发展脉络，近距离观摩现代定瓷工艺制作流程，同时还能亲手体验定瓷制作技艺。
6: 我觉得剔花挺难的，但是它很神奇，因为先把纸放在上面，用铅笔描，把纸拿下来，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图案了。
0: 今年暑期，自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山东烟台蓬莱区的文旅热度一路攀升，一个月来，全区接待游客260万人次，日均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境内外游客循着电影镜头打卡景点，热情互动。
3: 暑期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以多样方式沉浸式体验中国风土人情，感受鲜活立体的当代中国。
7: 在辽宁营口鲅鱼圈，晚上8点，青龙山小吃窝夜市迎来客流高峰。从本地渔港当日

0: 送达的海货依次排开，海风裹着阵阵美食的香气。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
1: I often see Chinese night market.
2: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夜市视频，我觉得特别有趣，晚上很热闹，很有安全感。我今天特意来到这里，就是因为听说这里有很多海鲜，都很好吃。我已经把刚才拍的照片发给很多朋友，他们说太棒了，明年也要来到中国。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清晨，在驶往福建南靖的一趟高铁列车上，一群外国青年学子正在讨论着这次中国研学游。
3: 我这次坐高铁感受到了风驰电掣的中国高铁，见证着令人震撼的中国速度。推荐大家感受一下中国的速度和中国的温度。
0: 这个夏天，浙江义乌依托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
4: It's the future. That's why, I came to China. Honestly, we're living in the future. I think in China you have to come every year or every few months to follow up with the technolog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0: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的一家国家级滑雪场，日前一场山地车竞技比赛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的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冬季用于运送雪具的缆车经过改造升级，可搭载山地车。
5: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size. This event is quite a lot bigg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in New Zealand. It's quite a lot longer and quite a lot more races. Yeah, I think it's good.
6: 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近期，各地高校新生入学正在陆续展开。一些院校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是实施电信诈骗。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
7: 所谓离轨群，指的是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随着各高校即将开学，有机构和个人就利用这样的离轨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而在假冒新生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可能涉及的项目。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8: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它有且仅有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它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成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9: 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
7: 其实这种潜入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不止在假冒新生群中出现，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中也并不少见。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案件。据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

0: 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后，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1: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0: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和群内多名家长被骗。随后，学生家长们共同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如实供述了其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由于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警方对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那么，对于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防范呢？
2: 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1000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近日，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 G331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标志着大桥建设取得重要进展。G331国道是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骨干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边交通路网体系。江苏南京建宁路长江隧道日前正式通车，路线全长约6.8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建设。作为距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项目通车后有效分流长江大桥并淮门长江隧道的通行车流，切实缓解南京跨江交通拥堵，开辟一条全新快速通道。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湖北武汉的原中南银行旧址是一栋拥有100年历史的建筑，也是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其外观，但是该建筑被承租后，商家擅自将外立面从原有的灰色改为金色。事发后，当地政府迅速介入，约谈涉事企业，责令其全面整改，恢复建筑外观。近日，河南三门峡卢氏县深山林区发现110余株水晶兰，植株通体晶莹洁白，剔透如玉，在幽暗湿润的林间悄然生长，形态雅致灵动。水晶兰为中国近微珍稀野生植物，植株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通体洁白透亮，有幽灵之花的别称。

0: 八月二十日，长安 CS 五五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 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20%，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1: 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度南部的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否发生了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经立案调查。金秋时节，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最佳观赏季。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米宽的河面骤然收缩，飞流直下跃入10里龙槽，形成了落差20多米的壮美瀑布群景观。水流撞击河底后，升腾起层层水雾，在阳光的照射下，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黄河两岸，瀑布与彩虹动静相融，吸引了众多游客。近期该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近2万人。好，稍后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台风紫檀和简拉维的共同影响，未来两天中国南方将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今天在海南的西部和北部、广西的南部以及广东的中南部、福建的南部和东部、浙江的东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广东、台湾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福建沿海一带的雨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另外，未来两天在北方，尤其是山东半岛、还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来看一下，在欧洲，那么今天欧洲的降

0: 水主要集中在中欧、北欧还有东欧，总体来说量级并不大，在南欧多地是晴多雨少，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未来两天美国会是降水广泛，但是整体不强的状态，最集中的炎热区域仍然是在西南部的内陆以及南部平原等地，多地最高气温会在40度以上，局地甚至45度左右。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天津阴28到3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7度，成都阵雨转晴25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郑州晴转阴26到34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7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1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4到24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纽约小雨转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8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首尔晴24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吉隆坡晴26到36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1到1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1到20度，柏林小雨转晴11到20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4到24度，苏黎世晴13到22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以其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这部作品不仅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也是向那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敬。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执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剧，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的一种色彩感。
2: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只此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西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儿。
0: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3: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

0: 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诗性，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1: 我相信今天韩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0: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的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1: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0: 对对，是的。
2: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中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中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1: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2: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西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1: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2: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中旭老师说紫宝千年绢宝800，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

0: 这个传承，
1: 嗯
0: 嗯，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1: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实话没有看到这幅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2: 小白人儿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叭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林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俊能看到了现在的西梦和15岁的西梦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林，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对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梦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啊、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就基本是复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远观的一个色彩感受。

0: 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对，它其实也

0: 是你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1: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嗯，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

0: 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1: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便能绘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舞剧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2: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奚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奚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意是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嗯，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嗯，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未生功的那种琢磨，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18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18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嗯，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嗯，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0: 对，
1: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嗯，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0: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

0: 是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1: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0: 是的，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两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地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西蒙设计了一个问传，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问，为什么西蒙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西蒙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西蒙的夙愿吧。
1: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0: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浪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1: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西蒙不会。
0: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1: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西蒙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0: 是的，
1: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0: 他说的是，我以近代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他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他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西蒙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西蒙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西蒙，而青绿不语，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它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西蒙和展卷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1: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0: 是的，
1: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西蒙的这个过程。
3: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西蒙，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工艺，见到了终身。说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 我们。

0: 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脏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西蒙，还有这些工艺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1: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您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4: 谢谢老师。
1: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吧。
5: 舞剧《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

0: 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奚梦的绘画世界。奚梦，一位18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他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奚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舞剧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5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舞剧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1: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2: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1: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奚梦，如果让你形容奚梦，你会怎么形容它？
3: 在我心目当中，奚梦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他有情有义，他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厅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奚梦，你不是在扮演奚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奚梦。
1: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奚梦了？
3: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奚梦，对，我想象奚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2幅1:1的画轴，《千里江山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奚梦又会不一样了。
3: 对，
1: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4: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1: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4: 是的是的。
1: 之前做过2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2: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

0: 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四个八拍，然后当它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它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四个八拍，所以确实静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有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1: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0: 对，是。
1: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2: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
1: 嗯，
2: 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天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未圣功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还是得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好好琢磨琢磨。对，好好想一想。
2: 当时我就觉得他太聪明，就是他太张翰了。其实我们会就是说尽量的少表扬，让他们更加的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1: 对，
2: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西蒙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未圣功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3: 对，
2: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有变化。
3: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4: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当你每看到一个工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那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

0: 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追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1: 所以展追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
0: 是
1: 跟这个画有关的
0: 所
1: 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0: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嗯，
1: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0: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觉得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2: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嗯，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豪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嗯，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嗯，
3: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君人最初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俊仁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0: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1: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4: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时空，
5: 这个
3: 哪个？
4: 对，
5: 我看半天了，就这一刻，就这一刻
4: 是
5: 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4: 对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然后可能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天不错。谢完幕下来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1: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4: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1: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3: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还有听泉 落云，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身。

0: 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它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象。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2: 可以可以，你展示我来说。
1: 好，
0: 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留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
1: 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但它就像一拳棒了一下锤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你一定会感动。
0: 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拜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走到过西梦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梦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
2: 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展俊仁和西梦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展俊仁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俊仁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展俊仁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0: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无人机护袭陡然升级，战火蔓延，双方纵深腹地，俄乌战局是否正被重新定义？无人战法加速迭代，非对称作战重塑攻防逻辑，俄乌冲突掀开博弈新篇章。平民深陷战火，冲突不断外溢，这场打破边界的战争将会走向何方？无人机博弈，俄乌冲突再升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段时间以来，俄乌无人机导弹互袭持续加剧，战火不断蔓延至两国本土腹地，前线和后方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战场规则似乎也在被重新定义。那么俄乌战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究竟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还是战略上的蓄意升级呢？
1: In Russia and Ukraine are both reporting fresh attacks on their capital cities in one of the deadliest waves of Russian strikes.
2: Ukraine attacking Russia in one of Kyiv's largest aerial attacks of the war.
3: 俄乌互袭再度加码。八月十五号夜间至十六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八月十六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同一时间，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
4: 俄乌双方实施的这种纵深打击，也就是远程袭击，已经从这场冲突中的次要部分几乎变成了核心特征。尤其是乌克兰，随着无人机技术进步，正在显著加大袭击力度。
5: 俄乌双方无人机远程的互袭，无论从烈度、规模、范围都有大的变化。无人机从过去的这种战争的辅助工具，逐渐成为俄乌战争的主战装备。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国防部公布的信息中显示，80%的杀伤都是由无人机完成的。那现在是无人机替代了传统的火炮，替代了传统的这种导弹，成为杀伤对方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3: 那么俄乌为何会从前线的战壕对峙转向如今的无人机纵深袭击呢？7月28号，俄军

0: 攻克顿涅茨克州战略要点恰索夫亚尔，历时840天，成为俄乌开战以来最长战役，惨烈程度超过此前被称为绞肉机的巴赫穆特战役。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百万级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9日报道称，随着前线局势总体陷入僵持，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在不断升级对彼此的空中战争。
1: 俄乌双方在正面战场确实是一种相持的阶段，正面战场的消耗不能给对方造成直接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所以他们将打击纵深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且呢，各方都发现无人机要比导弹便宜得多，更加高效，所以在消耗战和这个持久战中无人机成为这个打击对方、消耗对方的这种战争潜力，甚至是这个制造战争恐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武器。
0: 此前6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批准了一项名为“影响力行动”的纵深打击计划，行动为期40天，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远程打击，意在攻击俄境内的炼油厂、军工厂等关键后勤与能源设施，系统性的削弱俄罗斯军事和经济潜力。受炼油厂遭袭影响，目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近1/3的炼油能力。面对国内燃料供应告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实施燃料出口禁令。除此之外，乌克兰还瞄准了俄罗斯的物流枢纽与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被称为俄版亚马逊。连日来，乌克兰的持续袭击已经导致冶煤公司10处大型仓库中的7处停止运行。
2: 泽连斯基这个战术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来说的话，就是希望借着这样非对称的手段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重要战略目标，一方面摧毁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保障能力，第二个呢，摧毁这个俄罗斯人这个继续推行这场冲突的这个意志。
0: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大幅升级了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重点针对基辅等核心城市的军事指挥体系、能源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开展精准空袭，试图瘫痪乌克兰后方运转体系。截至8月3日，乌方海港基础设施遭遇67次精准打击，过往船舶遇袭57次。高强度作战风险下，90%航运企业已全面停运乌克兰黑海航线，乌克兰海上贸易通道彻底瘫痪。另外，扎波罗热钢铁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完全停产。俄罗斯密集空袭还导致基辅地区损失大量冷藏仓储能力，而这将导致基辅地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1: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了高消耗的相持阶段，双方都打不赢，但是又不愿意谈，这是他们不得不使用这个军事手段来消耗，通过无人机攻击制造更大的压力，制造更大的焦虑，然后迫使对方然后能够改变立场，或者说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以战促和，这是他们战术上的一个考虑。
3: 伴随着无人机站上俄乌战场舞台中央，这场冲突的消耗底色也变得愈发清晰。依托千里纵深打击能力，无人机正在成为双方撬动战局、施压对手的核心杠杆。那么，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发展路径与实战能力存在哪些差异？这场持续升级的无人机竞赛背后，又裹挟着哪些战场之外的复杂博弈呢？
4: А зараз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ми робимо 10 мільйонів дронів на рік. 10. І буде 20.
0: 2022年，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仅几千架，到2024年已超过100万架，2025年年产无人机突破400万架，再到如今泽连斯基口中的1000万架的年产量。俄乌冲突爆发后的4年多时间里，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实现了爆

0: 发式的增长。目前，乌克兰拥有超过500家无人机相关生产商，有3家名列全球百大无人机生产商。而乌克兰能够快速搭建起这套战时生产体系，实际离不开苏联时期留下的工业积淀。苏联时代，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军工体，境内布局有多家世界级航空设计院所与精密机械制造企业，培养出大批航空、机械与精密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为当前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防成为乌克兰最高优先事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被投入军工生产，军工企业从战前的297家激增至718家，军备制造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1: 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它在加盟共和国当中，它是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比方说这个航母都是在这个苏联时期乌克兰这个区域呢，研发生产的。另外一方面呢，泽连斯基呢还用了这种这个比较超前的这样一些这个主导者，他主要一个策略呢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的生产呢去中心化，它更多的比方在地下，在这个随便一个车库里边都可以组装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现在这个似乎呢在无人机的使用和这个生产以及跟国际合作方面呢，它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0: 目前乌克兰无人机谱系涵盖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侦察无人机以及中远程打击无人机等。依靠种类繁多的无人机，乌克兰建立起了包含蜂群饱和攻击、中层纵深突破与超远程战略打击的分层打击体系。
2: 最近这段时间作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乌克兰的对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规模是俄罗斯的8倍到10倍。虽然说在地面战场俄罗斯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但是恰恰在无人机交战这个领域，乌克兰反而占有数量的优势。它采用这种规模化的这个攻击啊，最后是个概率问题。俄罗斯只要不能够100%的把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全部干掉，它只要掉下去就可以给俄罗斯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这种长期消耗中间，乌克兰用这种低成本的廉价的手段持续的这个对俄罗斯进行打击，是让俄罗斯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境地。
0: 反观俄罗斯，今年6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罗夫在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企业每天可以生产1.5万架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而这个数量是2023年每个月的产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俄罗斯首次在对乌空袭中使用了新型天竺葵5攻击型无人机。据称，该款无人机采用喷气动力，射程接近1000公里，理论上可覆盖乌克兰境内任何目标。
2: 喷气式的无人机，它飞得高，飞得快。乌克兰机动防空小组，它打击这种喷气式的这个无人机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乌克兰呢，就被迫必须要用防空导弹来进行打击。他想用这种办法，要么摧毁乌克兰的目标，要么消耗乌克兰的防空武器。这种转换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讲的话，有战术上的这个有利，但是因为喷气式的无人机，它的价格要显然成本要贵，也就是说俄罗斯要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它要付出的经济上的成本要比原来大得多。
0: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近期的空袭打击策略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相比6月的180枚，增幅超过1倍。而与此同时，7月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攻击无人机数量却明显下降。
2: 俄罗斯的强项主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弹道导弹。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它使用3种武器：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合攻击。而乌克兰的拦截弹、爱国者的导弹数量不够，它拦不住，所以对乌克兰的这个目标打击，特别是打击乌克兰的基辅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时候的毁伤率就比较大。
0: 当俄乌纵深空袭成为常态，防空能力便成为双方对抗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据称，俄军8月4号夜间至5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类似情况已经多次发生。8月12号， 乌克兰空军宣布

0: 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然而8月5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
1: 能够完全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只有爱国者。乌克兰有发射装置，但弹药已基本耗尽，这就是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同样面临防空困境，俄罗斯国土辽阔，防空系统难以全域覆盖，而且针对作战飞机及导弹建立起的防空反导体系，在面临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蜂群来袭时显得力不从心。
2: 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时代，弱国不弱，强国不强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导致了在反制无人机这个方面同样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进行反制的这个时候，面临的一个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反制，或者反制的时候成本和投入完全不成比例，存在着大炮打蚊子的这样一种成本上非常不划算的这个情况。当对付那种低成本的超低空飞行，数量如此之多，反射面非常小的这样的无人机就显得看不见、摸不着、打不上、拦不住，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
0: 然而围绕无人机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展开。德国基尔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4月，欧洲对乌克兰123.3亿欧元军事援助中，有15亿欧元专门用于无人机生产。8月16号，《泰晤士报》称，过去6个月内，乌克兰首次使用2家英国公司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实施了袭击。对此，俄罗斯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显然，无人机纵深护袭的背后，已经不单单只是俄乌之间的对抗。
3: 乌克兰的无人机问题呢，我觉得后边有一个隐形的这个推手，这个推手就是北约。因为北约现在来看的话，在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就是有形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提供了训练，还提供了情报支持。
0: 更值得关注的是，无人机还成为了乌克兰撬动外部资源的筹码。今年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正式启动无人机出口业务，并计划于2026年在欧洲设立10个出口中心。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东国家遭受战火波及，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不仅主动派出无人机技术专家传授经验，还亲自访问中东多国，同多个国家达成长期防务协议。7月，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时还提出，以帮助美国生产无人机换取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授权。
2: 总体实力上，俄罗斯肯定是占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肯定是想要争取更多的外援，来抵消俄罗斯的巨大的这个优势。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是无人机，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战术和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间获得的底层数据。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乌克兰它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主要两个东西，政治上的支持，第二，换它想得到的防空武器装备。当然这个过程中间还包括一部分的财政上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这个交易对于乌克兰来讲，无人机成为它在战争中间打出来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筹码。
0: 如今在战术层面，俄乌都在积极调整加速建设，但在战略层面，改变打法并不能改善战场上的根本短板，也无法解决矛盾根源。这场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综合国力、外交筹码与军工产能的长期消耗博弈，而无人机作为当前这一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正不断增加着双方的代价与成本，让战争陷入谁也赢不了、谁也不想停的僵局。
4: 无人机在重塑战场规则，使俄乌博弈进一步复杂化的同时，也在放大战争的残酷。纵深袭击之下，战争的苦难早已冲出前线战壕，不断向外传导蔓延。那么在旷日持久的僵持与消耗中，究竟是谁在为不

0: 断燃烧的战火埋单，这场难以看到终点的冲突又将走向何方呢？
1: 画面中被无人机追杀的男子名叫尤里，是乌克兰赫尔松的一名菜商。无人机来袭时，他正在当地的露天集市售卖蔬菜。尽管在发现无人机后，尤里立刻尝试躲避，但最终还是遭到了袭击。
2: 无人机能看到我放了番茄，地上放着黄瓜和茄子。我从另一边逃跑时，他甚至钻到了伞下。
1: 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这是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平民的猎杀。不过，针对无人机袭击平民的指控，并不只来自乌克兰一方。8月3号，俄罗斯方面称，黑海度假胜地格连吉克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40人受伤。俄罗斯官员称，这是一起故意针对平民的袭击，并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尽管俄乌双方均否认蓄意攻击平民，但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打击正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卷入战火。2025年10月，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构成危害人类罪。
3: 在进行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民所面临的威胁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可能从作战的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直接选择民用目标来进行攻击，但是由于在大规模攻击过程中间采用电子战和火力战的方法来摧毁对方大规模攻击的无人机的时候，使无人机偏离预定的目标，以及无人机被击落或者说失能之后掉下来，很有可能就掉在人口稠密区，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不能够忽视的。
1: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无人机战火跨越俄乌两国的边境线，正燃烧至其他地区。8月5号，德国莱比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场跑道附近的货运安全区发现一架无人机，警方随后确认无人机上装有爆炸装置和引信。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欧洲首次在远离乌克兰边境的地方发现装有炸药的无人机。
2: 种种迹象均表明，这绝非业余行径，我们将持续应对。这一问题不只限于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首要议题。
1: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已经发生多起无人机入境事件，并引起多国警戒。
4: 这种意外事故，它肯定会影响到，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第二呢，也可能激怒这个被入侵的这个国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可能呢迫使这些国家呢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主动的击落来袭的目标。这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可能就会这个招致有些国家直接的反击，甚至呢这个引发北约成员国集体行动起来，因为它有个集体防御条款。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外溢风险增高的一种这个结果。
1: 无人机纵深袭击的恶性影响还正在向全球传导。俄乌均为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随着俄乌双方围绕黑海港口的斗法愈演愈烈，粮食出口正变得异常困难。近期，哈萨克斯坦粮食联盟负责人叶夫根尼·卡拉巴诺夫称，俄乌合计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3000万至4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或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15%至20%。与此同时，俄乌还在能源设施持续遭袭及港口封锁后，进一步收紧了能源的出口，这将使得其与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形成共振，进一步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并通过运费、农业和工业链条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最终将压力落实到全球每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账单上。
4: 军事教科书当中经常讲的 counter value, counter force, 就是你是打击部队，还是打击这个有价值的，包括城市，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对吧？那么现在双方呢，似乎呢，把作战军事行动的这个目标呢，放在了第二位。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管是能源供应、粮食供应，还是这个包括基础设施的这些保障，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所以我讲呢，这场冲突呢， 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相互博弈。

0: 争锋，对吧？那么同时呢，它其实还是这个对世界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特别是这个国际秩序的一种冲击。
1: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估算，截至今年六月，俄乌军队累计伤亡已经超过200万人。如今无人机主导的消耗战进一步拖长战事，俄乌双方不得不继续补充兵员。然而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失正让俄乌征兵变得愈发艰难，越来越多的暴力征兵视频频繁流出。为缓解兵员危机，乌克兰大幅提高了前线军人薪酬，并启动了全球征兵计划。俄罗斯方面，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的第三次扩编。扩军的步伐越走越远，意味着和平的窗口正在不断收窄。一年前，俄美总统在安克雷奇举行峰会后，俄乌和谈迎来了阶段性回暖，被视为俄乌和平的重要转折点。然而2026年以来，俄乌告别了2025年边打边谈的状态，重回过去战场上分高下的困境。曾被寄予厚望视作解决俄乌冲突方案的安克雷奇进程正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呼吁和平的声音从未缺失。7月2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合作论坛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面提议结束俄乌冲突。
2: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уже стоит заморозить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тамбульской формуле 2.0, поскольку там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у и затем уже, н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од гарантие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ключая Россию, ну и дальше двигаться в сторону долгожданного мира.
3: 无人机是一种新装备啊，它也是一种新战术啊，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缩小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这种差距，但另一方面，它改变不了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不了战争的走势。以暴制暴是不行的，但同时零和游戏更危险。所以，首先要改变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些思维，然后呢，才能够走出这样一种这个螺旋式的怪圈啊，或者说是一种死循环啊。我们只有走出这种死循环，才能有可能走出啊俄乌危机，才能啊，最大限度地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保障地区的安全。
4: 如今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护袭，正让这场已持续1600多天的俄乌冲突深陷打不赢、谈不拢、停不下的恶性循环。而即将到来的冬季，或许会将进一步放大战场僵局与人道危机。无休止的消耗只会让双方持续受损，让地区持续动荡。和平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而是各方在理性中找到的公约数。唯有以新思路、新机制、新共识推动对话，才能打破僵局，让俄乌冲突真正走向终结。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

0: 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仁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响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仁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2个月后，当仁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仁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仁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

0: 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任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任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任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任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任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她买过裙子，因为她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她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她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任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的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6: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6: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任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鲜。

0: 毫毕现的腿毛。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一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叫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
0: 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我觉着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 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

0: 五郎环寺。林氏家族第二十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玉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一邑。

0: 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的飞行即将开始，在起飞前请大家坐稳扶好，祝大家飞行愉快。
1: 穿过时间的隧道，我们来到山西沁水，寻找中华德孝文化的源头，聆听文明走过的声音。

这片海拔2358米的亚高山草甸，是华北的高地，也是德孝文化的精神所在。草木之间藏着古老的传说。

0: 通往下川遗址的小路已被杂草覆盖，但对于立山资深向导徐洪斌来说，这是他闭着眼都能找到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再熟悉不过。
1: 从1974年开始到了1978年，咱们北京的社科院那些专家经过什么的这个碳十四检测嘛，然后把它认定这是2.3万年到1.6万年。
0: 在沁水综合展馆里，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石器静静陈列。
1: 这些石器呢，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它为什么是粗大石器，第二类呢它是一些什么比较细小的石器，而且这些石器呢有砂岩有深岩之类的。
0: 从下川遗址到八里坪遗址，时间推进到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八里坪遗址展示出更成熟的聚落形态，清晰地记录着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这上万块陶片跨越万年的遗迹，拼凑出沁水地区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也为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关键依据。2011年，舜的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洪斌是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我们追寻的德孝，并非抽象的教条，而是中华文明古老的智慧结晶。它始于上古圣王舜，舜以孝治家，以德治国，将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基石。在沁水，我们从舜的传说出发，探寻这一文化基因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传承至今。舜王坪上的犁沟，在徐洪斌的讲解里从不缺席。
1: 这个犁沟呢，它的总长是800米，宽则是10米，深是1.5米。据说这是当时什么呢？舜刚立下的时候的立下的天下第一犁。所以说有一首诗，就是“段段闯岗巷，方方什么呢？戎岗牛，四遥治天下，孝感动天心。”所以说那个时候什么呢？大象，愿意跟他什么呢去耕地，然后小牛呢？去给他怎么了撒种子。
0: 不远处的舜王庙更是德孝文化的重要载体。据史记记载，舜帝曾在骊山耕作，观察天象，制定历法，建立以德化民的治理方式。
1: 舜当时在骊山耕种的时候，他在这里制定了我们中国最早的第一部历法，叫啥？叫72侯，5田为一侯嘛。

0: 三候为一气，啊，四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这个呢，现在体悟成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二十四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了。这个项目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花鼓声与舜王庙的香火一样，都是沁水德孝文化活着的证明，从未中断。土沃老花鼓里的每一招一式都藏着对德孝的诠释，这不只是表演，更是把舜帝的故事、德孝的道理一代代敲进沁水

0: 我们这个庙的是土窝乡现在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舜帝庙，它主要是推崇德孝文化。
1: 走进大殿，十四幅色彩鲜明、笔法精细的壁画映入眼帘。这些壁画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是一部看得见的德孝文化图像史。
0: 它主要的就是里面十四幅图，有十二幅图，主要的是象征的一个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有就是东西两幅墙上是，东面是五老官太极图，就是象征的生生不息的意思。西面是一个福禄寿三星图。
1: 这些壁画为沁水人的德孝信仰提供了精神的基石。唯有家庭孝悌、人世和谐，才能顺应着壁画中描绘的生生不息的天道，获得福禄寿俱全的人生。

0: 庙前的蛟龙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比顺帝庙还早50年，曾是禁欲茶马古道的一个必经之地。然而在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次修缮中，当地人却有意将桥做了一个大的调整。
1: 专门对村里面进行了一个研究，完了以后改变了这个桥的一个朝向，改建以后是朝向庙的正中间。它这个文化对我们整个村以及周边村落的一个影响都比较大，家风家教都传承的比较好，村民都是每年春节还有重要节日，家户里面的小孩开锁都会来这里面磕头祭拜。
0: 在沁水县的土沃乡，隐藏着一座被誉为中国古建艺术百科全书的柳氏民居。它虽名为民居，实则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后裔的隐居之地，是一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历经数代修建而成的城堡式庄园。
2: 他们历经宋元不宣门庭，直到明代呢，柳氏后人中有一个叫柳琛的人啊，重新呢从这儿读书，高中状元之后回乡呢光宗耀祖，修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府十三院。

0: 步入柳市民居，首先迎接访客的是庄重的牌坊街。这里矗立着两座全石制的功德牌坊，丹桂船坊坊和青云街五坊，它们都是明代皇家御赐修建，彰显着柳氏家族的科举功名。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牌坊之下全国仅存的八尊明代教化石狮。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八尊教化狮的第一只。那么这个狮子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它的腹部呢有一个圆球，球

0: 呢向外凸着啊，我们把这个球呢比成经轮，那么富有圆球呢代表满腹经轮，大家看它的尾巴呢高高翘起啊，这叫翘尾巴，自命清高之意。那么一个人有学识，但难免自命清高，说话做事呢容易迷失本心，就是口出狂言，给自己招致灾祸。所以啊，我们看他的嘴巴上呢就要拴一根绳子，告诉他要谨言而慎行，要管紧自己的嘴巴。那么这尊狮子呢，既是我们八尊教化师的头一位，其实呢也是我们主人公柳宗元一生的写照。有时候人把这个狮子放在这儿，不是为了彰显祖先功德，而是想让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柳氏后人能够看到这个狮子的形态，铭记祖先教诲。那么满腹经纶之后，我们来看这只狮子呢，首先它的嘴巴上没有拴绳子了，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咬着牙的动作啊，这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表现。其次呢，它的尾巴呢也比满腹经纶的那个狮子呢不再翘了啊。那么由满腹经纶到克己复礼呢，是一个人由学识到修养的一个转换啊，一个转变。那么我们现存的八尊教化师呢，其实是讲了人生的两个阶段，前四个呢，满腹经纶、克己复礼、胸有城府和出人头地呢，说的是个人自我修养的问题啊，这叫做人。那么后面四尊呢，金榜题名、泰山相助、宦海沉浮，或者叫平步青云、功成名就呢，讲的是我们做官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
1: 柳氏民居的德孝传承，不仅在于石刻，更融入建筑的每一处细节。这座名为司马帝的院落，以其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这三雕艺术而闻名。
0: 这是柳氏民居雕刻最精美的三雕合一的工艺啊，它的壁顶呢是木雕，中间呢是砖雕，基座呢是石雕。在这三雕合一的隐蔽墙上呢，有一些吉祥的寓意。中间呢是一个寿字，两边呢是两条草龙，这叫双龙捧寿，代表长寿之意。然后呢，再往底下走呢，有一排石刻的牡丹花卉，那么牡丹呢代表长寿富贵两层的含义。再往底下走呢，是一个如意座，两边呢各有三只狮子，那么连起来呢是六只狮子，谐音呢柳氏，同时呢六大写是陆地的陆，谐音呢福禄寿喜财的禄，这叫陆狮。狮子呢嬉戏玩耍，姿态呢活泼可爱，代表子孙呢康乐安宁，康宁之意。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司马帝的前院，那么这个院子呢是我们现在保存最好、雕刻最精美的一个院落，也展现了柳家当年的雕刻技艺的一个巅峰之作。南面的这个梁柱上呢有很多精美的雕刻，从右向左呢依次呢是四组人物，叫渔樵耕读，这个呢是柳氏隐居于此呢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过的是普通农耕文化的生活，过的是勤耕与读的生活。但是呢，柳家在此呢，他们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们希望呢通过读书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呢渔樵耕读的读呢放在了最后。
1: 在柳氏民居的家训馆中，镌刻着柳氏先祖的谆谆教诲，
0: 谦逊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恭默为本，畏怯为物，勤俭为法，以交接为末世，以弃义为凶人。那么整个这一段内容呢，其实是符合我们儒家文化一贯的主张。首先呢，做人要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姐妹，这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呢，西文心柳氏之所以从明代开始一直传承至今，和他的这个家风呢是分不开的。
1: 从教化实施的无声告诫，到建筑三雕的吉祥寓意，再到白纸黑字的家训族规，柳氏民居将忠孝传家的古训化作了可触可感的建筑语言和家族记忆，让德孝文化在此扎根，代代相传。

沁水另一侧的太行红谷是画家金浩的故乡，这里的山石与流水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观念。金浩画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德孝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一脉相通，

0: 眼前的古堡被誉为中国北方乡村第一明代古城堡，由孙氏兄弟历时20年修建而成。古堡背山面水，气势恢宏。
1: 我们湘玉古堡呢，它是修建于明万历42年，竣工于明崇祯7年，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由孙家的4个兄弟一起去修建的。老大呢，他官至户部尚书、正二品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职务。老三呢，他官至督察院的右副都御史、3品官员。
0: 明清时期，沁水人修建古堡守护家园。湘玉古堡设计精巧，是冷兵器时代防御建筑的代表，而它的防御体系核心就在于藏兵洞。
1: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大青砖，这都是400多年前的，砖与砖的缝隙之间还采用的是鸡蛋清、糯米液以及石灰粉形成的粘合填缝剂，它们呢就使得这座古堡呢保存得非常好，400多年来屹立不倒了。咱们现在在这里呢，它这个是瞭望窗口，它起到的作用呢有两个，一个是通风和采光，一个呢是防御反攻击的能力。我们里面的士兵可以向当时对面的敌人去射击石块、雷木、弓箭等，敌人想要向我们进攻呢，他们就很困难了。
0: 古堡的总工程师正是老三孙鼎相，
1: 他也是懂得防御的，他曾经也在兵部任职过兵部武选司主事的，他知道去如何防御这些流寇土匪。所以我们这座古堡不仅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堡垒建筑，最主要还是一座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堡垒建筑了。
0: 在古堡内，一座双叉花园别具一格。
1: 这座院子呢，中间低，两边高，不对称，它很像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戴着插花的官帽子。探花的帽子呢，一边就是插了2朵花，一边呢是插了1朵花，它就很像探花帽，所以我们都将它称为是双叉花院。这座院子呢，它其实呢是得益于孙家老四孙立相的，他是这4个孩子当中呀唯一一个没去当官的人，为了弥补老四这个遗憾呢，就给他修建了以当官人的帽子为形状的一栋楼，就在这里，一来是为了圆老四的当官梦，二来呢也是希望子孙后代至少都能够考上探花，为咱们大明朝效力了。
0: 湘玉古堡中最高的楼叫一览楼，总共5层，却高达25米。
1: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只要修得高都是为了防御瞭望的，也就是说万一敌人来的时候，他们不用上到城墙上的角楼去发现敌情，直接在这里就能够发现敌情了，起到一个瞭望防御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瞭望楼、看家楼。而一览楼呢，则就是取自这个杜甫的诗句一览中山小，一览二字了。第三层呢，就是有一个逃生通道了。第三层它是有一个后门的，打开以后呢，人它是可以在一个平台上面走，可以走到后山挖的那个窑洞下面去。这栋楼它墙体的厚度呢，基本上有80-90公分这样的厚度，居住起来特别的舒适，冬暖夏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承载力比较好。
0: 湘玉古堡除了出色的防御，更像是一座融合了官场文化、建筑智慧与家族精神的立体史书。相比之下，窦庄古堡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文化，砖瓦之间是过往的辉煌与沧桑。窦庄的灯笼制作手艺代代相传，它点亮夜晚，也照亮文化传承之路，让老技艺在新时代仍有生机。如今这些古堡不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开放的文化场所，继续传播着德孝与忠勇的

0: 走进树里小镇，赵树里故居静静立在街巷深处。如今，这里还住着他的后人。屋内酒书桌，煤油灯，如常。他们曾陪伴主人构思小二黑结婚。
1: 我们是以赵树里故居为核心，打造了几大片区：书斋片区、文化产业片区、林泉区片区，这三大片区。
0: 展柜里，赵树里的手稿静静躺着，字迹间能读出他对百姓生活的关切，是他认同传统德孝的见证。这份认同化作李有才版画里邻里互助的情节，藏在三里湾中敬老爱幼的细节，让德孝理念借着故事悄悄走进更多人的心里。离故居不远的私塾旧址还留着旧时学堂的模样，木质课桌的木纹里藏着百年前学子诵读弟子规的回响。小镇的创新远不止于此，
1: 像我们就是整个书斋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就是赵树理笔下飘落的纸页的那种形状。
0: 从故居到私塾，树理小镇用最朴素的场景串起了文学记忆与德孝传承。在这里，赵树理的文字与传统德孝相遇，老院落里的故事正以新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延续。沁水的红色教育基地与德孝文化一同扎根这片土地，两种精神在此交汇，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山河。从传说到实践，德孝文化在沁水从未停止生长。张峰水库解决了饮水与灌溉，也体现当代沁水人对后代的负责与担当。太行红谷的生态保护，沁河两岸的绿色行动，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当下实践。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

寻根之旅接近尾声，但德孝文化的传递不会停止。这跨越万年的文化信号从下川遗址的石器声中传来，在顺王坪的犁沟里回荡，与柳氏民居的教化石狮上凝固，在镶玉古堡的砖石间铭刻，借诏书里的笔墨心声，最终汇入现代沁水人的生活脉动，永远回荡在这片山河。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00多年前，一大批华人下南洋闯西洋，隔着茫茫大海，如何把自己的消息传回家乡？
1: 到终于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吧，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0: 人在异乡，如何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如何照顾千里之外的家庭？
2: 其实一生信件就到了，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哎，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
0: 赡养妻儿父母的钱和对家人的思念装进同一个信封，跨山越海，一封封桥批连起来的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家。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山海有情，桥批千里。

0: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 前面也要换。
2: 那如果没有坏的，就是做一个。
1: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0: 后辈口中的黄开悟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

0: 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两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作客岷江十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式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1: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0: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1: 所以每一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披风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

0: 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1: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

0: 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剿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1: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给了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先还，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侨汇从南洋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洋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侨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剿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1: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伸，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侨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侨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

0: 和弟弟妹妹，一祭就是70多年。
1: 家里的人嘛，姐姐们要赚钱，一定要继续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嘛，我记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它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1: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吗？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3: 啊，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0: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万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4: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0: 就那么大，画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1: 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0: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故乡。南阳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2: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2次裘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裘皮啤酒来送裘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那种程度。
0: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乔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2: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这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厂。
3: 88年以后，华家
0: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100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0: 我们创南洋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1: 你除了一家，两个又背着，那些要求了，把我中
2: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隆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2: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

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8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途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

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当天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发言人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0: 据法新社22号的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之后，伊朗已经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先后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 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0: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的晚间，有大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大约1600万桶。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经离开了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向媒体证实，这些飞机已经离开保加利亚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上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保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呢将会被视为敌人，并且强调呢将波兹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通道是置于博弈框架当中。在美宣称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的背景之下，这场美伊之间的经济抑制战将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国际地缘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的确呢，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已经画出了红线，也就是参与对于伊朗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呢都会被伊朗视作为敌人，并且伊朗还威胁会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运输，并且呢还瞄准区域内的各条这种石油出口的替代路线。伊朗的逻辑呢其实很明确，也就是美国既然断了伊朗的能源出口，那么伊朗也将断掉整个地区的能源出口。总体上来讲呢，仍然是在延续着既往的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逻辑。可以说伊朗的表态是将能源通道的问题呢直接绑定了经济博弈的总体框架，也会产生多重的外溢影响。那么其一呢，就是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不得不要考虑长期供应中断的这种风险，而不仅仅是按照短期扰动来进行定价。另外呢，像能源危机也正随着化肥、硫磺等衍生品呢向粮食危机进行传导。那其二就是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谓的要么站在一起要么为敌的这种政治胁迫，其实正在迫使各国选边站队。那像欧盟、印度、土耳其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其实也同样面临着二级制裁的压力，那全球贸易规则和多边体系遭到进一步的撕裂。那第三呢，就是伊朗已经公开的威胁，如果冲突升级，反击措施可能会包括打击美国所使用的北约国家基地以及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缆。那么这就使得冲突外溢至中东以外的风险是显著上升。不过也要看到的是，伊朗呢同时向伊拉克来发布了相关的这种油轮的通行许可，也继续与阿曼呢谈判着航道安排，说明至少在现阶段伊朗所发出的威胁更多还是一种威慑性的话术，实际上呢仍然保留着差异化管控的博弈空间。那所谓的这种经济抑制战本质上是双方都在赌对方先承受不住国内的压力，但是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都会为此被迫买单。主持人，
0: 保加利亚称呢，美部署在保加利亚的军机结束任务，飞离了驻地。那么此前呢，保方曾经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伊朗警告说呢，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会构成侵略行为。对此，您又如何的解读呢？
3: 确实，我们看到在7月下旬的时候呢，保加利亚议会是批准了美军在其境内的基地来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但是后续呢，我们看到其实只有2架。

0: 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美国这两架加油机抵达保加利亚之后，也是再次向保方来进行施压，并且呢，媒体也披露说，伊朗的确是正在评估在冲突升级之时呢，打击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的美英军事设施。那当然，北约这边也是有所行动的。 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吕特呢，是在向保加利亚总理承诺，北约的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的适用。但即便如此，在8月21号，这两架加油机还是提前离境，比批准的驻留期限是足足早了6周。那么从最终的客观结果来看呢，可以看出，首先是伊朗的威慑的确是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那尽管 保加利亚和美国双方均在否认撤离和伊朗的威胁有关，但撤离行动客观上还是回应了伊朗的核心关切。那第二呢，就是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压力其实也不能忽视。在部署批准之后，其实保加利亚的当地民众是多次举行抗议，担忧基地成为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那保加利亚政府提前撤机呢，也是有安抚民意的这种考量。 第三呢，就是这也再一次的暴露了北约难以的这种脆弱性。伊朗今年此前的这些导弹的射击已经证明其导弹能力的射程是可以覆盖到东南欧。那北约第五条虽然在政治上给相关国家提供了安全背书，但当事国自己所面临的风险还是实实在在的。目前来看呢，伊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将威慑的范围延伸至了欧洲，但也增加了误判和冲突外溢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伊博弈。美国试图以经济施压方式迫使伊朗屈服，伊朗总统强调仍拥有实力和尊严。美伊博弈呈现出哪些微妙变化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美对伊制裁存在局限性。 美国要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任何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此举意在转移视线，以掩盖自身面临的危机。分析称，对伊朗的贸易伙伴实施更广泛的制裁十分复杂，实施起来将是缓慢、不均衡且难以监控的。 目前根本无法确定施加更大压力是否真的会促使伊朗采取特朗普所寻求的政治行为。我们再来看西班牙《国家报》如何评论：伊朗展现出极大的韧性，持续冲突之下，伊朗经济虽遭重创，却远未陷入瘫痪。长期制裁已经使伊朗建立起一套抵抗型经济模式，并证明了自身具备绕过制裁的巨大能力。分析称， 伊朗展现出的经济韧性远超美国，不过伊朗具备经济韧性并不意味着其经济可以无限期承受封锁。伊朗可能从抵抗型经济转向消耗型经济，严重影响生产能力，但这也可能激发出更大的凝聚力。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如何评论：美国低估了伊朗的决心。 在这场非对称博弈中，伊朗已经对美国军事资产造成了重大破坏，并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面对新威胁，伊朗将做出压倒性、惩罚性和毁灭性回应。在军事与经济对抗中，美国没有意识到伊朗拥有绝对的发言权。伊朗始终认为德黑兰相对于华盛顿处于优势地位。舆论认为，美国再次低估了伊朗的抵抗决心。 伊朗将最大限度牵制美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是如何评论的：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大幅下降。伊朗方面警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如果邻国加入美国发动的经济行动，德黑兰就会对这些国家的利益实施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军方正在从防御型转换为进攻型。 快速而广泛的应对策略将确保更大的灵活性，实现更快的决策和对威胁的响应速度。在后续的较量中，伊朗将继续放大美国的战略短板，很难轻易妥协退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时间交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崔爽。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了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

0: 受伤。
1: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加拿大遭到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的副所长周密，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实施等额的报复性关税，涉及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等。那么，加美这轮相互加征50%关税的可能，对两国经济产生哪些短期与中期的影响？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想，确实您想到的这个关税的税率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么高的一个关税呢，我想对于很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企业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那么我们知道贸易呢本身来讲，很多的经济体和企业他们并没有这么高的成本，所以短期内呢，我想对于贸易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冲击，就是原来的一些订单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较多的违约的情况，那么双边的贸易额呢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确实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产品啊，这些产品也是美国和加拿大各自有发展诉求和利益的重要的产品，而很多的产品呢也是在加拿大和美方的相关的边境的省州啊在进行的贸易，所以我想边境省州受到冲击可能会直接而更加显著。 那么也看到呢，其实美国和加拿大呢也有很多的跨境的能源的合作啊。其实从中期上来讲呢，如果企业认为未来的这种成本在上升啊，供应链更加不稳定，他们可能会选择改变他们的贸易伙伴。所以对于两国的经济呢，我想会产生一连串的直接而且特别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的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通货膨胀，也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0: 加拿大称呢，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是提出了极大损害加方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方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同时也批评说美方漠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的自由贸易规则。谈到在最后阶段破裂，反映出了双方哪些核心的分歧？加拿大在关税之外，它还有哪些反制的选项吗？
3: 确实呢，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呢，这个美国加拿大一直在开展密集的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我想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希望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去达成一些一致的。但是呢，现在呢可以看出来，确实他们呈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呢，导致美国和加拿大在很多的问题上没有办法去建立相互的信任。那么我想表现在利益和规则上，其实美加两国都有着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冲突。加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可以有能力去达成自身符合自身利益的这样的国际规则，他并不希望美方主导他们的发展权，而美方呢却不断的要价，不断的提高他们的要价，甚至让加拿大成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规则的附庸。我觉得这个对加拿大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未来呢，我想加拿大可能会充分的利用在市场准入和供应链上的一些优势去对美方施加反制，这种反制行为呢，我想也会进一步的增加美加之间的相互的不信任，那么也使得这个跨境的供应链会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推动加拿大所谓的这个贸易多元化的一些举措，去增强它的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了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呢，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存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炮说，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大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的导弹的生产许可。
2: 泽连斯基说，他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境内遭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据乌克兰通讯社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22号，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前乌克兰事务特使凯洛格，双方围绕乌克兰防空防御、应对俄军袭击等核心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指出，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是当前乌克兰防务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目前，乌克兰正与欧洲各方合作推进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但保障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供应仍是乌克兰应对今冬防空压力最关键、无可替代的手段。他同时表示，乌克兰有意采购爱国者拦截弹，希望各方积极推进拦截弹供应相关工作，助力乌克兰构建稳固的冬季防空防线。
0: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

0: 拦截弹短缺日益的严重。据外媒的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1: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
2: Actually, this is really heartbreaking sight when you have equipment but you're not able to intercept any.
1: 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2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0: 据俄罗斯媒体22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3: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4: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Андрей,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0: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的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之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的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的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的印太战略布局。
5: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库斯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

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复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

0: 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不断推动自身军事力量外向化发展。相关举动加剧印太地缘博弈态势，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
1: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2: 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1: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两次宣布将扩大对长期美债的回购规模，但市场并不买账。美债收益率上升势头不减。21号，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4.74%，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达到了5.27%。美国财政部两次出手干预，为何都没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3: 分析人士指出，长期美债收益率高企反映出市场对美国长期通胀前景、财政可持续性和债券供给压力的担忧。首先来看通胀水平，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1%。尽管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短期加息压力，但并未完全消解加息可能性。美联储19号公布的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官员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美联储主席沃什仍不愿意透露自己对于未来利率路径的具体判断。沃什将在下周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市场将密切关注他如何评价近期长期美债收益率波动、财政部干预以及通胀风险。
4: And so from here, the question is, do we get a deterioration in inflation that pushes yields higher at the long end, as we've seen this week? And how does Treasury and the Fed work together to try to manage that reaction in the market?
3: 正如分析师所指出，随着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继续扩大，美国财政部降低融资成本与美联储控制通胀之间的政策张力，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因素。美国财政部此次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以改善相关期限债券的市场流动性和供求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但问题是，财政部无法直接决定市场愿意以什么价格购买美国国债。
4: I think it's a real challenge for the dollar, especially if Treasury gets forced to push further down on yields, because the more that they do that, the more that that's going to challenge the dollar.
3: 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企，也让市场人士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也就是债务越膨胀，利息负担越高，进而需要更多发债。在美国政府债务问题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新兴市场债券正成为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分散化工具。
4: We do think things like emerging market debt really start to look very attractive here. They are high credit quality, higher credit quality than we think a lot of the market gives credit for.
1: 美债市场之外，近日欧洲主权债券市场也持续承压，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主要的经济体的政府融资成本升至了多年来的高位。能源

0: 价格上涨、政府发债规模增加以及市场对欧洲央行未来利率走向的预期变化，共同加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我们来看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
1: 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79%，创2011年以来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一度达到3.275%，为15年来最高。法国、意大利和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同时推高政府发债和债务再融资成本。本轮波动首先源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并削弱短期降息预期。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支出，融资需求持续扩大。德国2027年政府债券发行总额可能达到约4000亿欧元，整个欧元区政府债券供应也预计继续增加。供给上升而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推高收益率。欧洲央行对债市的支撑也在减弱。目前，欧洲央行不再将购债计划中到期债券的本金进行再投资。7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基制利率维持在2.25%。面对能源通胀，欧洲央行继续维持足够紧缩的政策，也要避免高利率进一步压制增长和融资活动。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还可能传导至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住房按揭，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总体来看，本轮欧洲债市波动并非单一国家问题，而是能源价格、通胀预期、政府融资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市场能否稳定，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欧洲央行的政策路径，以及各国能否在扩大必要投资的同时维持财政信誉。
0: 不少市场机构将日本债市看作是全球债市的试金石。近期，日本金融市场风险集中暴露，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触及了2.945%，创近30年来的新高，距离市场关注的3%财政风险红线仅一步之遥。财政、汇率、物价多重矛盾交织，股债汇三杀风险持续的发酵，市场避险情绪显著升温。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2027财年各部门预算申请总额预计突破130万亿日元，而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新财年庞大的预算申请或将倒逼政府增发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目前，日本的债务压力位居发达经济体前列，债务规模已经超过其 GDP 的200%。在2026财年的全部预算里，专门用来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支出高达31.3万亿日元，占到总预算的1/4。分析师警告，一旦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站稳3%的关键红线之上，现有偿债预算将不足以覆盖开支，财政缺口会进一步扩大。持续恶化的财政基本面直接引爆资本市场连锁反应，风险从债市快速扩散至汇市、股市，海外资本开始系统性撤离日本资产，日元再度逼近1美元对160日元低位，日经指数同步大幅跳水，以往股市、汇市对冲避险的市场逻辑彻底失效，日本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局面。面对日元暴跌，此前美日联手投入近1000亿美元干预汇市，短暂稳住日元汇率，但受美日高利差驱动，大规模套息交易持续活跃，投资者介入低息日元买入高息美元资产套利，这种长期市场力量之下，干预效果迅速失效，单凭短期干预无法逆转日元贬值的大趋势。雪上加霜的是，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能源价格，通胀压力再度抬头，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市场普遍判断日本央行最快9月就会被迫加息，这让日本央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加息，虽然能稳住日元汇率，缓解物价上涨，但会直接推高国债收益率，大幅增加政府偿债成本。如果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又会放任弱势日元和输入性通胀。归根结底，本轮金融动荡并非短期市场波动，而是日本长期超低增长、超高债务、人口老龄化、生产率低迷的整体结构性爆发。如果日本继续回避深层经济改革，依赖债务托底经济，未来只会陷入债务越滚越大、货币持续贬值、经济体

0: 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那么中国都买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产业升级类商品进口高增，今年前七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其中集成电路进口金额同比增长52.1%，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七个月，农产品进口9041亿元，同比增长7.4%。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带动消费类进口品类进一步丰富。大宗商品进口保持高位，铁矿砂、原油、天然气等基础能源原材料进口规模稳中有升。2026年上半年，仅河北一省大宗商品进口货值就达1245.8亿元，同比增长63.3%，为国内工业生产提供充足支撑。中国这张超级订单买的不仅是商品，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美好生活的成色。
1: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于世界来说意味着怎样的机遇？我们来听听国际机构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3: 进口增速快于出口，这就意味着中国对全球的净需求贡献正在上升。过去外资来到中国，很多程度上是看重一个低成本的要素，但是今天中国吸引全球要素的是市场规模、产业链配套的这个完整度，以及新技术能够快速适应的应用场景。
2: 国际机构专家还认为，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巩固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连接，加强中国供应链抵御风险的韧性。
4: 很多新兴的经济体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这些的经济体他们可以保持的就是他们外汇的收入，因为他们出口给中国可以赚到外汇，然后带来汇率的稳定，最后带来物价的稳定，最后就是就业的稳定。
3: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体的出口依赖中国的终端市场，然后供应链绕开中国的成本就会越高，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用开放换来韧性会比美国用关税壁垒来寻求安全这样的策略会更加持久和稳定。
2: 针对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专家表示，零关税为非洲国家带来的不仅是出口规模的扩大，更是出口结构和产业布局升级的重要契机。同时，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市场需求扩大和贸易环境改善，也有助于带动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物流服务、仓储加工和产业园区合作。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注入确定性，既是超级卖家也是超级买家。中国进出口为世界贸易注入强劲动能，中国与世界的双向奔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进口增速明显。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进口增长22%，且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在出口产品方面，高技术产品占大部分。在进口方面，除了大宗商品进口量持续增长，机电产品进口额同样快速增长，这体现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加速转型。报道称，中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目前，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我们再来看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是如何评论的。中国市场为拉美带来更多的机遇。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中国超级市场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提供广阔的经济增长空间。分析称，中国庞大的消费体量与多元化的进口需求为拉美商品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对拉美优质农

0: 产品的吸纳能力持续提升，包括牛肉、奇亚籽和樱桃等。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受益于中国的政策，这一势头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强化。我们再来关注尼日利亚商业日报如何评论，中国零关税政策红利惠及多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环境下，中国零关税政策令越来越多国家的优质产品加速对接中国市场需求，为中国提供更多优质原材料和多样化商品。中国已向53个非洲建交国开放庞大国内市场，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已经为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市场红利。尼日利亚方面表示，将抓住新的贸易机遇，注重提高销往中国市场的商品质量。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韩国亚洲新闻社，它是怎么说的呢？凸显中国对外开放底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而不断壮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中国消费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文章指出，开放是中国机遇 2.0 的重要关键词。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令全球各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并主动深化与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中国贸易更趋平衡，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这对于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显得尤为珍贵。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市场为世界提供巨大机遇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2: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3: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4: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2: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今天下午将进行决赛。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田径100米成绩超越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引发了路透社、法新社等多家国际媒体的关注。
5: 路透社报道称，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一场田径一百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报道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与硬件技术的进步会加快人形机器人在制造业、物流业以及消费场景的落地应用。英国卫报报道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开幕，赛事为期5天，共有2000余台人形机器人参赛。这场盛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称，在本届机器人运动会，部分机器人已经展现出高度同步的协同能力。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报道称，赛事开幕的同一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在北京举办，多家企业在大会期间展出约3000款产品，其中就包含人形机器人。报道强调，全球绝大多数人形机器人都由中国制造。报道同时援引专家观点指出，人形机器人实现大规模实际落地应用还需要时间，不过不少前来观看机器人的观众都为人形机器人性能的飞速提升而感到振奋。国际舆论对中国机器人产业近年来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高度评价。多位全球范围内机器人行业专家在接受总台 CGTN 专访时，普遍认可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给、产业生态建设上的突出优势，期待开展跨国产业合作。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同时对机器人实地赛事发挥的作用予以积极评价。
6: I'm part of the European Land Robot Trials, and there the beauty is that we take a robot in real environment and challenge the companies and research units. And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 operate in real environment than in the lab. So when you are outdoors, you can see what the robot can do and where it fails. I think that these competitions have the same capacity.
1: 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太空出差即将满3个月，3名航天员稳步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
7: 根据实验安排，3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3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第19号台风紫檀自生成以来，在北部湾海域回转打转，那么强度逐渐的加强，主要影响了海南、广西、广东。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生成，受其影响，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将会有强降雨。今天的凌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加强为了超强台风级，虽然目前距离较远，但是强度较强，浙江、福建沿海或受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和暴雨蓝色双预警。今天到明天，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域将会有8级以上的大风，紫檀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能会达到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受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今天的0点，广西岷江全县潮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广西凭祥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区主干道低洼地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应急消防、交通、乡镇基层力量分片奔赴受影响点位，开展险情排查、交通疏导等工作。在凭祥市

0: 下石镇的普门村降雨导致村内严重积水，水深最深处可达4到5米。
1: 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啊，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的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当地仍有降雨。平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这两天，广西崇左市宁明县也出现强降雨，多路段道路塌方。由于树木倒伏，省道215线部分路段交通中断。昨天中午，崇左市宁明公路养护中心对倒伏树木进行了清理，目前道路已打通。国道G219宁明北山至爱甸望英段也出现塌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塌方点超过60个，目前已打通智浪歌龙到爱甸望英主线。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公开喊话，强调未来国民党若重新执政，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和自己三人缺一不可，被外界解读为有意组建三人联盟，冲击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蓝营新三子俨然成型。不过蒋万安低调回应，称自己目前只是寻求连任现任市长。
16: 在记者会上，卢秀燕致辞时明确喊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韩国瑜、蒋万安与自己三人缺一不可，被外界视为秃子、燕子、王子的新三子组合成型，未来将冲击2028选战。
17: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16: 然而谁是领头羊，谁又将扮演造王者角色？作为三子之一的蒋万安回应相当低调，
18: 我是要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所以持续的专注市政，而且全力推动各项市政的建设。
16: 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面对媒体追问新三子是否对国民党的选情有拉台效应时，仅微笑未做具体回应。有岛内分析指出，从秃子、燕子、汉子到秃子、燕子、王子，蓝营新三子组合正试图复制过往的团结气势，以对抗绿营的分化策略。然而卢秀燕的缺一不可喊话虽展现整体战力，但蒋万安专注连任的回应以及党内尚未明确的共主定位，都预示着国民党在2028年的布局仍充满变数。 能否实现蓝营团结在野合作，最终取决于各方能否放下个人算计，共同聚焦胜选目标。
15: 近期多个国家通过公开表态、实际行动，持续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不断压缩台独分裂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事实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独注定没有出路。
5: 近日，三名持台湾地区证件的台商及家属在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被当地移民部门扣留证件。之后虽然允许当事人入境，但乌方要求相关人员出示中国大陆护照才返还相关证件，并强调此举是执行乌干达一个中国原则。不仅乌干达，多国近期纷纷就台湾问题亮明立场。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明确表示，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10: I see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period. We may disagree if there are some excesses. Yes, express your view. But it must be in that context. It is one China. It's accepted by all.
5: 所罗门群岛总理马修·威尔日前也在议会重申，所罗门群岛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除此之外，纳米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柬埔寨、捷克都相继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多国政府不仅通过表态阐明立场，更以务实行动强化态度。其中，南非在官方电子旅行授权系统中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同时推动台湾地区驻当地机构更名迁址。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指出，各国行动已形成前所未有的外事风暴，然而民进党当局仍沉睡在幻梦之中。
19: 民进党上台的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叫做一个务实态度，比如说他称呼中国大陆为中国，比如说他在台湾岛内告诉台湾岛内民众说我们不是中国人，甚至呢这个一直呢去塑造两岸敌对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却可以发现到说这个台独现在在国际当中的这个道路呢其实是越走越窄的。
5: 面对清晰的国际大势，岛内舆论进一步指出，民进党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春秋大梦早已被现实彻底戳穿，所谓外部势力支持根本不堪一击。
20: 全世界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完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呢还试图啊以武谋独啊，以美谋独的方式啊来闯荡啊所谓的国际空间哈。试问，当这些国家陆续表态的时候，那一些支持民进党的美国西方国家在哪里呢？大家不都是置若罔闻吗？所以说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台独啊就是死路一条。
15: 日前，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举办。研讨会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16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相关的专家学者参会。与会者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1: 与会的两岸学者指出，大陆高质量发展持续向好，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基础。面对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不断拉升两岸敌意、破坏两岸和平的所作所为，大家呼吁坚决抵制台独分裂行径，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22: 这是与会的学者专家对于两岸的这个交流未来的发展啊，其实也充满了期待啊，并不会因为啊现在台湾方面对于交流做了限制哦而失望。
21: 本次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
15: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将全面对标国家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让澳门加横琴成为大湾区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2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对大学城的建设发展列出了清晰的推进时间表。对此，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目前大学城第一期校区已开始运营。
0: 特区政府呢将会以大学城为抓手，积极支持高校

0: 教育资源、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向横琴延伸布局，让澳琴成为大湾区人才聚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希望能实现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共享的这样一个目标，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融合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呢，提供一个先行的示范，为国家高质量的发展贡献澳门的力量。
1: 柯兰指出，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同样也是三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特区政府将把握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合作交流基地的定位，把文旅区打造为滨海文化新地标。
0: 我心目中的文旅区呢，不是简单的文化加旅游这么一个拼盘，而是呢，从空间上希望能为澳门植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基因。我们会努力地规划好、建设好、运营好，希望把文旅区打造成为真正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文旅地标，澳门适度多元发展的文化名片。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8月20日，长安 CS55 蓝鲸超情混动正式上市，售价7.99万元起，以新一代的产品价值为家用混动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价值参照。新车搭载蓝鲸超情混动系统，兼顾节能表现与动力响应，混动系统核心部件终身质保，无需外接充电桩，没有颗粒捕捉器，适配国内多元用车场景，为用户带来便捷、省心、安心的用车体验。在空间表现、底盘质感、座舱配置、主被动安全配置也均有升级。新车还将登陆多个海外市场，展现国产混动技术的硬核实力。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的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了大模型的使用价格。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ora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于 20%， 调整后的优惠价格3个月有效。上月底 OpenAI 还下调了旗下其他模型的价格，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 20%， 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 80%。 此外，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 Gemini 3.7 Flash， 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有美媒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来自中国的部分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5: 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大黄金水道被称为是欧洲经济的引擎，每年支撑数千亿欧元规模的贸易、能源及旅游产业。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今年入夏以来，这两条河流的水位显著的降低，多国供应链承压。
7: 莱茵河全长约1230公里，流经瑞士、德国、法国、荷兰等国，每年经由这条河道运输的货物总量约2.8亿吨。煤炭、汽车、化工等大宗货物占其货运总量的90%，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欧洲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德国制造业基地鲁尔工业区以及瑞士化工产业都高度依赖莱茵河。今年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少雨导致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地处德国境内的考布河段是莱茵河航运的咽喉要道。8月14号，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读数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预估，低水位可能将给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加值造成10亿至20亿欧元的损失。同样受到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也长时间处于历史低位，水运航道受阻。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在7月底一度降至23厘米，创下这一河段水位历史新低。塞尔维亚水文气象局的最新监测显示，多瑙河贝兹丹水文站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8月17号降至低于基准水位155厘米。据悉，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多个国家。它还是中东欧地区至关重要的能源供给命脉，直接影响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电力供应。此外，河流冲击平原，土壤肥沃，沿河地区盛产小麦、葡萄、向日葵等农作物。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的2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点，在日本本州岛发生了5.8级的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地震发生在日本茨城县的南部，东京震感明显。目前地震已经导致多人受伤。日本广播协会引述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地震发生之后，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目前暂未发现异常。 据印度媒体22号的报道，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的深夜发生了爆炸，并引发了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火势已经被控制，伤者已经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8: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26到34度，广元雷阵转阵雨，24到35度，宜宾雷阵转阵雨，25到35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5度，合肥小雨，27到32度，南京多云，27到34度，武汉阵雨，27到35度，福州中雨，27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转中雨，25到34度，东京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大雨，25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晴，26到36度，悉尼小雨转晴，12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多云转阴，14到25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9到37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5到21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东战事让美国军力透支，强势外交削弱盟友信任，民生压力激增，社会矛盾扩大，科技合作设限，人才流失严重，美式霸权正在遭遇哪些危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令美国衰落，台美点出六大征兆。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的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的大多数决策给美国带来的却是负面影响，不仅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也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那么特朗普都做了哪些事，在哪些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美国投入空前的巨额资金吹嘘美军的杀伤力，但特朗普却通过发动一场愚蠢的对伊战争，耗尽关键武器库存，让船舰、士兵、战机、飞行人员连续数月驻扎在前线，导致官兵身心出现问题。这些行动不仅耗费了军事实力，还暴露了美军的薄弱环节，打击了美军士气。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状态。
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美军的战略削弱呢，会成为美国衰落的首要征兆。而且近期呢，也有民调显示，有近八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这场消耗战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会给美国带来哪些棘手的问题？秉忠，
4: 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最近台美啊做的相当大的新闻。先是呢，在中东啊长时间部署的这个航母林肯号啊，因为周遭全部呢都在伊朗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那么舰上的美军完全没有办法登岸补给，逼得呢多个水兵啊是不堪身心负荷，竟然呢寻求跳海轻生。那么后头呢又有新闻传出啊，这个台媒呢也是大肆报道，那就是美国第七舰队驱逐舰班福特号在七月的时候啊就已经啊因为发电机发生故障，那么在南海漂泊多日呢，是全船啊断电，舰上的官兵呢是没有空调，甚至没有办法使用餐饮以及厕所设施。这些新闻呢，其实都指向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海军问题是丛生啊，尤其呢是特朗普原本呢寄望于啊要用来呢在全球各地呢可以拿来为所欲为的航母舰队，那么更是呢在中东战事的持续消耗之下，至少呢已经暴露出四大危机。这四大危机啊，包括超时间的这个部署，新旧船舰青黄不接，造舰技术落后，以及维修基地破败。早在这一次林肯号传出舰上水兵不堪负荷之前，其实福特号同样的也是持续在海上服役过久，那么破了越战以来航母部署的超时记录。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其实美军啊，它的这个大量的弹药库存已经都被消耗光了，包括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精准打击导弹几乎耗尽。那么萨德反导拦截弹的用掉呢，几乎呢是八成了，爱国者拦截弹呢也只剩下原本的一半。所以说白了呢，这不仅是特朗普错估情势，以为啊可以对伊朗速战速决，而且呢更深层的问题呢还在于这个美国呢自己野心过大，但他现实的条件却越来越没有办法支撑美国这种全球霸权主义 继续存在。
3: 我们知道美国在海外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但是呢，建设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面临着老旧和整修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和及时的处理，对于美军的全球军事化部署会带来哪些影响？
5: 确实，我们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在全球保有大量的海外基地，这些基地服务于美国海外扩张、军事威慑以及呢护持美式霸权的目标，是重要的支柱。但是呢，这些支柱在近一时期却问题频出。我们首先关注中东方向，因为美伊冲突，伊朗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根据目前已有的开源数据，已经有这个美国的228处设施是遭到了损毁，这意味着美国在西亚地区大部分的军事存在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亚太方向，大家也注意到，在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它的这个监察部门进行了一次审计，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包括一些建筑有这个墙体剥落、天花板坍塌的问题，那么霉菌以及石棉的问题，这是有毒有害的问题。那么如果水管破裂是造成了一些基地，甚至使这个地面塌陷，涉及到的基地呢，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的部署，比如说横田基地、加守纳基地。我们知道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西太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么这些设施涉及到的是美军的战备问题，同样也是人员包括家属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此时呢，美国方面如何来进行弥补？比如说涉及到中东方向，现在的美军已经在进行盘算，当这些基地设施无法修复的时候，是不是要撤军的问题。而另外呢，在亚太方向长期存在的问题却是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当审计出现问题，监察部门呢提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会看到在美军内部不同军种之间在甩锅。而另外呢，美方称此前呢日方提供的一些经费没有用于维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后续会对日本狮子大张口，让日本付更多的钱。但是呢，即使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迅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最关键的是，现在美国在评估自己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能，同时面临怎样的风险。那么美军看到的是，所谓的这种前沿进攻能力，恐怕呢并不能够产生极大的战力，反而呢是在包括中国在内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对美军自身来说面临着重要的不确定性。
2: 台媒指出，美国的第二个衰落表现是与盟友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相信美国会信守承诺，开始权衡利弊，寻找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计划关闭多个驻外使馆和办事处，数十个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国外交人员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8%的受访者称出现士气低迷的情况，86%的人表示上述举措正在削弱他们的履职能力。
3: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现在在他的盟友心中呢已经彻底失信了。美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他的盟友彻底寒心认清了现实？张教授，
6: 我们只能讲这个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度是明显下降的，这是客观的这个事实。那么出现这个现象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军在这个与伊朗的冲突里面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力量的弱点，就是美国没办法这个用自己的方法去打败这个伊朗，让伊朗屈服，伊朗呢反而可以你去报复这个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军本来是要保护盟友的，现在盟友呢反而遭受这个池鱼之殃。那美国的一些军事资产在过去是被人认为是资产，现在成为某种负担。我们知道盟友相信美国是因为美国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可靠性是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就是美军打不赢，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这种设想去打赢，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要素。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安全政策和这个军事政策呈现出非常多的不可靠性。因为在过去像美国打伊朗这种重大的这种决策，它是需要跟相关方、跟它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的，甚至还要私下里面获得盟友的这种认可和支持，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盟国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盟友在干什么，以免被自己的盟友拖下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美国这一轮打伊朗，他提前其实我没有发现他与他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啊，获得盟友的这个

0: 许可，没有看到这种过程。那么即使有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可能也不及时，可能是提前很短的时间啊，只是讲通告盟友，而不是讲真的要与盟友沟通，获得盟友的这个认可。那么这让盟友看来美国很不靠谱。我觉得每一个同盟条约它都是有前提的。我举个像北约，北约的这个盟约第五条，它叫做共同防御条款，也就是讲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受到侵略，它的盟友是有义务的。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去侵略别人，去打别人，他也要求盟友介入。那么最近前几天也暴露出一个新闻，讲这个特朗普总统给韩国总统打电话，也希望韩国总统来选边站队。我们知道美韩的同盟条约里面它是没有韩国必须帮助美国去打第三国这一条的，它只有美韩两国受侵略的时候两国的义务。那么特朗普显然是要越界的，他越出这个同盟的义务。那我想不仅是韩国，不仅是中东，其他的盟友也会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以后美国对同盟条约的使用有可能会超出条约本身的这种义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特朗普本人的这种风格，他的决策的风格，他的语言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不靠谱的。你看最近这个特朗普去抨击韩国，他去表扬这个朝鲜，同盟的角度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 那么这种不信任度对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势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看到有的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却将矛头对准了欧洲。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他对准欧洲什么了？他想在欧洲那里得到什么？
2: 特朗普鼓吹这个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高举所谓的美国优先，看在许多美西方的观察者眼里啊，却觉得特朗普就是对传统盟友频频攻击，把矛头对准了欧洲，甚至呢直接祭出这个关税大棒呢，对这些盟友进行剥削。而对美国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对手却是好声好气，比起对待盟友啊还要来得谨慎小心。其实你只要看特朗普第二任发表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白地表示美国要走战略收缩，那些美国呢难以直接打败的对手啊，就索性啊接受他们的存在。那么反而呢是美国传统盟友所在的这个欧美地区呢，得要完全变成由美国来掌控，任美国予取予求的这个所谓痉挛。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基辛格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呢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朋友却是致命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特朗普呢要从欧洲盟友身上要的这个东西也很简单，那就是呢无论在安全或者呢在经贸上都要无偿的任美国利用，也就是美国呢不再为盟友来付出或承担什么，但盟友却要为美国维持他全球霸权的需要来随时让美国差遣掠夺。所以当特朗普衡量这个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军事实力，就觉得这个欧洲盟友呢根本都是在搭美国的便车，那么北约根本呢就是靠美国在撑，所以啊，这个特朗普就转而要求欧洲盟友要自己多派军力，多承担这个军事防务的费用。那么既然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呢他只顾自己，无心再去承担风险保护盟友，那么当如今呢美国深陷到中东战场之中，自然呢也就没有盟友要支援。这场美伊战争啊就这么成为了美国百年来首次在没有任何盟友协同之下所发动的战争。那么就连特朗普呼吁啊希望盟友呢一起啊帮他打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呼吁呢大家应该共同啊来护航这个国际重要的能源通道，结果却得不到任何一个美国盟友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此外呢我们在经贸上也看到啊，特朗普认为啊美国常年维护的这个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呢，而且呢还要同时维持这个美元霸权地位啊，结果呢是牺牲了美国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呢现在你看到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尤其对传统的这个欧洲盟友啊更是强力威逼。我们看北约秘书长呢先前就曾经啊大拍特朗普马屁。那么更夸张的是啊，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为了搞他的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其实呢本质就是大美国主义，那么他直接呢是把这个加拿大都讲成是美国的第51州，甚至把脑筋动到和北极地缘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格陵兰岛，那么一度呢还放话不惜动武啊也要占领这个呢实际上呢主权归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那么差点呢就闹出美国侵略自己北约盟友这样的一个闹剧了。 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说是呢孤立主义，其实啊讲白了就是美国他不想承担过多的风险，也无力再涉入过多的国际争端，但又放不下他长久位居的这个全球霸权之位，于是呢就拉盟友做他的牛马，给他来垫背，成全美国延续他越来越撑不住的霸权地位。
1: 据台媒报道，如今美国人对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悲观。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高油价对老年人和低收入美国人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中东冲突引发了今年以来的价格飙升。五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0: 或至3.4%，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日常开销仍然过高。
1: 台湾媒体还认为说，经济走低呢是美国衰落的第三个特征，的确是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民众的压力呢也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
2: 那么近一时期关于美国经济确实问题频出，大家首先会注意到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美国的债务超过了40万亿美元。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一度是他的重要的目标，此前设定的目标是他的第二任期在4年之内，那么美国的赤字是要从占 GDP 6%减少到3%。但是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距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甚至是背道而驰。不管是美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出现在哪儿？确实此前特朗普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所谓的开源，但是呢，从开源当中会看到它的减税政策必然意味着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另外一方面最关键的，特朗普认为打关税战能够解决钱的问题，是可以弥补赤字。而当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对等关税政策无效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至少要退1600亿美元的关税，这意味着财政方面的巨大的亏空。而另外一方面，从节流方面来说，此前特朗普一直认为他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政府支出可以进行削减，所以成立了政府效率部。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政府效率部此前所说的可以节约10000亿美元完全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数据，美国国内是不承认的，认为这个数据依然在造假，所以既没有开源又没有节流，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民众的生活，民众更多的感知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们认为政府在经济在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讨论的美伊冲突如果延续的话，那么意味着通胀难以应对，包括民众生活涉及到汽油等价格问题都会居高不下。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从民调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生活的信心是在下降的。
1: 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撕裂，因为美国马上面临的中期选举就要到了。现在呢，民主党的人士正在准备弹劾特朗普，在质疑特朗普可能会有腐败的情况。那么这个撕裂和特朗普的弹劾之间有哪些关联？
3: 这个我们首先得理解美国政治的一些特性，就是美国当年独立的时候呢，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国家再出现一个像英国国王一样的这个领导人，他就故意把自己的政府啊搞得特别的碎片，他让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撕，他后来还担心这个4年的总统时间太长，他就形成了一个中期选举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讲，美国政府的撕它是制度设计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历史上是曾经撕裂过的，美国的内战就这个撕裂过。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美国是撕而未裂，但它有可能裂。如果继续撕下去不能够弥合，它就会裂。我们再回到这个民主党人的这种野心，要去弹劾这个总统。那么特朗普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他有很多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阳光下的问题。你包括对他的这种这个贪腐的这些指责，他都是高度透明化之下的这个指责。那么这些指责能不能够成立，还有待于以后的政治斗争，还有待于以后的这种司法的这种认定，这是一个。第二个，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的去弹劾，完全取决于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就中期选举的结果它才是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这种政治承诺。那目前从各个民调来看，民主党人是有可能获得两院中至少一个院的控制权，众议院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那么参议院的可能性目前来看也相对比较小。但是哪怕是民主党人获得了两院的控制权，所有的民调显示这个控制权都是非常微弱的，这个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讲，民主党人有可能会推动弹劾，目前来看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弹劾。那民主党能干啥呢？最有可能做的就是阻挠特朗普他的国内的立法议程，让特朗普呢只能依赖自己的总统令，没有办法通过实质性有效的法律。那这样的特朗普对外对内他行政的效率就会下降，他的权威就会下降， 就会迫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以后

0: 加快进入跛脚鸭的时期，这是民主党能干的，这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1: 台媒称，长期以来，科技领导力一直是美国全球实力的基石之一，但特朗普却削减了政府对众多科学研究的支持，还限制全球科技合作。美国国内一项预测显示，受签证收紧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减少10万人左右。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预计减少35亿美元左右，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报道称，如果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经济都可能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五大征兆呢，就是美国刻意制造的科技壁垒呢，反而削弱了美国在科技领域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呢，也要增收关税，那么都会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反噬。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3: 我想这首先呢是绝对不利于美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中国大陆呢不但呢在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呢是非常大，而且相关专利的这个拥有量也占到全球的70%，是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中心。而如今呢，美国搞这个科技壁垒，对目前全球新兴的无人机产业制造各种的政治干扰，尤其针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呢来进行排挤。但是呢，以当前中国大陆无人机的生产以及技术规模，那么硬搞这种和中国大陆在无人机领域的脱钩断裂，我想呢，这个只是更断送啊美国无人机产业的未来。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呢，抬出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想搞无人机技术的本土化。但是当前全球无人机产业呢，才在萌芽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讲啊，一个技术呢正要进步的这个迅猛期。那么美国呢，就用科技壁垒把自己圈禁起来，反而是错过呢去结合各种技术来碰撞出更多创新思维的经验。以过去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以及数字经济崛起的经验，都是配合上当时全球化开放协作、技术和知识自由流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如今特朗普政府用政治力呢去构建这个科技壁垒，但现实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的人才以及创意，尤其呢是在无人机、在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科技领域。而美国这种啊人为构建科技壁垒的结果，只会造成重复投资、标准分裂以及进步迟滞。尤其美国呢自己因为有这个中国威胁论的心魔，就针对呢这个中国呢来设立种种的障碍。那么更别说啊，美国生产力不足，制造业呢是常年衰败，针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这个高额关税，结果呢只是让自己更缺乏最新技术的产品可以用。特别呢是在高科技的新制生产力方面，中国大陆在全球更是无人能及。美国非要在高科技领域来去中国化，其实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所以就连美国自己不少高科技企业，像是英伟达这样的科技巨头都表示啊，过度限制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长久下去呢，只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重申啊，科技呢应当是造福全球人类的公共财，不应该沦为制造分裂、维系霸权的斗争工具。
2: 台湾媒体总结的美国衰落的第六大征兆呢，就是美国人才在不断流失，文化软实力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另外呢，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枪支泛滥啊，还有种族歧视等等问题，可能都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不太容易实现。那么您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再次伟大很强有力的影响吗？
4: 确实，我们会看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是迅速地把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自由派的堡垒，其中包括知名学府和重要的研究机构。我们也多次看到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发起攻势。那么美国政府是以反犹主义、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地提出要求对哈佛大学进行限制。首先大家会看到涉及到留学生资质，那么如果哈佛大学接收留学生的资质被终止的话，可能会意味着超过6000名留学生会被驱逐。而另外呢，涉及到科研经费的问题，联邦拨款被冻结，对于学校来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如何来弥补，这也是重大的问题。所以此时呢，涉及到国际学生，我们会看到哈佛大学、美国国内的多家知名院校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那此时欧洲国家呢，是表示打开大门，欢迎留学生，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优秀人才是流向其他的国家。 家。而另外说到人才，我们要注意到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一直是以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来回应他的基本盘，但是移民政策更加激进，近一时期签证政策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如果呢相关的政策延续，在他就任的四年之内，那么美国合法的签证可能会减少33%到50%，这意味着大量人才是不可能进入美国的。而同时涉及到社会思潮的问题，特朗普一直针对的是多元、平等、包容这些理念，是在不断的推出政策。表面上来看，他声称自己是在进行校正，但是我们知道过犹不及，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引起了诸多质疑。那么与此同时，涉及到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枪支泛滥，以及呢种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美国总统推出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治愈这些问题，反而呢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两党之间呢都在向对方发动攻势，但是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呢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仍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它背后的深层次的矛盾，反而是激化了矛盾。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美国在军事上兵力捉襟见肘，经济走低影响民众生活，科技筑墙反而限制自身创新，内部社会撕裂，文化叙事分裂，对外软实力不断的透支。美式霸权的衰落往往不只是外部对手的竞争，更是来自自身政策的持续透支与自我消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执词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以其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这部作品不仅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也是向那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敬。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执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绘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剧，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

0: 的一种色彩感。
1: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紫瓷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三重含义。嗯，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奚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
0: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2: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诗性，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0: 我相信今天韩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1: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2: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的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0: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中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中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0: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
1: 对，
0: 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1: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奚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0: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

0: 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1: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哦，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钟西老师说紫宝千年，绢宝八百，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0: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实话没有看到这幅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2: 小白人儿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叭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宁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0: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俊人看到了现在的西梦和15岁的西梦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宁，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对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梦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啊啊，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就基本是复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远观的一个色彩感受。

0: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对，它其实也是拟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0: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嗯，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0: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便能绘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舞剧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1: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奚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儿。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奚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意是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嗯，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嗯，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为深宫的那种琢磨，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18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18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嗯，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嗯，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0: 对，
1: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嗯，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0: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后边造芯片的人吗？嗯，我愣住了。嗯，我在想，那么这个剧本的视角是不连贯的。奚梦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定沉醉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不是这些承托起工艺的人。那么这个视角是谁的？是今天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穿越历史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嗯，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0: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1: 是的，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2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地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奚梦设计了一个问传。嗯，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问，为什么奚梦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奚梦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奚梦的夙愿吧。
0: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1: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浪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0: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奚梦不会。
1: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0: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奚梦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1: 是的，
0: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1: 他说的是，我以静待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他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他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奚梦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奚梦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奚梦，而青绿不语， 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它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西梦和展娟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0: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西梦的这个过程。
3: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西梦，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工艺，见到了终身。所以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我们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张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西梦，还有这些工艺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0: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你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4: 谢谢老师。
1: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吧。
5: 舞剧《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人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西梦的绘画世界。西梦，一位18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他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西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舞剧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五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舞剧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1: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3: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1: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西梦，如果让你形容西梦，你会怎么形容它？
2: 在我心目当中，西梦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他有情有义，他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西梦，你不是在扮演西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西梦。
1: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西梦了？
2: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西梦，对，我想象西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2幅1:1的画轴，千张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西梦又会不一样了。
2: 对，
1: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4: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 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1: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4: 是的，是的。
1: 之前做过两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3: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四个八拍，然后当他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他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四个八拍，所以确实静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有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1: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3: 对，是
1: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2: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今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未圣功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

0: 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1: 对，
0: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西梦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未甚功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2: 对，
0: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一天一天有变化。
2: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3: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当你每看到一个工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这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卷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2: 所以展卷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
3: 是
2: 跟这个画有关的
3: 所
2: 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3: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
2: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3: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觉得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4: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浩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
0: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卷人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卷人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3: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2: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5: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时空，
1: 这个
6: 哪个？
5: 对，
1: 我看半天了，就
5: 这
1: 一刻，就这一刻是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5: 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 然后可能我

0: 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天不错，谢完幕下来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1: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0: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1: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2: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还有听泉落云，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升向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他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象。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0: 可以可以，
3: 你展示我来说。
1: 好，
2: 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有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
1: 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但它就像一拳棒的一下垂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你一定会感动。
0: 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拜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走到过西梦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梦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
2: 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展俊仁和西梦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展俊仁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俊仁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展俊仁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0: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7: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这是命换来的钱，你要怎么花呀？
1: 侯女士，冷静点。
2: 就算高赢了连城，我们得到的不还是钱吗？难道就能换回儿子的命吗？你还是不是人呢？侯女士，
3: 好了，冷静点，
2: 好了，
3: 冷静点，
2: 你们两个冷静一点，可以给我一个尽快的回复。
1: 侯女士是这样的，就算您签署了协议，法律也不会放过那些人逍遥法外的。孙先生现在这个举动，并不是置您儿子的生命于不顾，而是对你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0: 明堂来的人应该是许杰吧？
1: 我怎么知道啊？
0: 你不觉得悲哀吗？你们俩在一块那么久了，你对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1: 你怎么

0: 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1: 那你知不知道孙坚的死他是有责任的？好好和他聊一聊啊。
2: 来了。
3: 干嘛呀？
0: 这么久还有别人啊？
3: 我上洗手间呢。
0: 开玩笑啊，
3: 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0: 怎么说呢，主动请缨。
3: 黄耀庆那个老狐狸还能相信你啊？
0: 他谁都不信，所以我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3: 宋兄，你还是别参与了。
0: 我来就是了解一下孙财禄夫妇情况，避免事情走向很难的阶段嘛。你见过孙财禄夫妇了？
3: 啊，见过了。我本来是想等等公诉的结果出来的，但是现在情况来看，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之前还设想过很多种接他们的方式，但是今天见了，发现也没有那么可怕，心里反而还轻松了一些呢。
0: 你不要有太大压力，这件事情罪人只有一个，就是罗润年。
3: 宋兄，你看现在成泰是罗润年的辩护方是联创的代理方，我觉得你真的别参与了，毕竟你现在还在成泰，我们俩各司其职就好了。
0: 你就别担心我了，就算我不来，孙哲伟也会来吧。好，就算孙哲伟不来，还会有张修、李修、王修过来，谁来都一样吧。而且我知道我来做什么，怎么做，你放心，各司其职，各位记住。
4: 夫妻双方结婚有多久了？
5: 15年。
4: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5: 感情破裂。
4: 有孩子吗？孩子多大了？
5: 有，13岁。
4: 双方律师调解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6: 主要是抚养权归属。
4: 那是否愿意接受本庭的调解呢？
5: 不接受。
7: 我接受。
4: 理论上如果一方有异议，庭内会充分给出调解时间的。
5: 不用调解，我不接受调解。先好好聊一聊，我在外面等你。

0: 小冉，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谁对谁错不重要，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 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没有信任的婚姻没什么可谈的，要么你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要么我们就走司法程序。
1: 又来了，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了算，什么都以你为中心。你那些客户，谁不比我们重要啊？啊？
0: 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婚对洋洋来说，他也是一种伤害。你这是要把对洋洋的伤害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这件事情对洋洋、对你、对我、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
1: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0: 我不想跟你吵架。你我都是成年人，你冷静一下。
2: 做出选择吧。好啊，我选择洋洋，我不会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就算是离婚，他也跟着我。调解就到这儿吧。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我们开庭审理，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给到双方律师。

0: 你还是比较勇敢，别看你平时轻声细语的，其实是一个真正有原则的人，倔强有自信。不像有的人，即使被逼到了悬崖边，也未必敢迈出那一步。你呢？还是决定不离开他？
1: 我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我特别希望你能走出这一步。
0: 谢谢你。
1: 你回去以后，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她将来要面对的选择。
0: 这么快就要让她去面对？
1: 我想，对方马上就会有一样的动作。

0: 我现在需要你告诉我，你们在生活中承认所有的过错，主观的、客观的都可以。
1: 这是唯一的方法吗？
0: 你的第一诉求是要孩子的抚养权，对吗？
1: 如果真的要离婚，是的。
0: 那你必须完全的相信我，我才能帮你完成这个诉求。

0: 花爷，我来其实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就是想帮孙坚讨回一个。你听不听得懂人话？不要再过来了。花爷是这样的，我真的跟其他律师不一样，我真的是来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的。
1: 我知道孙坚的事情，你们都很伤心，所以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帮孙坚讨回一个公道。
2: 你好，
3: 哎，马老师，
1: 你好，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
3: 没事，这孩子来了，生病了嘛，是得过去看一看。啊，洋洋，跟老师说再见。
1: 哎，洋洋，再见啊，
2: 马老师再见。
1: 哎，洋洋，你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哎。
2: 怎么样，喜欢吗？
3: 你来接我，妈妈是不是不知道？
2: 我没跟她说。你们俩确定要离婚了吗？我也不想这样，但目前的状况，可能我们会分开一段时间。但这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3: 并且会比以前更加爱我的了。妈妈也这么呼我。
2: 洋洋，你是不是特别生我的气啊？我怎么能不生你的气啊？我之前就预感到，你和妈妈之间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紧赶慢赶提醒你们，你们要是对对方上点心，至于到今天吗？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们先去看看奶奶。
4: 你的玩具，洪女士，您再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好吗？徐律师，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吧！我看见你就是在往我心窝插刀子。你们赚你们律所的黑心钱，没必要拉上我们吧？
5: 我不是来替我们律所脱罪的，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个真相。
6: 真相就是我儿子死了，可你们却活得好好的，够了吗？他过世的真相不会就这样被一笔带过的，没有一个受害者可以被这样埋没。孙坚跟我说过一些话，你想知道吗？他说，你们从小就住在这里，家虽然不大，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看重他，从小到大的奖状。 都整理得整整齐齐的，只是这个小区太老太旧了，每次你们爬完楼梯都要休息很久，这让他非常难过。但是他现在正处创业阶段，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让你们过得舒服一些。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理财兑现之后，去做一些擅长的项目，
4: 慢慢的给你们换一套有电梯的房子，轻轻松松的过下半辈子。我们不需要，真的不需要。
6: 我只想我儿子平平安安的坐在家里守着我们。现在像孙坚这样的，也许还有很多。他们可能到现在还在为联创带来的债务生活在黑暗中。也许他们每一天都有过很多次和孙坚一样的念头。联创可以用钱买下一切，但是可以买下亲情吗？
4: 洪女士，如果你们都签下了那份协议，答应他们的条件的话，那是真的在为联创脱罪啊。作为一个母亲，您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5: 你们看低我们了，孙坚欠下的债，我们做父母的会还。联创虽然说的好听，也是沾了我儿子的血，那笔钱我不会要。 可是联创现在已经散出消息了，他们想用孙坚的死作为舆论，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明堂身上。明堂固然有错，但是罪魁祸首是联创，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
6: 洪女士，您上次打了我一巴掌，我知道您还没有签下那份协议，对吗？
4: 我说过，我不会拿我儿子的命来换钱。
6: 如果您的想法和我一样，我想代理孙坚的案子。 替他和那些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可以吗？
0: 你怎么又来骚扰我们家？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6: 哎呀，老孙，
0: 告诉你，你们一个个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哎，
6: 老孙，
0: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什么狗屁锁！哎呀，
6: 算了，你快走吧！
0: 滚！
6: 你已经害过孙坚一次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那是我儿子的命，我不会和连创和解的。走吧，
0: 滚！给我滚！

0: 洋洋，以后就跟爸爸和奶奶一起住吧，好吗？
1: 妈，你不是高血压头晕吗？你赶紧躺下休息会儿。
0: 我那是被气的，我现在一看见洋洋啊，我什么都不高了，我头也不疼了。
1: 妈，那既然你没事了，要不我现在给你办出院。
0: 出院？出什么院呀？我不出院，我得让陈冉知道，他都把我气得血压高了，都气住院了，我得让他难过，我得让他内疚。哎，对了，你可不能告诉他洋洋在咱这儿呢啊。
1: 哦，他们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你说的吧？你傻呀你！你怎么能告诉他洋洋在这儿呢？他们该把洋洋领走了，你缺不缺心眼儿啊你？
2: 是我和妈妈说的。
3: 姐夫，阿姨，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那天在学校门口，我年轻不懂事，太冲动了，所以我今天来跟你们说声对不起。然后我听说因为那件事儿，阿姨血压高住医院了，我特意去买了点能降血压的橙子和猕猴桃来看你。
0: 得得得得，你甭道歉，拿着你的东西赶快走，赶快走啊！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拿点什么这什么破水果啊，什么猕猴桃啊，什么葡萄乱七八糟，你就想把我孙女骗走啊？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妈，
0: 赶快走！妈什么妈？这叫医生来！这医院什么猫啊狗啊都放进来了，那是什么医院？赶快轰走！
1: 别激动，别激动，走走。
0: 啊，走啊！哎呦，气得我这头这疼哦！哎呦，嗯，洋洋，来吃一个。
1: 郑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今天把洋洋接来，一呢是给他买了一个他喜欢的玩具，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答应他的。二呢，你也看到了，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洋洋就是最好的降压药。这些事情我已经跟小冉说过了，怎么，你们不放心我，非要跟到这儿来啊？
3: 对不起，那天学校的事儿，我做的不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3: 你不对的地方不是在学校门口，是你背叛我姐的那一天。
1: 你怎么说话的呀？好歹我也是你姐夫好吗？我告诉你，这是我跟小冉之间的事情，
4: 你少掺和。
1: 当然你要掺和也行，你回去劝劝小冉别跟我离婚。
3: 你认识我姐的时间要比我跟她认识的时间更长吧？我姐是什么性格你还不了解吗？别人能左右她的决定吗？在你伤害她这么深的情况下，她都没有跟我抱怨过一句你的不是。所以我希望你放弃洋洋的抚养权吧。
1: 哼，瞧你这话说的，我好歹也为这个家辛辛苦苦付出了很多，洋洋是我的女儿，她的成长离不开我，离不开我的照顾和陪伴。这样，你回去告诉小冉，如果他真的要跟我离婚，行，孩子的抚养权我是不会放弃的。啊，还有啊，我妈现在高血压犯了，等我什么时候把这边安抚完了，我再把洋洋送回去，好吗？
3: 哎，我来看你们，我没有跟我姐说，我姐不知道，我们就在家里等你。你说到做到啊。要不我再去医院找他们一趟吧。
5: 再去？你去过医院了？你去找过他们了？
3: 我去了，我去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因为我不想因为那天学校门口的事情他们又在背后搞小动作，所以我去了。
5: 别再去了，他会送洋洋回来的。
3: 还能相信他们吗，姐？万一他们又耍无赖，不把杨送回来怎么办呀？
5: 有一点我确定，我跟简盼然都是爱杨洋的。要是将来杨洋没有选择我，那只能说明我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没有资格和能力抚养他，你懂吗？再等等。

我知道，你去医院是为了洋洋，不是为了洋洋，最起码这次不是。这次我是为了你，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要保护简简。 想要争回洋洋，所以才跟他们动的手。没想到我最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想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哭的姐姐，但是因为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那样的话我总是。

我也想着什么时候我可以给姐姐做一顿饭吃，但是因为姐姐每次都工作得太晚了，所以每次做好的饭一遍一遍的热。我想为姐姐做些什么，想着能够帮姐姐分担一些什么。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也因为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更擅长的事情了，所以才想到了替姐姐去低头道歉。因为从小就活在了别人的指指点点里，我早就习惯了。你弟弟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别人道歉啊。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人道歉，听见了吗？追赶追赶，我们是亲密，是一家人，那个瞬间相见很晚了，我们在一起。

0: 奶怎么样了？
1: 爸爸都和我说了，他尊重我的选择。
0: 爸爸和妈妈在这件事情上都不会强迫你，但是可能需要你出庭给出答案。
1: 知道。
0: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让你经历这些。对不起，
1: 我不想让你们分开。

我觉得你爸爸现在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问题了就得去解决，去面对，对不对？我们以后分开了，不能在一块生活了，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爱你了，我关心你了，知道吗？ 以后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的，带你出去旅游，只要有时间了就去接你放学，按时给你开家长会。

0: 这本书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总给你读的。这里面有一个男孩子，他爸爸妈妈也离婚了，他过得也挺快乐的，是不是？
1: 妈妈希望你跟他一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我们会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0: 吃个早餐吧。
1: 莫兰，洋洋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姐。

0: 喂，
1: 你现在需要卧床休息几天，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医护人员。
0: 谢谢。

0: 对不起，这种时候发生这种状况，
1: 说对不起的人不应该是你。或许你现在比我更需要下离婚的决心。
0: 说起来很可笑，我答应过不少类似的案子，但一旦在自己身上，却无能为力。
1: 这些就是证据，在这件事上你不是弱势。
0: 婚姻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的，陈然，他也没有法律条文那么一清二楚。你可能对我的家庭状况不是太了解，我父母都很传统，他们不接受一个离婚的女儿，而且在青海的这些年，我只有自己，我一直是自己在孤军奋战。如果这件事情上了庭，所有人都知道了，蒋琼律师是一个连自己的婚姻状况都处理不好的人，说不影响案源，你信吗？
1: 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些葬送了你一辈子的幸福。
0: 心眼的多了是会自我催眠的，会相信它是真的。
1: 你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律师，前途不量，你的婚姻已经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你不能葬送在这里面，你必须走出来。
0: 律师只是我的工作。

0: 除了工作，我还是我孩子的妈妈，我还是我父母的女儿。对不起，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勇敢。不过我会去法官申请，该骑在上庭。
1: 不用开庭，今天开庭，按照原计划。不是，可是我现在忘了，
0: 我也是个律师。对不起，我掉链子了。 陈然，我相信你，但同时我也想提醒你，上了庭，你却要忘掉你跟简佩然所有的感情，因为我相信，对方一定不会留余地的。
1: 我懂，好好休息。
0: 抽屉里有这次案件所有的材料。

0: 原告，你的律师没有到庭。
1: 审判长，我自行出庭。
0: 现在开庭，请被告律师发言。
2: 被告简佩然在婚姻期间承担了大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包括女儿简小晨的教育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起居。简佩然去东北工作之后，原告陈冉叫外卖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自己做饭的次数，甚至很多时候是让女儿一个人吃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大多数是由简佩然的母亲郑文娟女士负责，原告并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方认为简佩然更适合照顾女儿，抚养权应归属被告。我方认同平分夫妻间的共同财产，按照原告的经济能力
3: 需每个月支付抚养费15000元。
0: 原告发言。
1: 我方同意平分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对方律师刚才所说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点我表示反对。在被告去东北之前，他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确实是比较多的，但是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共同选择的家庭生活分工，也是经过双方慎重商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至于对方律师说我们一日三餐吃外卖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的外卖都是因为我在陪孩子去补习班的路途之上，因为时间紧凑才造成的。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最重要的是陪伴和情感，而不是由一日三餐所决定的。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是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

0: 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要出差和加班的，我没有能像其他一些母亲一样每天按时回到家里，时时刻刻陪在我女儿身边。但是只要我回到了家里，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努力去尽到做一个母亲的责任。孩子过生日我没有忘记，因为工作忙的原因，我可能没有在那一天陪孩子一起过生日，一起吹生日蜡烛，但是我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把生日礼物送到孩子的手里。
1: 谢谢妈妈。
0: 可能这份礼物在孩子来说没有那么贴心，也没有那么及时，但是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心意，他的生日妈妈从来都没有忘记。孩子的亲子运动会我跟他一起手挽手，一起奔跑，一起欢笑，一起庆祝胜利，庆祝我们得了第一名。我得知孩子摔伤的时候，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从瑞士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连夜赶到医院去，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妈妈的陪伴。还有我陪孩子参加他喜欢的明星的粉丝见面会，我告诉孩子明星也是在努力拼搏的，因为他们的努力拼搏才会站在台上接受别人的掌声。还有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例假也是我们共同见证的，所以孩子的每一次成长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2: 被告律师，
3: 就算原告所说属实，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原告的工作伙伴也就是原告的父亲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导致原告的收入锐减。由于原告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销，不善家务，没有办法由奢入俭，这将来怎么保证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稳定的生活？恰恰相反，被告为了赚取更多的薪金，只能放弃和妻子、孩子、母亲相处的机会，主动申请调职东北，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尽到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我方坚持认为孩子应归父亲。
0: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环境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这不是我的错。父母对我都很呵护，吃穿不愁，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养成一个娇生惯养的习惯。我跟被告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双方的大部分收入都会放在一个公共的基金账户里面，谁要有需要的时候谁就可以拿去用，这个被告是清楚的，账目被告也是清清楚楚的。刚才对方律师说我花钱大手大脚，请问有什么证据？你现在就可以问一下被告，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奢侈品吗？我向被告要求过买名牌的服饰吗？我向被告要求过非要去高档的饭店消费并且住五星级的酒店吗？我们家里平常是这样的，条件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可以去多享受一些，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条件的时候，我也可以踏踏实实好好的一起过日子。这些我们所有家庭的开支开销在我们每个人的承受范围之内的。去年我的工作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困境，我也确实花了大多数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工作上，那是因为我想提高我们的家庭收入。在这期间为了开源节流节省开支，我们也由原来的大房子搬到了更加经济实用的居所，这些被告都是知道的，也是经过我们共同商议以后才做出的决定。用心工作，努力创造财富，改善家庭生活，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守护这个家的一种方式。

0: 来吧，
1: 快乐碳酸饮料，来一杯，给小朋友壮壮胆。
2: 不需要。
1: 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啊，害怕就害怕吧。嗯，喝吧。
2: 那我要是不害怕，他们就能不理了吗？
1: 够呛啊。
2: 那你觉得我该选谁？不用说了，你肯定想让我选妈妈。
1: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选我妈吧，我爸怎么办？选我爸爸，我妈怎么办？以前我学他们都忙，把我撂一边儿。现在倒好，我真抢手。那舅舅，
1: 嗯。

0: 你自己的预估，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了，小朋友啊。
1: 能别叫我小朋友？
0: 那我叫你什么？叫外甥女儿。
1: 那舅舅，嗯，无论我选谁，他们都不会生气吗？
0: 不要把他们想得这么狭隘。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
2: 宋律师一个人在吃饭啊？宋律师，你这案子办得真不错，难怪有人常说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
3: 宋律师，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
2: 联合？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我只知道叫配合。
3: 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是因为黄纯答应了，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你说对吧，老孙？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宋律师，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回静海了。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红丽的签字尽快拿到手，快要开庭了。
3: 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吗？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主任对你很失望。黄阿姨，我帮你拿吧。

0: 以前啊，孙坚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点儿，会在小区门口等我，一把拉住我，大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一起回家。
1: 对不起啊，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没什么对不起的，一个人一个命。
2: 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这个点儿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跟我进来吧。被告代理人，我想请问原告陈冉，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
3: 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大概几个月前。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
3: 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三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
2: 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
3: 是。
2: 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
3: 没有。
2: 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

0: 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1: 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
0: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
1: 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0: 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
1: 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0: 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
1: 清者自清。
0: 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

沈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

0: 审判长，
1: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
2: 播放视频。

0: 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啊，就怕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把官司打赢？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从他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
1: 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

0: 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
1: 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
0: 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
2: 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
1: 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了你才能活。
0: 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
1: 你离过几次婚？一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
3: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
4: 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
3: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
5: 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草灰的事说出来，对吧？因为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杨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
3: 法官会保护好杨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
6: 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
1: 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
7: 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
1: 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
7: 有时候有。
1: 就是说偶尔有。
3: 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
8: 可以继续。
1: 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
7: 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
1: 在你爸爸

0: 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
1: 是。
0: 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
1: 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
0: 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期间，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
1: 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
0: 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
2: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0: 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
3: 被告律师可以继续。
0: 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
2: 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
3: 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
0: 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
1: 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
0: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
2: 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
3: 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
1: 我可以说两句吗？
3: 你请说。
1: 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
3: 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洋洋，
1: 妈，
0: 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做的不好的地方？
1: 有。
0: 有哪些缺点？
1: 很多很多。
0: 好，那你跟妈妈说说。
1: 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我喊句妈，她回一句哎。
2: 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 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

0: 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地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氏婉嫔。
1: 简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

0: 全体起立。
1: 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闭庭。

0: 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
1: 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在家等我，走吧。
1: 走吧。

0: 秋秋，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
1: 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
0: 不用。
1: 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
0: 我还得上课呢。
1: 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
0: 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
1: 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
0: 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哎，
1: 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
0: 放什么心？
1: 因为我知道一夜长大的不容易。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
0: 不吃。
2: 要了咖啡。
3: 谢谢。
2: 要了温水。
3: 谢谢。
2: 请慢
4: 着。一回来就来烦你了。
3: 不烦我烦谁啊？亲安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
4: 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
3: 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吗？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4: 我很开心。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
3: 是吗？嗯。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得顺利吗？
4: 不太顺利。
3: 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成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
4: 嗯，对我很排斥。
3: 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成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
4: 宋修和孙周伟。
3: 哦，男友大集合。
4: 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
3: 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
4: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
3: 嗯，你变了很多。
4: 怎么说啊？
3: 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结果好就一切都 OK 了。嗯，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
4: 那是好是坏啊？
3: 近朱者赤。
5: 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
3: 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
4: 嗯，谢谢。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记你一大过啊。
3: 今天的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杨洋也判给了我。
5: 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嗯。

0: 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
1: 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
0: 那谁让我们两个是 soul mate？
1: 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
2: 报告许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
0: 为什么呀？
1: 怀孕了。
0: 谢佩然呢？他什么打算？
1: 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
0: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
1: 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他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充满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无所不能。
0: 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
1: 想得比我还远呢。
0: 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点周边产品嘛，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
1: 早呢早呢，大小姐，而且洋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应该可以接着用。
0: 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才不要面子的呀。来，给爸爸听一听。
1: 啊，
0: 给爸爸听一听。
1: 还早呢。
0: 他踢我了。真的？
1: 咦，又踢我了。踢什么踢啊？还早呢。
0: 双胞胎。
1: 好吧，
0: 买两个床有点费钱。
3: 早，
4: 早，
3: 我昨天找到的，曾经出现在联名状告信里，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联创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
0: 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
3: 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
0: 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
5: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 逐个突破。
6: 目前青雾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诸位什么意见？
0: 李主任，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联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
3: 联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成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
7: 我同意两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联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两位随时招呼。
8: 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青木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
6: 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
1: 主任，
6: 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1: 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您应该先告诉我呀。
6: 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

0: 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啊，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事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哎呀，老陈这个人呢，真是用心良苦。小然，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
1: 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

0: 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他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一百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
1: 明白主人的意思。
0: 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 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近期做个体检。好。
2: 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
3: 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2: 被连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 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连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 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
4: 我先把事处理完，再说啊。哎哎，哥，哎，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我都给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清晰同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2: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3: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4: 充满着爱。
1: 祝愿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2: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3: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和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

0: 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1: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0: 有请。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2: 是
1: 佳薇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2: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0: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
1: 百里不同俗，
0: 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

0: 我觉得生长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嗯、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嗯、对
1: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0: 对
1: 因为这都是我们
0: 一个传承
1: 一个传承的感觉、嗯、
2: 对、哦、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0: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哦、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1: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嗯、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2: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1: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0: 我好像也猜到
2: 是
1: 也猜到了哈、嗯、
2: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 对,
0: 对哦，
2: 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是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2: 像扔绣球这样吗
0: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1: 就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0: 缘分姻缘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哦对 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
1: 过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0: 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1: 你也抛过吗
2: 节日还是你捞过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0: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2: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1: 由此可见你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回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0: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1: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2: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碰上自己的缘分
1: 啊。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0: 对，
1: 同根同祖同源，所以说不管在哪儿了，我们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也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是
1: 为此我们感觉非常的骄傲
0: 很棒
1: 好谢谢再次感谢李佳薇今天来到环球综艺秀做客
0: 谢谢
1: 也期待今后有更好的作品
0: 好
1: 再来
0: 好
1: 好不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佳薇谢谢好谢谢
2: 感谢佳薇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这位嘉宾他来自东南亚最近因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而被很多中国观众熟知
1: 下面呢，我们就马上来连线知夫，看看他对中国的七夕节了解有多少。知夫你好。
5: Hello everyone of Universal Show。
1: 你知道中国的七夕节吗？在越南过

0: 抱足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여러분들은상당히편하고편안한에르그남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嗯，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却是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嗨，大家好，我是米娜。今天我们来到了广西桐县，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看一下。好，

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无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七夕。
0: 来吧，我们有请陈乐基，有请。

0: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陈乐基。
1: 欢迎乐基，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啊，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他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
0: 对，
2: 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作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0: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1: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0: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0: 一曲定终身。
1: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1: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嗯，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0: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1: 对，
0: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1: 好，
0: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1: 好，
0: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1: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他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0: 有请。

0: 全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1: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就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0: 那是钻石婚呐。
1: 对，钻石婚。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个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0: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1: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0: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1: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

0: 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她这样，觉得她很漂亮之后，她又觉得很害羞，她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六十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1: 六十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0: 对对对，真的、啊。
1: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0: 对 对, 对。
1: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0: 对、啊，
1: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嗯、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啊、
0: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1: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1: 简单到只要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百年前的情书，它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乔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两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啊。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2: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蔡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侨批，侨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1: 批一封，银几许？跨越

0: 山海，辗转归乡。
1: 一纸桥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0: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1: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执词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以其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这部作品不仅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也是向那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敬。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执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绘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剧，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的一种色彩感。
2: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只此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西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
0: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3: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 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诗性，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0: 我相信今天韩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3: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的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0: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3: 对，对，是的。
2: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宗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钟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0: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
2: 对，
0: 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2: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西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0: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0: 啊。
1: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哦，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嗯，朱熹老师说紫宝千年，绢宝八百，
2: 嗯，
1: 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一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2: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实话没有看到这幅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3: 小白人儿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这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吧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林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俊仁看到了现在的西蒙和15岁的西蒙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林，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对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蒙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

0: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对，它其实也是拟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0: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嗯，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0: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便能绘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舞剧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1: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奚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奚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一事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未生功的那种琢磨，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18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18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0: 对，
1: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0: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后边造芯片的人吗？我愣住了。我在想，那么这个剧本的视角是不连贯的。奚梦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定沉醉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不是这些承托起工艺的人。那么这个视角是谁的？是今天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穿越历史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0: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1: 是的，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2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地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奚梦设计了一个问传。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问，为什么奚梦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奚梦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奚梦的夙愿吧。
0: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1: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烂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0: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奚梦不会。
1: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0: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奚梦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1: 是的，
0: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1: 他说的是，我以静待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他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他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奚梦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奚梦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奚梦，而青绿不语， 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他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西梦和展卷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
0: 嗯，
1: 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0: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1: 是的，
0: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他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西梦的这个过程。
3: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西梦，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工艺，见到了钟声。说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我们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张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西梦，还有这些工艺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0: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您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4: 谢谢老师。
1: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2: 好吧。
5: 舞剧《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人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西梦的绘画世界。西梦，一位18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他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西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舞剧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五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舞剧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1: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3: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1: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西梦，如果让你形容西梦，你会怎么形容它？
2: 在我心目当中，西梦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他有情有义，他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厅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西梦，你不是在扮演西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西梦。
1: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西梦了？
2: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西梦，对，我想象西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2幅1:1的画轴，《千里江山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西梦又会不一样了。
2: 对，
1: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4: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

0: 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1: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0: 是的是的。
1: 之前做过2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2: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4个8拍，然后当他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他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4个8拍，所以确实静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有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1: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2: 对，是。
1: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3: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天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未圣功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还是得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好好琢磨琢磨。对，好好想一想。
2: 当时我就觉得他太聪明，就是他太张翰了。其实我们会就是说尽量的少表扬，让他们更加的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

0: 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1: 对，
0: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奚梦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魏圣公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2: 对
0: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一天一天有变化。
2: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3: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当你每看到一个工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那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卷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2: 所以展卷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
3: 是
2: 跟这个画有关的
3: 所
2: 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3: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
2: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3: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觉得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4: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豪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
0: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卷人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卷人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3: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2: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5: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时空，
1: 这个
6: 哪个？
5: 对，
1: 我看半天了，就
6: 这
1: 一刻，就这一刻是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5: 对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然后可能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

0: 天不错，卸完幕下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1: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0: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1: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2: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还有听泉落云，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升向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它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象。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3: 可以可以，你展示我来说。
1: 好，
2: 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留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
1: 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但它就像一拳棒的一下垂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你一定会感动。
0: 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拜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走到过西梦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梦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
2: 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展俊仁和西梦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展俊仁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俊仁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

0: 展卷人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1: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任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任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0: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是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

0: 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2: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3: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4: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3: 谢谢，
4: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1: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教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

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百多年前，一大批华人下南洋闯西洋，隔着茫茫大海，如何把自己的消息传回家乡？
1: 到终于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吧？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0: 人在异乡，如何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如何照顾千里之外的家庭？
2: 其实一生信件就到，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哎，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
0: 赡养妻儿父母的钱和对家人的思念，装进同一个信封，跨山越海，一封封桥批连起来的，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家。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山海有情，桥批千里。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

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披风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

0: 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 前面也要换。
2: 那如果没有坏的，就是做一个。
1: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0: 后辈口中的黄开悟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做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时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3: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0: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3: 所以每一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稀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批封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

0: 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市。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0: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角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显出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先还，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侨汇从南洋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洋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侨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2: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伸，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侨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侨乡的批局越开越多。

0: 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砒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砒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砒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祭砒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合成伟绩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祭砒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砒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祭就是70多年。
1: 家里的人嘛，你这么要赚钱，一定要继续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的时候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它要飘过重阳，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1: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
2: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0: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3: 啊，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0: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

0: 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0000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1: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0: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1: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那个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他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0: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2: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2次侨批。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侨批批酒来了，送侨批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让那种期盼那种程度。
0: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洋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侨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

0: 这才留了下来。
1: 日本投降之后，裘丕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裘丕接到这个裘丕，家里面就有京剧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被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昌。
2: 88年以后，华家
0: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百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1: 我们创南洋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3: 除了一家两个又被抢，那些又丢了，关外中
0: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一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2017年，谢家户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0: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当天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发言人还表示，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但军队指挥官了解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及防空系统在内的生产与升级进度。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他表示，过去一年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
0: 近期美国称将对伊朗发起所谓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对此伊朗官方以及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最新报道。
2: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

0: 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法新社22号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后，伊朗已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2: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卡利巴夫于19号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先后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就巩固双边关系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另据阿曼国家通讯社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1号进行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说，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还讨论了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巴加埃说，与阿曼的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中东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由于美以联合军事行动造成的安全威胁，以及伊朗为阻止敌对船只通过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霍尔木兹海峡几乎完全对国际航运关闭。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3: 声明说， 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

0: 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在一次采访中暗示，以色列近期对叙利亚一座军用机场的空袭，可能是以方试图在选举前引诱土耳其卷入冲突。巴拉克还说，另一种可能是以色列各安全机构之间出现了沟通混乱。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巴拉克的言论充满不实之处。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卡尼当天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加拿大国内展现出了罕见的高度团结。22号，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2: 根据最新的加拿大国内民意调查，加拿大民众就对美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形成了压倒性的政治共识，仅有极少数人支持向美方妥协。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的福利，但他们却不愿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当天还说，加拿大多年来向美国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进相关措施应对加拿大的报复，目前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谈判的计划。美加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双方互指对方因为谈判破裂负责。路透社称，此次谈判破裂也可能会让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变得更加复杂。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推迟至9月8号才正式生效，这一安排是否意在为

0: 双方谈判留下转圜空间。而美国贸易代表已经明确表态，没有计划和加拿大重启贸易磋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未来还有缓和的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1: 加拿大将反制关税的时间定为9月8日，意图是双重的。一方面呢，为外交转圜保留窗口。两周半的空窗期呢，是一条灵活的通道。如果美方在此期间调整立场，加拿大可以顺势暂停反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是，是为了加拿大国内的企业来争取调整的时间。关税落地对于加拿大供应链的冲击是巨大的。缓冲期呢，可以让加拿大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有机会来调整库存，寻找替代的方案，来降低对于经济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声称没有计划重启磋商，我觉得这本身也是一种谈判策略。特朗普此前也曾宣布过要终止一切谈判，但是呢，双方的对话一直都在持续。这种表态呢，更多是谈判破裂后双方的一种叙事博弈，目的呢是将谈判失败的责任施加给对方。同时呢，美方也希望借此维持对加拿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展望来看呢，短期内双方互相加征关税的局面恐怕难以避免。9月8日之后，美加的贸易摩擦很有可能会实质性的升级。但是从中期来看，由于两国经贸关系高度的嵌套，这种深度的绑定，加上2026年美加墨协定，有制度性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决定了双方呢是不可能长期的保持这种僵持的局面的。那预计在关税的影响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压力后，双方呢会择机在美加墨的框架下来重返谈判桌。但是呢，美加经贸关系应该来说已经进入了一种斗而不破，甚至定期博弈的一种新的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后者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
2: 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上月组建的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拦截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据路透社22号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使用紫苑拦截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实战检验。欧洲外交人士先前表示，预计该系统交付不会早于明年春季。乌克兰新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制造商燃点公司今年4月曾透露，计划在明年底前研发一套低成本防空系统，以替代昂贵的美制爱国者。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方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俄罗斯目前拥有约600至630枚弹道导弹，潜在年产量可能达到1300枚。乌克兰冬季需要360枚爱国者拦截弹，正与美国就增加供应进行谈判。他还表示，乌克兰预计秋季获得法国防空雷达和一套 SAMPT 防空系统。同时，乌克兰已与德国就2027年至2028年交付600枚爱国者二导弹达成协议。
0: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短缺日益严重。据外媒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3: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
4: Actually, this is really heartbreaking sight when you have equipment but you're not able to intercept any missile.
3: 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二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0: 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印太战略布局。
5: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库斯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复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两国商定争取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常态化推进防务合作。在推进澳印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同步发力南太平洋区域。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太平洋岛国，从侧面为日本与各国加强关系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完善其所谓全域印太战略布局。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不断推动自身军事力量外向化发展。相关举动加剧印太地缘博弈态势，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了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6: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
7: 和人类运动员一样，机器人也要走入场方阵。在今年赛项赛事都大幅增加的这个背景下，开幕式上许多表演的观赏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现在他们变换队形，拼凑出北京的字样，正是这座科创之城向世界递交出的一份来自中国的科技答卷。
6: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8: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

0: 常震撼，才一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1: 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给中国多地带来了强降雨。其中，紫檀的中心今天十七点，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约14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李白感恩欢购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跟
16: 你妈妈
17: 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0: 好的。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3: 知道吧？知道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12: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经济制裁，伊朗强调其国防装备产量不降反升，警告参与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美加贸易谈判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对等反制，美国为何要在此时向盟友捅刀？关税退税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陷入多线困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他强调，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同一天，伊朗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威胁。据伊朗国防部发言人称，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那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此外，他还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当下美伊双方表态究竟都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我们将请专家深度解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搜索更多热点。据法新社22号报道，在伊拉克多次提出请求后，伊朗已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另据美媒22号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当地时间21号，美国军方发布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中舰载机在夜色中完成了起飞与降落。美军此前一天宣布，该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据悉，在中东维持双航母部署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再次出现零航母状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

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

0: 明表示，为了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了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再次重申了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是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的局势。再来看俄乌冲突前线的情况，俄军22号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和多个港口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军通报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及物流枢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于8月22号至26号在京举行，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与此同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依托广东省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深度融入腾讯 AI 办公智能体能力，打造的湾擎 WorkBody 政务智能应用也于近日正式发布。8月20号至22号，2026至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首站分站赛在西安举行，吸引了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位顶尖青年选手同场竞技。观赛之余，本次比赛打造的全域联动票根经济生态，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联起赛场观赛、美食打卡、城市住宿、景区游览、购物消费的完整链条，以顶级赛事流量持续撬动城市文旅体消费增量。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深度聊的环节。近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啊，要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且呢还喊话盟友二选一。随后伊朗方面呢就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的经济行动，否则会被伊朗视为是自己的敌人。那么美伊博弈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活动上发表演讲时重申，必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并表示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想达成协议，因为在我看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是美国的领土，它就是美国的领土。此前，特朗普还曾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张地图图片，并标注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新领土。不仅如此，特朗普19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美国当下并未与伊朗谈判，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和他们谈判纯属徒劳。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悄然开辟一条航运通道，每日可运输数百万桶石油。报道称，这项行动已开展数周，每晚有15至20艘油轮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进出海峡。此外，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过。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3: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2: 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项是否有限时，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美国极其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对伊朗采取措施的内容。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

0: 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1: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都有哪些措施呢？当地时间的24号，美国将会公布具体的内容。那我就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啊，据您分析和判断，美国会公布哪些比军事行动还有效的这些经济制裁措施？这和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所说的美伊战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有没有关联？
2: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近一时期，即使美国称没有放弃军事选项，但显然呢，美国更加侧重的是对伊朗打经济战。那么说到经济战，我认为美国当前的目标是要把伊朗逼向墙角，而这个时候很可能伊朗要绝地反击。近一时期呢，美国一直认为在经济方面还是可能让伊朗更多的承压。那么说到美国后续公布，可能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从声势上会进一步的加剧。这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现在经济问题是伊朗的所谓阿克琉斯之踵，也就是说击中了这个痛处，击中了这个弱点，那么地区大国是可能崩塌的。那么美国现在更多强调的是，首先海上封锁影响伊朗石油收入，后续可能造成伊朗国内更严重的困境。而另外呢，涉及到经济战，当美国发出威胁，尤其威胁进行长臂管辖的时候，即使没有针对个别的国家和企业，但是呢，美国现在看到确实有动向。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阿联酋已经下场，不管是贸易还是金融方面暂停了和伊朗之间的联系，那么后续是不是有更多的国家跟进？这是美国所希望的，是要通过施压盟友，让盟友进一步的配合，来加强对伊朗的这种围堵和绞杀。那么说到绞杀，美国也认为后续伊朗国内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分歧，面临经济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然强调的是强势进行回应，甚至称呢可能动用军事手段来进行回应。但是呢，同样美国注意到的是，包括伊朗总统认为可能见好就收也是一种选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伊朗来说，伊朗认为美国在进行经济施压的时候，伊朗方面国内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团结。同时呢，涉及到经济战，伊朗认为这是两败俱伤，而时间在自己的一方，面临中期选举的美国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困境。那么同样说到伊朗方面后续可能的反制，那么当面临极大的压力，承受着可能会出现的变数的时候，伊朗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再一次的依靠抵抗阵线来对美国进行回击，让油价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多的反噬。而最后呢，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伊朗甚至可能会打击地区国家，包括一些能源生产设施，以这种两败俱伤的方式来对美国来进行反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他的表态表面上来看没有和总统唱反调，但是说进入到新阶段，某种程度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呢美国确实是无心恋战，但是又难以体面的收场。说到无心恋战，距离中期选举越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政治方面的成本越多，然后对于选情的影响也更加严重。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必须要考虑到的是，现在在打不赢又谈不拢的情况之下，那么选择所谓的强行撤走，这是否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3: 好的，谢谢小辉的解读。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是故技重施哈，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迫使其做出让步。那么这种经济战有何外溢效应？美国国内又有什么样的声音？以下来看总台记者从美国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4: 美国政府日前高调宣布对于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试图通过将制裁延伸至能源、航运以及供应链等等更广泛的领域来彻底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然而这种将经济武器化、阵营化的极限施压能否如愿收效尚不可知，但是其带来的强烈的反噬效应正让美国自身与全球经济在共同买单。首先遭殃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随着针对中东石油供给与航运封锁的加剧，国际原油的价格应声暴涨，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冲破每桶92美元的大关。国际权威金融机构在预测，如果地缘局势持续恶化，油价甚至将会触及120美元的危险的高位。油价的飙升也瞬间传导到了美国的加油站。美国汽车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暴涨了14%，这样一个单周的涨幅直接创下了自2022年3月以来的最高的记录。要知道，随着新一轮美伊局势紧张，美国国内的油价可见的一直都在上涨，所以在通胀本就高企的背景之下，普通的美国民众不得不再次面对加油就肝颤的这种残酷现实。美联储遏制通胀的努力似乎也又要付之东流了。然而呢，这场经济战的外溢效应还远不止于此。

0: 海运的保险费率也一直都是在飙升，加上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链的断裂，直接推高了全球粮食与物流的成本。正如多国经济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单边制裁没有赢家。美方挥舞的这样的经济制裁的大棒，看似砸向了对方，实则又在通过能源、通胀与供应链的这种连锁反应在反噬自身，并给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的阴影再蒙上一层阴霾。
1: 好的，谢谢刘旭的报道。我再来补充一条消息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有船只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是存在着一条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沿阿曼海岸延伸的航线供船舶通行，美军会提前确定获准通行的船只，并将其分成若干批次，在海上游轮按照规定的编组和时间通行，而在空中美军战机则提供掩护，以防范巡航导弹以及伊朗无人机的威胁。
2: 的确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焦点。之前的伊朗和阿曼啊，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啊，敲定了一个临时的通行方案，遭到了美方的警告。目前伊朗和阿曼呢，还就相关的议题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秦老师啊，那么这种讨论啊，伊朗和阿曼所进行的这个讨论谈判，大致的框架和美国公布的这个通航的这个航道之间到底冲不冲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到底在谁的手里边？
3: 美国最近它所主要推动的这个所谓的阿曼的南部航道，显然是跟伊朗的诉求是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伊朗它主要倡导的是一个更贴近伊朗的北部航道，那么即便考虑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谈判所规划的这个所谓的新航道，其实它也与美国所力推的这个南部航道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所力主的这个阿曼南部航道现在还是对伊朗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的，因为这次的这个南部航道其实在五六月份就有过一定的试运行，那个时候还是一些单个的少量的油轮在试图闯关，但是这次美国所力推的这个南部航道，我们看到是一个体系化组织化的运转，那么由美军可能提供一定的空中的支持，或者是提供一种远程的护卫，包括这些油轮按照批次来进出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们在进出海峡的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这个航程中，实际上是关闭了应答器的，也就是他们要避免伊朗方面侦测到这些油轮动向，所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挑战了伊朗对南部航道的这种控制力，或者是这种打击的能力。那么按照美国政府现在的说法，就是美国通过这个所谓南部航道的运作，能够每天运出900万桶的石油，那么这个量其实相当可观的。我们知道战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石油量也就是2000万桶，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通过这种所谓影子船队的运作，它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量的接近一半的水平。所以从这么来看，至少从近期的角度看，美国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捞回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那么之前伊朗其实已经控制了所谓的北部航道，现在美国又在推它的南部航道，其实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的主导权还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反复的拉锯，这个博弈我觉得还会进行下去。
2: 的确呢，美国在用各种手段压缩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面对美国的不断施压，伊朗方面称要持续的增强国防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要打出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认知战、情报战、经济战等组合拳来。我们来看短片。
4: 转守为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近日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或许伊朗应采取进攻策略，迫使敌人撤退并剥夺其发动新攻击的勇气。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0号表示，若爆发新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此外，据英媒披露，伊朗高层正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只是时间问题。报道称，理论上欧洲不少地区处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内，伊朗的反击方案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当地时间21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0: 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另据马来西亚亚洲防务安全报道，经过多轮交锋，伊朗发现打击美方基地是个很管用的战术。比如伊朗发射导弹无人机重创波斯湾内的多座美军海空基地，破坏其跑道、码头、油罐、弹药库等后勤设施，大大削弱了中东美军的防空反导与持续作战能力。针锋相对的是，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可能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
1: 目前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结束了，双方没有任何谈判的迹象。那么接下来美伊双方是打是谈还是持续的拉锯呢？这方面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提问。
2: 好的，那么网友呢最近非常关心伊朗的最新表态，似乎呢他们是要换一种新的打法。这位网友直接向杜文龙老师提问，他说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伊朗突然表示要采取进攻的策略，这是要改变打法了吗？那么伊朗国防部称伊朗的战略军事装备产量增至原来的3倍，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3: 的确打了6个月，目前美国正在进行调整。按照伊朗方面声称，目前美国有3个变化特别值得关注，所以伊朗也要调整自己的作战方式。首先美国要搞经济战，按照特朗普声称要进行史上最严厉的毁灭性的经济战对伊朗进行打击。目前伊朗国内经济状态并不理想，它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87.9%，食品上涨了128%。如果持续的联合多国进行经济战，这样对伊朗的纵深杀伤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在搞领土战，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认为霍姆斯海峡是美国新领土。这样呢，在霍姆斯海峡，美国的军事介入不是短期，而是长期。如果把这个领土问题莫须有的放在这个点位，今后标志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将会持续进行。第三呢，他要打持久战，按照60天期限过后，美国将无限期推迟谈判的说法，那么下一步，这种混合的僵持和对峙将常态的存在。所以伊朗目前所进行的叫全方位转入进攻，按照伊朗方面所给定的这个基本条件，3件事要做。第一，要打击美国中东基地，像波斯湾周边的基地，俄罗斯这个伊朗进行100轮突击。下一步，针对3倍增量的武器装备在周边打击美国基地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第二是打击欧洲基地，凡是在欧洲给美国提供过帮助的，像保加利亚包括其他点位，都会成为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重点。如果按照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范围，完全能够打得到，所以下一步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军事支持也可能面临比较大的影响。第三呢，要在霍姆斯海峡进行深度作战，像海底光缆包括其他设施一旦被损毁之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影响能力将会大幅度下降。总之伊朗的全面转入进攻，说明针对美国3战要有新的战法，要有新的作战模式。
1: 刚才呢，我们提到呢，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那么，伊朗国内对此有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对此，伊朗第一副总统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同一天，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忽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了每个盟友的安全。因此，该地区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 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美国政府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
2: 好了，谢谢李建南发回的信息。那么伊朗方面声称呢，已经收到了来自邻国大量的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及经济合作。那中东局势会发生新的变化吗？另外，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卡塔尔出售达4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美方的此举又有何意图？
1: 这个问题请秦老师来给我们作答一下。
5: 那我觉得最近确实中东的安全格局在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就像很多地区国家给伊朗发的信息，要采取新的这种地区安全的框架或者经济合作，这个就表明了首先就是伊朗似乎正在重新回到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之中。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之中，实际上它是把伊朗排除在外的。那么极端的情况，就像过去几个月美国是对伊朗采取了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那么伊朗是不能够被美国包括以色列允许在中东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正常的作用的。但是现在我们经过这几个月的战事已经看到，就是没有伊朗的参与，没有伊朗积极的配合，可能这个地区它无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没有伊朗的一个积极的配合，那么可能海湾地区的整体的这个安全状况也得不到有效的这个恢复和改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更多的国家其实意识到了，就是伊朗可能需要被重新的纳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中来。我就注意到之前那么阿曼的外交大臣曾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就是他认为海湾地区的未来的安全架构应该把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纳入进来，就是不光海湾安全的事务不应该只由美国和海湾六国说了算，那么伊朗和伊拉克 也应该有一定的话语权、发言权。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近的地区安全的结构中也出现了一个地区国家联合自强或者联合进行这种自主防务、自主安全的这么一种趋势。那么典型的代表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前不久签署的这个三边的防务的联合协定，这就是地区国家要把安全的事务、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仅仅依靠美国。实际上美国在最近几个月里面已经显示出它可能不能够充分地保证它地区盟友的安全了。当然美国对这么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新动向也不是无动于衷，那么它最近就向卡塔尔批准了价值45亿美元的这个军售，这个本身就反映出美国想把它的一些安全责任、安全义务转嫁到或者分摊给他的盟友身上这么一种新的倾向，也就是他认为让卡塔尔拥有更好的武器、更多的武器，那么卡塔尔可以自己来应对他所面临的一些安全威胁，同时那么卡塔尔也可以用这些武器来帮助美军或者支持美军执行一些任务，那么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我相信美国在未来还会继续支持他主导下的这种地区国家的安全自主的进程。
1: 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也是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啊，美军超期高强度的部署啊，对于官兵的士气、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来看短片。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计划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无航母存在。近日，林肯号航母上缺乏补给、情况糟糕等报道引发关注， 由美媒称，该航母上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7: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0: 1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 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and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四天。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乏的窘境已成为常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此外，同样是航母问题，白宫近期又提出要调整航母技术路线。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希望未来航母能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将舰岛从原来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此前，特朗普还下令海军在建造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系统。对此，华盛顿邮报认为，这一决定将对美国航母的备战状态、国家安全及技术优势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是错误的选择。
2: 好，继续来看外媒的观点。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的评估。那么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之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经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转移至沙特或者以色列。
3: 另外我还注意到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称，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啊，已经让美国海军是不堪重负。那么美军的林肯号和华盛顿号的这个轮换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又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大家呢对于航空母舰的动向都是非常关注的。那这个问题呢，请杜老师移步到我们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梳理。
4: 的确，美国航空母舰在中东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继福特号退出作战序列之后，林肯号在超期服役272天之后，目前呢正在向美国返航。整个的过程呢，按照美国记者所拍摄的状态，非常的差。特别是各种保障条件，它所展示的这个食品问题，另外呢燃油问题、卫生问题、心理问题都成了重大问题，甚至有人想跳海自杀。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表面上的强大，和展示的这些真实状态并不相符合。所以这艘航空母舰超级服役，特别是在海湾地区严重缺乏补给保障，战斗能力锐减，说明美国航母的强大符号似乎并不存在。所以这勉强的接替，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美国在中东的空白，但是呢，美国海军这种战略的疲软现象已经明显表现出来。那具体两个，首先呢，从整个航母的补给来看，后续补给航母数量严重不足，美国海上综合控制能力严重有限。第二，美国把新潮气爆几个人撤职了，因为它暴露了林肯号的真实状态。比如说想跳海的、想自杀的、郁闷的，包括战斗能力严重下降。所以新潮气爆的主编、发行人，包括驻中东资深记者全部被撤职。另外，亚太地区所展现的航母空白再次显现。您华盛顿号如果从这个亚太方向到中东接替部署，这样在亚太地区美国会出现航母零存在，很罕见。有说明呢，这种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今后会常态化的存在在美国海外基地部署，也警告美国，这么多航空母舰如果采取传统的这种方式在热点地区频繁出现，对美国海军没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呢，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公开报道伤亡又增加了，之前是500人，然后通过7月7号到现在又增加50人。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打击方式持续向前推进，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还持续对美国构成影响，特别是伊朗认为自己的情报水平提高了，之前在约旦对无人机基地包括美国基地打击，他认为呢打击效果不错，而且还向提供情报的约旦人发了好人卡，所以下一步呢在周边这个抵抗之湖的支持下，他所构成的战果会更加明确。而且海外伤亡，特朗普政府会面临严重考虑，特别是中期选举，包括美军在周边作战行动的颓势，都会让美国对美国 军队对美国海外干预行动失去信心，所以这种伤亡的增加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作战能力没有想象那样强大。那如果中东只是镜子，冰山一角，那么对伊朗都可以产生如此大的伤亡。如果搞大国竞争，或者是有更大更高强度的冲突，美国的能力到底几何，这是一个美国人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所以也10000多亿军费，包括高端武器装备，难道在全球地区表现如此？所以下一步呢，美国国内对美国的国防政策，包括对外军事干预政策，会产生严重的阻力。另外，美国在中东到底怎么办，现在是大问题。美国国防部自己认为要减少驻扎，因为之前呢，美国在全球那么多基地，冷战3000多，现在800多，他认为是卡住每一个对手喉咙的这个坚强的臂膀。现在看呢，在海外部署越多，靠近魔位越近，可能成为人质的现象会更明显。如果这么多个基地不靠近伊朗部署，伊朗导弹无人机有效射程达不到这些国家，那么现在靠近伊朗部署，密集部署航空母舰、轰炸机，包括其他的基地以及呢各种高端设施，全部成为伊朗的靶子。所以下一步，美国认为在波斯湾地区，在全球热点地区，如果针对主要战略对手进行这种抵近部署，很显然是对美国综合能力的一种否认。同时，这些国家有限的反击能力也能够构成重大影响。所以下一步，美国在中东到底是不是还像胡椒面一样在周边形成部署，还是跑远一点，跑到以色列和沙特部署，都是大问题。尽管美国在海外的军事部署会对美军构成严重影响，冷战这套僵硬的落后的死板的模式有可能并不适合当今的战争样式。
3: 好的，感谢杜老师，请就座。那除了美国媒体呢报道啊，这个美军的航母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之外呢，我注意到呢，英国媒体呢也有一个报道说，如果美方升级战事的话，那么伊朗将会考虑打击驻欧洲的美军设施。秦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方面放出的一句狠话呢，还是说伊朗真的会去打击这些欧洲国家？另外呢，除此之外，您觉得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去牵制美国？
5: 其实伊朗这次威胁要打击欧洲方面的一些基地或者军事设施，其实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比如说英国呀、法国啊、德国这种西欧的国家。那么它主要指的这种要打击的目标，可能还是东南欧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比较靠近中东，比如说在保加利亚，比如说在塞浦路斯，这都是比较靠近中东的地区，而且也有美军的一些基地或者美军的一些后勤的设施。那么这确实可以让伊朗成为伊朗的下一步打击的目标。当然，尽管如此，即便伊朗要打击东南欧的这些目标，我认为也是在它的传统战略中相当超常规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从距离上来讲，就是伊朗与这些包括塞浦路斯、包括东南欧的国家，它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你比如说，伊朗与塞浦路斯之间的距离，如果以德黑兰来算的话，那么大概也要到1500公里了。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要打击塞浦路斯，那么它需要用到它比较中远程的这种弹道导弹，相对来说，这对伊朗也是比较宝贵的这个资源。那么如果它要打过去的话，那么由于射程的变长，可能这个导弹弹头的威力它要做一定程度的下调，所以伊朗采取这种就是说非常规的要威胁打击塞浦路斯这种东南欧的地区，我想它还是主要要表明它现在对美斗争的这种决心与意志。也就是说，如果美国真的把伊朗逼到了墙角，逼到了极致，那么伊朗也会做出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目标，尽管它的能力可能不完全的够得上，也要拼命的去扩大这种范围，要给美国传递这种威慑的信号。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伊朗这次的威胁也是对像塞浦路斯、像保加利亚这些美国盟友的一种威慑，也就是警告他们不要给美军提供太实质性的支持，如果你们提供了这样的支持，那么可能你们自己也会成为被袭击的目标。那么这次总的来看，我觉得就从伊朗对欧洲的威胁来看，反映出伊朗在这次的美伊战争的一个一贯的做法，就是他要采取一些可能超出常规或者常识所认识的这种报复的方法。那么之前伊朗袭击海湾国家，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个实际上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并没有太多的人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伊朗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这次对欧洲的威胁，可能大部分人也认为可能不太容易兑现，但是伊朗也是有可能这么做的。所以在未来，我觉得会看到就是伊朗会采取更多的应对美国的这种超常规的方式。那么现在暴露出来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 伊朗会不会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海底电缆，这也是一种超防空威的方式。那么伊朗会不会对美国本土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网络攻击，这个其实也一般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的。所以未来这种超出常规的方式，我觉得还有可能继续的出现。
3: 可能是一句狠话，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美伊博弈的话题呢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再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升级防空级无人机导航系统，乌克兰呢则不断地打击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另外呢，俄罗斯方面称呢，美俄正在敲定下次会晤的时间，讨论乌克兰问题。来看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有关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凌晨1点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依托陆海空多维度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无人机对基辅市、基辅州核心军事目标实施集中打击。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其社交平台上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基辅多人伤亡。俄军使用了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他表示，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西方加急提供防空拦截弹，并表示乌克兰防空防御短板未补齐前，俄方不会推进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俄美正在敲定就取消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进行下一次接触的时间。俄罗斯准备听取美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新的建设性想法。此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表示，俄方对与美对话依然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性立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工程师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报道称，乌克兰官员向其披露爱国者导弹已基本耗尽。纽约时报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
3: 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看看我们的网友都有哪些关注点。孟彤来给我们推送一个网友的提问。
2: 好的，我们看到啊，网友也很关心近来俄美之间互动的一些新动向。这位网友呢的问题问得很全面，他说，俄方透露正在与美国敲定下一次的接触时间，这究竟是故事转圜的前奏，还是另一场拉锯的开始？另外呢，俄护卫舰被曝逼近德国近海，搭载的锆石高超声速导弹的射程可以覆盖北约多国，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请小辉做一解读。
6: 确实网友关注到近一时期俄罗斯针对美国和欧洲，那么从这个外交和军事方面都有一些新动向。这个时候我的判断是，在短期之内，不管是俄美关系还是俄欧的态势都不会急转直下。此时呢，我们观察俄罗斯方面的动向，它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要调动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调动西方的立场，进而呢争取战略方面的主导权。那么当俄罗斯释放出信息称近期美俄在进行沟通，有新的动向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近期俄罗斯希望紧迫的目标是要让美国影响乌克兰，尤其是让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确实我们会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外交方面是没有什么动向，也没有什么成果的。那么双方一直在保持这种消耗战的状态。那么在近期双方都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但是此时对于俄罗斯来说，一方面判断的是乌克兰的打击行动是不可能迅速改变攻防态势，乌军无法在短期之内迅速取得胜利，但是另外一方面，乌军的打击确实对俄罗斯构成了牵制，是造成了俄方的损失。所以呢，俄罗斯提醒美国，如果美国想推进外交方面的进程，那么首先是要管住乌克兰，当乌克兰停止这种打击行动的时候，后续俄乌之间才可能进一步的谈判。而另外大家注意到的是，俄罗斯 斯调动西方的立场，俄罗斯试图与美方进行接触，那么这是在战略方面进行布局。确实呢，从安克雷奇会谈之后，两国的领导人没有实现再一次的面对面的见面。那么现在俄罗斯也理解美国已经陷到了中东，对于欧洲方向，尤其涉及到美俄的关系，是难有更多的投入，是顾此失彼。但是在这样的一种

0: 情境之下，俄罗斯仍然提醒美国，乌克兰危机仍然是重要的外交议题。那么如果能够和美国方面实现关系的重置，包括现在俄罗斯提出的是不是能够让美国解冻俄罗斯资产，如果有相关的动向，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经济发展方面会有更多的助力，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同样在战略方面处境也会变化。那么另外呢，当俄罗斯向欧洲释放信号的时候，这是一个强势的信号，确实告示高超音速导弹进入到波罗的海是刺激到了欧洲。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个信号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信号，还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因为俄罗斯看到欧洲力挺乌克兰，甚至要影响美国后续的这种态势，那么不管是志愿联盟发挥作用，还是呢欧洲现在以在这个乌克兰方面美国保持投入，那么作为一个前提的条件，欧洲也会在中东方向来配合美国的目标，后续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此时呢，俄罗斯通过这种强势的信号提示的是，如果发现自身的处境不可逆的发生不利的变化的话，那么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同样也不排除针对欧洲发动攻击。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当前乌克兰危机，俄方此前设定的边界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以此来调动欧洲，调动美国的立场。
1: 另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乌克兰方面呢有一个最新的动向，那就是法国呢已经同意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法制的武器装备，并且呢也将向乌克兰发放相关的这个导弹的生产许可。那杜老师，这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算不算是雪中送炭？另外呢，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已经开始部署这个升级版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这多大程度上对于乌方的这种纵深打击能够产生拦截作用？
2: 法国态度变化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从输血到造血。如果法国导弹，特别是像风暴阴影以及其他武器装备能够被乌克兰生产或者是联合生产，这样呢与法国的军事关系将会发生大的变化。之前呢是提供成品，现在要提供生产线，提供技术，这样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有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所以从装备提供的模式方面和以前相比有颠覆性变化，也意味着乌克兰和法国的军事关系将会迈出重要一步。第二呢是靶场变战场。目前很多法国武器在演练场上用过，但是在实战中并没有实战效果。如果能够把更多的法制武器装备，像紫菀30系列以及呢风暴阴影，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大量的在战场上使用，这样对俄军实际作战过程中含金量含剩量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检验，所以更多法国武器装备在战场上有可能会得到更高分数。面对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前在莫斯科进行了战法的调整，特别是城市目标末段防御体系，目前铠甲 S1 向铠甲 SMD 的变化很值得关注。因为跟之前的铠甲 S1 弹炮组合相比，这种 SMD 深度改进版本有这样几个点，实现了对无人机的高效拦截。首先是导弹数量翻4倍，之前呢是12管导弹，现在换成了48管专用反无人机导弹，而且重量不到20公斤，能够在7公里范围内对目标高效拦截。所以这种城市末段防御体系，它对于建筑物顶端包括核心重要设施的防御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第二呢，它可以无人值守，因为这种武器装备不需要人员来进行这个值守，通过联网作战就会对无人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它所产生的环形防御多层次防御效应相比要更加明显一些。另外呢，它可以进行各种联网作战，你比如说在莫斯科发现无人机空停之后，它可以自动射击，不需要人员进行装备机动，这样在机动和固定两种组合模式之下，对无人机的侦察预警拦截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所以这种铠甲 SMD 的深层次改进将会对俄罗斯防御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产生一定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强化城市末端防空系统的综合作战实力。
3: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持续的直播过程当中，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0: 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政策转向。特朗普近期多次释放与朝鲜重启对话的信号，还罕见公开的表示提及朝鲜核武器的数量，这也使得韩方担心呢，美国对朝政策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并加强自卫队无人化、智能化。那这一系列的动作藏何野心？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希望重新启动美朝谈判，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再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还罕见表示，朝鲜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
2: 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1: 特朗普此番表态引发韩国高度关注。韩国统一部21号表示，重启对话促使朝鲜停止核活动才是最现实的方案。针对特朗普罕见公开提及朝鲜核武数量，韩方担心美国对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及其追随者至今仍在大力开展对朝敌对军事活动，因此尽管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维系着良好关系，但朝鲜为遏制威胁本国安全势力而采取的主权行动是非常合理、恰当和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应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于21号提前结束，训练日程缩短约一半。有韩媒称，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促成与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据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预算中超过150项内容未写明具体金额，因此在年末编制正式预算案时，预算总额将进一步增加，有可能增至10万亿日元。据悉，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着手开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实施所谓反击能力的手段之一。此外，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还明确提出开发攻击型无人机。高市政府计划年内完成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重点之一就是加快应对以无人机和 AI 为代表的所谓新型作战模式。据多家日媒近日报道，自卫队考虑将人工智能引入指挥体系，美国帕兰蒂尔公司开发的梅文系统是日方选项之一。该系统能够将卫星、雷达、红外设备甚至社交媒体上的影像处理后汇总到一块屏幕上，帮助接入该系统的人员快速识别和打击目标。美国军方称，过去卫星或无人机对目标区域进行拍摄后需要分析员逐帧查看，帕兰蒂尔公司的智能系统可以通过 AI 快速筛选出坦克、防空系统、导弹发射车等军事目标，大幅压缩决策时间。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外媒的观点啊。印度时报分析认为，韩美联合军演日程减半，那特朗普这么做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一是向韩国施压，转移外界对美伊冲突的关注，同时也为重启朝美外交创造条件。
3: 那么印度媒体所说的特朗普呢，要借这个美韩军演一举三得的这样一个观点，杜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4: 现在不光是一举三得，有可能是一举多得。你首先是节约经费，如果在半岛按照之前已知自由卫士的演练行动，它是对朝鲜的全面攻击。整个演习时间长，消耗的弹药包括动用的兵力多。如果这个状态持续，亚太地区的金融窟窿，包括美国军费的赤字将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缩减这个演练的科目和

0: 程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经费压力，第二可以制造所谓的友好气氛，如果演习减半或者是作战规模缩减，这样和朝鲜谈起来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增加。另外感觉到呢，他对韩国的敲诈效果也会很明显，因为特朗普说了这个朝鲜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弹，言外之意就是告诉韩国，如果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持续冷淡，特朗普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样朝鲜的核弹有可能会发挥作用。那如果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美国所提供的三重核保护有可能在韩国逐渐展开，像核潜艇、轰炸机，包括战术核弹，对韩国将是保护。所以某种程度上，对演练行动的缩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美军暴露短板的机会。因为打伊朗打成这个样子，按照传统样式对朝鲜发动全面进攻，后果不过如此。所以通过缩减军事行动，特朗普想达到很多战略目标。
1: 那美韩军演日程减半，日本自卫队呢还要引进美国的 AI 系统。那么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之下，美日韩同盟的这些目前最新的一个动向，小辉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其实我们观察当前这个半岛的动向，包括东北亚的局势的变化。首先呢，刚才我们看到印度媒体他提出了他的观点，本身这种关注就说明问题。首先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韩之间本身的双方例行的年度的演习，有代号的演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关注到的细节是安排好的演习的科目，在开始之时，美国总统突然要求大规模的进行削减，这样的一个动向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确实想从战略上所谓出奇兵，但是呢，美国现在却难以摆脱自己面临的多重困境。首先呢，说到美国转移视线，确实这一次削减演习的规模，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尤其涉及到特朗普第一任期，他比较得意的是此前呢曾经在外交方面能够在半岛局势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有多方消息指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他进行外事活动的时候，多次拿出金正恩的信函来读出部分的内容，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兴奋点是可以转移视线，是可以帮助美国尤其摆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不利的局面。另外呢，从美国总统的考虑来说，对于韩国他输得起，或者说他认为他可以影响韩国的决策，韩国会对美国进行回应，而不会和美国掀桌。确实现在对于韩国政府来说，缩减演习的规模与韩国进步派总统他所希望的后续改善朝韩关系也有一定的呼应，所以呢，美方的要求是能够落地，最终的演习规模确实大幅削减的。那么此时我们同样关注到日本方面的动向，日本一方面呢要改变的是地区安全架构，同样呢还要改变的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同盟体系的变化。从日本的角度来说，更多关注到的是无人机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梅姨冲突当中都改变战场态势。那么如果日本发展自身的无人机的能力与美国的 AI 系统指挥系统进行配合，将提升战力，后续可能会成为日本自卫队手中的利器，是增加日本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那么与此同时，日本同样关注到的是美国现在确实对亚太地区投入不足，所以此时要把美国留在亚太。一方面呢，不管是美日韩、美日澳和其他的小多边，日本强调自身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推进再军事化，那么同时还要坐稳第二把交椅。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本周焦点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3: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无人机护袭陡然升级，战火蔓延，双方纵深腹地，俄乌战局是否正被重新定义？无人战法加速迭代，非对称作战重塑攻防逻辑，俄乌冲突掀开博弈新篇章。平民深陷战火，冲突不断外溢，这场打破边界的战争将会走向何方？无人机博弈，俄乌冲突再升级，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段时间以来，俄乌无人机导弹互袭持续加剧，战火不断蔓延至两国本土腹地，前线和后方的界限被彻底打破，战场规则似乎也在被重新定义。那么俄乌战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这究竟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还是战略上的蓄意升级呢？
1: Russia and Ukraine are both reporting fresh attacks on their capital cities in one of the deadliest waves of Russian strikes.
2: Ukraine attacking Russia in one of Kyiv's largest aerial attacks of the war.
3: 俄乌互袭再度加码。8月15号夜间至16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莫斯科发动了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8月1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

0: 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同一时间，俄军使用陆基空击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军工企业及能源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
1: 俄乌双方实施的这种纵深打击，也就是远程袭击，已经从这场冲突中的次要部分几乎变成了核心特征。尤其是乌克兰，随着无人机技术进步，正在显著加大

0: 范围都有大的变化。无人机从过去的这种战争的辅助工具，逐渐成为俄乌战争的主战装备。特别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国防部公布的信息中显示，80%的杀伤都是由无人机完成的。那现在是无人机替代了传统的火炮，替代了传统的这种这个导弹，成为杀伤对方最主要的一个手段。
1: 那么俄乌为何会从前线的战壕对峙转向如今的无人机纵深袭击呢？7月28号，俄军攻克顿涅茨克州战略要点恰索夫亚尔，历时840天，成为俄乌开战以来最长战役，惨烈程度超过此前被称为绞肉机的巴赫穆特战役。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百万级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9号报道称，随着前线局势总体陷入僵持，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在不断升级对彼此的空中战争。
0: 俄乌双方的正面战场确实是一种相持的阶段，正面战场的消耗不能给对方造成直接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所以他们将打击纵深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且呢，各方都发现无人机要比导弹便宜得多，更加高效，所以在消耗战和这个持久战中无人机成为这个打击对方、消耗对方的这种战争潜力，甚至是这个制造战争恐慌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武器。
1: 此前6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批准了一项名为影响力行动的纵深打击计划，行动为期40天，通过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远程打击，意在攻击俄境内的炼油厂、军工厂等关键后勤与能源设施，系统性地削弱俄罗斯军事和经济潜力。受炼油厂遭袭影响，目前俄罗斯已经失去了近1/3的炼油能力。面对国内燃料供应告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实施燃料出口禁令。除此之外，乌克兰还瞄准了俄罗斯的物流枢纽与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野煤公司是俄罗斯本土体量最大的电商平台，拥有约2亿用户，被称为俄版亚马逊。连日来，乌克兰的持续袭击已经导致野煤公司10处大型仓库中的7处停止运行。
2: 泽连斯基这个战术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来说的话，就是希望借着这样非对称的手段呢，打击俄罗斯的这个重要战略目标，一方面摧毁俄罗斯的这个军事保障能力，第二个呢，摧毁这个俄罗斯人这个继续推行这场冲突的这个意志。
1: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大幅升级了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重点针对基辅等核心城市的军事指挥体系、能源基础设施、交通枢纽等开展精准空袭，试图瘫痪乌克兰后方运转体系。截至8月3号，乌方海港基础设施遭遇67次精准打击，过往船舶遇袭57次。高强度作战风险下，90%航运企业已全面停运乌克兰黑海航线，乌克兰海上贸易通道彻底瘫痪。另外，扎波罗热钢铁厂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完全停产。俄罗斯密集空袭还导致基辅地区损失大量冷藏仓储能力，而这将导致基辅地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0: 现在俄乌冲突已经进入了高消耗的相持阶段，双方都打不赢，但是又不愿意谈，这是他们不得不使用这个军事手段来消耗，通过无人机攻击制造更大的压力，制造更大的焦虑，然后迫使对方然后能够改变立场，或者说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以战促和，这是他们战术上的一个考虑。
3: 伴随着无人机站上俄乌战场舞台中央，这场冲突的消耗底色也变得愈发清晰。依托千里纵深打击能力，无人机正在成为双方撬动战局、施压对手的核心杠杆。那么，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发展路径与实战能力存在哪些差异？这场持续升级的无人机竞赛背后，又裹挟着

0: 哪些战场之外的复杂博弈呢？
1: А зараз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ми робимо 10 мільйонів дронів на рік. 10. І буде 20.
2: 2022年，乌克兰的无人机年产量仅几千架，到2024年已超过100万架，2025年年产无人机突破400万架，再到如今泽连斯基口中的1000万架的年产量。俄乌冲突爆发后的4年多时间里，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目前，乌克兰拥有超过500家无人机相关生产商，有3家名列全球100大无人机生产商。而乌克兰能够快速搭建起这套战时生产体系，实际离不开苏联时期留下的工业积淀。苏联时代，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2大军工体，境内布局有多家世界级航空设计院所与精密机械制造企业，培养出大批航空、机械与精密制造领域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为当前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防成为乌克兰最高优先事项，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被投入军工生产，军工企业从战前的297家激增至718家，军备制造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3: 苏联解体的时候呢，它在加盟共和国当中，它是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比方说这个航母都是在这个苏联时期乌克兰这个区域呢，研发生产的。另外一方面呢，泽连斯基呢还用了这种这个比较超前的这样一些这个主导者，他主要一个策略呢就是把这个无人机的生产呢去中心化，它更多的比方在地下，在这个随便一个车库里边都可以组装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它现在这个似乎呢在无人机的使用和这个生产以及跟国际合作方面呢，它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2: 目前乌克兰无人机谱系涵盖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侦察无人机以及中远程打击无人机等。依靠种类繁多的无人机，乌克兰建立起了包含蜂群饱和攻击、中层纵深突破与超远程战略打击的分层打击体系。
4: 最近这段时间作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乌克兰的对俄罗斯的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规模是俄罗斯的8倍到10倍。虽然说在地面战场俄罗斯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但是恰恰在无人机交战这个领域，乌克兰反而占有数量的优势。它采用这种规模化的这个攻击啊，最后是个概率问题，俄罗斯只要不能够100%的把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全部干掉，它只要掉下去就可以给俄罗斯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这种长期消耗中间，乌克兰用这种低成本的廉价的手段持续的这个对俄罗斯进行打击，是让俄罗斯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境地。
2: 反观俄罗斯，今年6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丹尼斯·曼图罗夫在接受《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企业每天可以生产1.5万架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而这个数量是2023年每个月的产量。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年初，俄罗斯首次在对乌空袭中使用了新型天竺葵5攻击型无人机。据称，该款无人机采用喷气动力，射程接近1000公里，理论上可覆盖乌克兰境内任何目标。
4: 喷气式的无人机，它飞得高，飞得快。乌克兰机动防空小组，它打击这种喷气式的这个无人机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那么乌克兰呢，就被迫必须要用防空导弹来进行打击。他想用这种办法，要么摧毁乌克兰的目标，要么消耗乌克兰的防空武器。这种转换呢，其实对俄罗斯来讲的话，有战术上的这个有利，但是因为喷气式的无人机，它的价格要显然成本要贵，也就是说俄罗斯要想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它要付出的经济上的成本要比原来大得多。
2: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近期的空袭打击策略引起了外界的注意。据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在7月共使用了376枚导弹，相比6月的180枚，增幅超过1倍。而与此同时，7月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攻击无人机数量却明显下降。
4: 俄罗斯的强项主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弹道导弹。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它使用3种武器：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合攻击。 而乌克兰的拦截弹、爱国者的导弹数量不够，它拦不住，所以对乌克兰的这个目标打击，特别是打击乌克兰的基辅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时候的毁伤率就比较大。
2: 当俄乌纵深空袭成为常态，防空能力便成为双方对抗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据称，俄军八月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乌军未能击落任何一枚导弹，类似情况已经多次发生。八月十二号，乌克兰空军宣布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对于弹道导弹的防御严重依赖西方援助。然而，八月五号在主持国防会议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一。
5: 能够完全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只有爱国者。乌克兰有发射装置，但弹药已基本耗尽，这就是乌克兰面临的问题。
2: 俄罗斯方面同样面临防空困境，俄罗斯国土辽阔，防空系统难以全域覆盖，而且针对作战飞机及导弹建立起的防空反导体系，在面临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蜂群来袭时显得力不从心。
4: 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时代，弱国不弱，强国不强的这样一种情况，就导致了在反制无人机这个方面同样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进行反制的这个时候，面临的一个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反制，或者反制的时候成本和投入完全不成比例，存在着大炮打蚊子的这样一种成本上非常不划算的这个情况。当对付那种低成本的超低空飞行，数量如此之多，反射面非常小的这样的无人机，就显得看不见、摸不着、打不上、拦不住，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
2: 然而，围绕无人机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展开。德国基尔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四月，欧洲对乌克兰123.3亿欧元军事援助中，有15亿欧元专门用于无人机生产。八月十六号，《泰晤士报》称，过去六个月内，乌克兰首次使用两家英国公司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实施了袭击。对此，俄罗斯警告英国将付出代价。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显然，无人机纵深护袭的背后已经不单单只是俄乌之间的对抗。
3: 乌克兰的无人机问题呢，我觉得后边有一个隐形的这个推手，这个推手就是北约。因为北约现在来看的话，在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就是有形的武器装备，同时呢还提供了训练，还提供了情报支持。
2: 更值得关注的是，无人机还成为了乌克兰撬动外部资源的筹码。今年二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正式启动无人机出口业务，并计划于2026年在欧洲设立10个出口中心。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东国家遭受战火波及，在此背景下，泽连斯基不仅主动派出无人机技术专家传授经验，还亲自访问中东多国，同多个国家达成长期防务协议。七月，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时还提出，以帮助美国生产无人机换取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授权。
4: 总体实力上，俄罗斯肯定是占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肯定是想要争取更多的外援，来抵消俄罗斯的巨大的这个优势。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是无人机，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战术和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间获得的底层数据。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乌克兰它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呢？主要两个东西，政治上的支持，第二，换它想得到的防空武器装备。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一部分的财政上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这个交易对于乌克兰来讲，无人机成为它在战争中间打出来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筹码。
2: 如今在战术层面，俄乌都在积极调整加速建设，但在战略层面，改变打法并不能改善战场上的根本短板，也无法解决矛盾根源。 这场战争的本质已经演变为综合国力、外交筹码与军工产能的长期消耗博弈，而无人机作为当前这一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变量，正不断增加着双方的代价与成本，让战争陷入谁也赢不了、谁也不想停的僵局。
0: 无人机在重塑战场规则，使俄乌博弈进一步复杂化的同时，也在放大战争的残酷。纵深袭击之下，战争的苦难早已冲出前线战壕，不断向外传导蔓延。那么，在旷日持久的僵持与消耗中，究竟是谁在为不断燃烧的战火埋单？这场难以看到终点的冲突又将走向何方呢？
2: 画面中被无人机追杀的男子名叫尤里，是乌克兰赫尔松的一名菜商。无人机来袭时，他正在当地的露天集市售卖蔬菜。尽管在发现无人机后，尤里立刻尝试躲避，但最终还是遭到了袭击。
5: 无人机能看到我放了番茄，地上放着黄瓜和茄子。我从另一边逃跑时，他甚至钻到了伞下。
2: 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这是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平民的猎杀。不过，针对无人机袭击平民的指控，并不只来自乌克兰一方。8月3号，俄罗斯方面称，黑海度假胜地格连吉克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40人受伤。俄罗斯官员称，这是一起故意针对平民的袭击，并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尽管俄乌双方均否认蓄意攻击平民，但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打击正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卷入战火。2025年10月，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认定，针对平民的无人机袭击构成危害人类罪。
4: 在进行打击的过程这个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平民所面临的威胁肯定是越来越大的。可能从作战的角度来讲，他们并没有直接选择民用目标来进行攻击，但是由于在大规模攻击过程中间采用电子战和火力战的方法来摧毁对方大规模攻击的无人机的时候，使无人机偏离预定的目标，以及无人机被击落或者说失能之后掉下来，很有可能就掉在人口稠密区，这个时候造成的这个伤害其实是不能够忽视的。
2: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无人机战火跨越俄乌两国的边境线，正燃烧至其他地区。8月5号，德国莱比锡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场跑道附近的货运安全区发现一架无人机，警方随后确认无人机上装有爆炸装置和引信。英国《卫报》报道称，这是欧洲首次在远离乌克兰边境的地方发现装有炸药的无人机。
5: 种种迹象均表明，这绝非业余行径，我们将持续应对。这一问题不只限于德国，而是整个欧洲的首要议题。
2: 近段时间以来，欧洲已经发生多起无人机入境事件，并引起多国警戒。
3: 这种意外事故，它肯定会影响到，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第二呢，也可能激怒这个被入侵的这个国家。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可能呢迫使这些国家呢采取这个相应的措施，主动的击落来袭的目标。这应该说是非常危险，可能就会这个招致有些国家直接的反击，甚至呢这个引发北约成员国集体行动起来，因为它有个集体防御条款。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外溢风险增高的一种这个结果。
2: 无人机纵深袭击的恶性影响还正在向全球传导。俄乌均为全球主要粮食出口国，随着俄乌双方围绕黑海港口的斗法愈演愈烈，粮食出口正变得异常困难。近期，哈萨克斯坦粮食联盟负责人叶夫根尼·卡拉巴诺夫称，俄乌合计可能造成全球粮食市场出现3000万至4000万吨的供应缺口，或推动全球粮食价格上涨15%至20%。与此同时，俄乌还在能源设施持续遭袭及港口封锁后，进一步收紧了能源的出口， 这将使得其与中东地缘政治危机形成共振，进一步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并通过运费、农业和工业链条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最终将压力落实到全球美。

0: 个普通消费者的账单上。
1: 军事教科书当中经常讲的 count value count force， 就是你是打击部队还是打击这个有价值的，包括城市，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对吧？那么现在双方呢似乎呢把作战军事行动的这个目标呢放在了第二位。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不管是能源供应、粮食供应，还是这个包括基础设施的这些保障，都已经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所以我讲呢，这场冲突呢不仅仅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相互博弈就争锋，对吧？那么同时呢，它其实还是这个对世界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特别是这个国际秩序的一种冲击。
0: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估算，截至今年六月，俄乌军队累计伤亡已经超过200万人。如今无人机主导的消耗战进一步拖长战事，俄乌双方不得不继续补充兵员。然而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失正让俄乌征兵变得愈发艰难，越来越多的暴力征兵视频频繁流出。为缓解兵员危机，乌克兰大幅提高了前线军人薪酬，并启动了全球征兵计划。俄罗斯方面，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至242万余人，这已经是今年初以来俄军的第三次扩编。扩军的步伐越走越远，意味着和平的窗口正在不断收窄。一年前，俄美总统在安克雷奇举行峰会后，俄乌和谈迎来了阶段性回暖，被视为俄乌和平的重要转折点。然而2026年以来，俄乌告别了2025年边打边谈的状态，重回过去战场上分高下的困境。曾被寄予厚望视作解决俄乌冲突方案的安克雷奇进程正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呼吁和平的声音从未缺失。7月2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俄罗斯鄂木斯克出席第22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合作论坛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面提议结束俄乌冲突。
2: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уже стоит заморозить и вернуться к стамбульской формуле 2.0, поскольку там были достигнуты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Ну и затем уже, н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под гарантией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ключая Россию, ну и дальше двигаться в сторону долгожданного мира.
3: 无人机是一种新装备啊，它也是一种新战术啊，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缩小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这种差距，但另一方面，它改变不了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不了战争的走势。以暴制暴是不行的，但同时，零和游戏更危险。所以，首先要改变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些思维，然后呢，才能够走出这样一种这个螺旋式的怪圈啊，或者说是一种死循环啊。我们只有走出这种死循环，才能有可能走出啊俄乌危机，才能最大限度地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保障地区的安全。
4: 如今不断升级的无人机护袭，正让这场已持续1600多天的俄乌冲突深陷打不赢、谈不拢、停不下的恶性循环。而即将到来的冬季，或许会将进一步放大战场僵局与人道危机。无休止的消耗只会让双方持续受损，让地区持续动荡。和平从来不是一方的妥协，而是各方在理性中找到的公约数。唯有以新思路、新机制、新共识推动对话，才能打破僵局，让俄乌冲突真正走向终结。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总统表示，伊朗正全力克服敌人带来的困难，解决人民生计。分析认为，伊美相互消耗，试探对抗的极限。以色列军方突袭叙利亚引发争议，美高官公开爆出幕后猜测，直指以色列行动可能为国内选举造势，且刻意隐瞒美方，以方对此否认。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加总统称，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损害加方利益新条款。泽连斯基称，乌军方拦截弹耗尽，冬季需要360枚爱国者。马克龙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生产许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天，多项人类纪录被打破。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
1: 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敌人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伊朗第一副总统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
0: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当天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

0: 曼达成最终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证实，这些飞机已离开保加利亚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上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其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近日，以色列军方突袭叙利亚西北部军事基地的行动在中东地区引发舆论争议，美高官公开爆出此次空袭的2种幕后猜测，直指以色列行动或为选举造势且刻意隐瞒美方。而以色列防长和外长随即出面反驳，事件细节浮出水面。
2: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这座被袭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仅8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关键。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明确证实，以色列行动前完全没有通知美方，打破了以往的以美合作默契。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土耳其在该区域部署的军事力量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切实威胁，这是以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缘由。巴拉克在21号的采访中公开抛出2种核心猜测，解读以色列此次突然空袭的真实目的。第一种猜测，行动服务于以色列议会选举。巴拉克认为，此次空袭是以色列刻意采取的激进策略，目的是故意激怒土耳其，挑动新一轮地区冲突。眼下，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一旦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极大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的选情，帮助其争取选票，稳固执政地位，这也是外界争议最大的核心疑点。第二种猜测，以色列军方与情报部门出现沟通失误。据巴拉克介绍，空袭前几天，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曾与叙利亚外长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深度会谈，专门沟通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原本计划后续继续推进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但以色列前线军方依据自身搜集的情报，单方面判定需要立即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等高层谈判收尾便擅自实施空袭，造成了情报、决策、执行环节的脱节。针对美方的全部猜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率先回应称，此次空袭并非临时起意，更不是单方面擅自行动。行动前，军方与内塔尼亚胡经过多次商议，最终由卡茨和内塔尼亚胡共同批准，是一次周密规划、层层审批的正规军事行动。同时他强调，以方行动前已提前告知叙利亚过渡政府高层与美国方面，不存在隐瞒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始终致力于维持地区现状。他解释了以色列的核心底线，以色列绝不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长期设立军事基地扎根发展。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消除周边安全威胁，而非挑动冲突、服务选举。
1: 土耳其司法部长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政府正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2: 相关逮捕令早在今年七月由土耳其法院签发，案件源于以色列过往在国际水域武力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扣押援助人员的行为。土方对内塔尼亚胡指控多项重罪，包括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酷刑、劫持船只、非法拘禁等。目前案件材料已移交土方外交部，推进国际追捕流程。土伊两国均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但红色通缉令仅为信息通报机制，最终是否执行抓捕引渡由各成员国自主决定。土耳其学者表示，此次红色通缉令更多是政治外交姿态，是土耳其对以色列近期频繁攻击土方的强硬回击，实际落地可能性极低。内塔尼亚胡也不会前往可被抓捕的国家。事实上，土以关系近20年来持续波动，裂痕不断。两国曾是中东重要战略盟友。2010年，以军拦截土耳其原加沙船只，致人员死亡，双边关系跌至谷底。后续虽多次修复回暖，但受耶路撒冷问题、巴以冲突、地区地缘博弈影响，反复恶化。2024年11月，土耳其正式宣布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针对土方通缉举动，以色列火速强硬反击，怒斥土耳其蓄意挑衅，破坏地区稳定，并公开抨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随即回怼，直指内塔尼亚胡借外交冲突玩弄政治手段，为选举造势。美方对此表态，批评以色列空袭行为加剧地区动荡，正推动建立以土叙三方冲突规避机制。业内分析认为，土耳其为北约成员国，以色列不会轻易与其爆发正面战争，后续双方博弈将止步于舆论、外交对抗，大规模军事冲突概率极低。
1: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卡尼当天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加拿大国内展现出了罕见的高度团结。22号，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2: 根据最新的加拿大国内民意调查，加拿大民众就对美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形成了压倒性的政治共识，仅有极少数人支持向美方妥协。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的福利，但他们却不愿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当天还说，加拿大多年来向美国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进相关措施应对加拿大的报复，目前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谈判的计划。美加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双方互指对方因为谈判破裂负责。路透社称，此次谈判破裂也可能会让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变得更加复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后者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
2: 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上月组建的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拦截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据路透社22号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使用紫苑拦截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实战检验。欧洲外交人士先前表示，预计该系统交付不会早于明年春季。乌克兰新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制造商燃点公司今年4月曾透露，计划在明年底前研发一套低成本防空系统，以替代昂贵的美制爱国者。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方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俄罗斯目前拥有约600至630枚弹道导弹，潜在年产量可能达到1300枚。乌克兰冬季需要360枚爱国者拦截弹，正与美国就增加供应进行谈判。他还表示，乌克兰预计秋季获得法国防空雷达和一套 SAMPT 防空系统。同时，乌克兰已与德国就2027年至2028年交付600枚爱国者2导弹达成协议。
1: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短缺日益严重。据外媒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4: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2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1: 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印太战略布局。
0: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库斯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复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两国商定争取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常态化推进防务合作。 在推进澳印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同步发力南太平洋区域。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太平洋岛国，从侧面为日本与各国加强关系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完善其所谓全域印太战略。

0: 略布局。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不断推动自身军事力量外向化发展。相关举动加剧印太地缘博弈态势，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
1: 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赛会首金项目400米大型组的角逐中，机器人选手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冠军，破人类纪录。
2: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现场。那么刚刚呢，大型组经过了几轮的复赛，最终有4组机器人选手进入决赛。
1: 发令枪响后，4名机器人选手迅速启动加速，其中天宫队选手一路遥遥领先，另外3名机器人运动员也你追我赶，最终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冠。而来自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成绩均打破人类43秒03的世界纪录，也远超去年88秒03的赛会纪录。
3: 前面两场比赛中，我们2台机器人都摔倒了，我们的弯道的策略稍微激进了一些，在最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策略的调整，然后最终呢，我们顺利的完赛，也把我们的基本上最快的速度发挥出来。
1: 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则以45秒66的成绩夺得比赛冠军。
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在昨天举行的一组百米预赛中，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记者23号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中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干嘛？要吧，
18: 应该的嘛。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金龙鱼
5: 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经济制裁，伊朗强调其国防装备产量不降反升，警告参与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美加贸易谈判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对等反制，美国为何要在此时向盟友捅刀？关税退税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陷入多线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特朗普还称不排除军事选项，而伊朗方面则警告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与此同时，美加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中东战火未息，北美贸易战又起，美国为何在此时向最紧密的盟友捅刀呢？美国国内同样是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1000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加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选择配合美国，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扎伊还称，因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

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22号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袭，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量整体翻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3倍以上。

0: 特朗普同时放话，所有美国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不过特朗普仍表示，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宣布啊，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知道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已经超过了4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呢，是不断的加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伊朗的现政权不仅没有垮台，也没有做出什么妥协。那阮老师，您觉得啊，美国即将实施的对伊朗的这种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内容，您分析它能够起到、能够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这种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升级版。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本身是要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绞杀，就是要把伊朗孤立住，不允许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甚至国家跟伊朗有来往。所以这特朗普说，如果其他国家帮助伊朗的话，也将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既针对伊朗，也针对伊朗的一些伙伴或者是盟友，那么这种威胁发出的威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语言上威胁上做到了极致，因为史上最严厉的了，这个话已经说到顶格了，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威胁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其实也反映出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他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前段时间特朗普实际上跟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了很多的打击，斩首行动，对他的领导层，然后军事设施各方面都进行了打击，但是伊朗扛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他发出这种威胁也有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成分。但是我觉得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79年以后，他实际上一直就处在美国非常严厉的这种封杀的情况下，所以他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所谓叫抵抗经济，就在生活在高压之中，而且去美国化。那么这种抵抗经济呢，在伊朗我觉得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维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几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之下，它仍然没有垮掉，而且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斩首行动，把它的领导层都进行了斩首。你想，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都使尽了，但伊朗还依然挺立住。所以呢，我觉得这反映出来，它这次这种威胁要在多大程度上让伊朗屈服，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1: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发出对伊朗要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同时啊，他也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呢，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啊，从美国的人力物力、他的政治资源，以及他要去面对那些伊朗的友好国家的时候，这种制裁的方式它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
3: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本身和伊朗之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是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长期以来呢，双方之间在一切领域在进行合作。比如说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在今年2月梅伊冲突之前的10个月，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合作不

0: 仅仅是双边层面，还涉及到的是阿联酋对伊朗意味着在这个物流转口、商业以及金融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所以现在说要切断联系，要与伊朗割席，那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伊朗当然在进行观察。同时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其他的国家会进行跟进，会对伊朗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伤。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我们也会看到即使阿联酋宣布要和伊朗割席，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切断联系，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联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威慑力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的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呢想让其他国家来配合自己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刚才你也提到了阿联酋呢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呢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土耳其、阿曼这样的国家，在美国的全球连坐的这样威胁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0: 我觉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先要评估的是现在美国政府他所发出的这个威胁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还是美国已经有具体的措施。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美国手中的牌不够，是在这当前在这个美以冲突当中难以抽身的情况之下，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当美国自己无法赶尽杀绝的时候，是不是对其他国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一些大国，包括地区大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具体的国家如何选择，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他们仍然在观察的状态，是担心伤及自身，而并没有更多的意愿来配合美国。
1: 那么面对美方发出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就说啊，这是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呢也宣布将会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会如何来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
2: 确实现在双方都放出了这个狠话，我觉得伊朗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对美国的这种恐吓威胁那么高压，他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策略来消耗美国，因为他认为时间在伊朗的一边，因为伊朗没有这个重要的政治议程，那特朗普是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就是以拖代变，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在这地区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的孤军作战，我们要看到其实伊朗在这个海湾地区它有它的代理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势力，他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有一个，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现在威胁说你这些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那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也完全做不到，因为其实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他们跟伊朗的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关系，美国是劳师以西缘，而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如果他跟这些国家跟伊朗关系搞得很糟的话，伊朗完全可以动用他的这些利益，动用这些手段对这些邻居产生一些比如说威胁，甚至一些利益上的损害，这个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通过他们来去撬动美国，就让美国你不能这个憋得太紧。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他实际上还是有他一些反制的这个措施，就是看接下来怎么运用的问题。
1: 面对美国的恐吓威胁啊，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还释放出来了一条消息，这是来自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对外宣称啊，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的产能是整体翻番，部分装备呢甚至是增加了3倍以上。我们抛开啊这个舆论战的因素，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算不算是对美国 制裁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0: 首先您提到了舆论战，那伊朗当前释放出信息，选择这个时间点，恰恰是现在美国陷入困局，是打不赢、谈不拢、还撤不走的这样的一种困局。那么当伊朗方面强调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认为首先向美方强调的信号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包括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中还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美国一再大肆渲染的对伊朗军政高层的斩首行动，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并没有能够击垮伊朗，反而呢使伊朗国内形成了极强的聚集效应，也就是说这种反抗一直在增加。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是身负国仇家恨，也看到呢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声音是更加占据主流，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在发挥着影响。那么美国也不得不看到的是，当瓦西迪接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他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是超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是很多西方媒体的分析，是在提醒美国这是得不偿失。而另外一方面呢，当伊朗公布消息尤其强调国防工业的时候，我认为伊朗强调的是后续和美国打长期消耗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多年来在这个美国制裁的情况之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伊朗仍然在国防工业方面大规模的投入，现在证明这是合理的，而且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正是因为有这些投入，伊朗才能够撑下去。那么后续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国防工业方面要继续进行投入。那么说到经济领域，伊朗放出的消息与国防工业方面相匹配的是，现在呢伊朗产能在恢复，南帕尔斯气田已经恢复了70%。那么后续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包括这种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的生产，这是肯定的。伊朗强调的是有这种抗争的意识，同样也有能力。而另外呢，我觉得伊朗放大的是一种不对称战力的信号，也就是说当后续美国现在仍然没有放弃军事行动，还可能大打出手的时候，伊朗认为后续的攻击不仅仅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强调美国的基地是防不住的，是无法这个完全来这个防御伊朗的打击的。那么与此同时还强调伊朗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目标，以此来对美国进行一定的反制。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了，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来看短片。
3: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对加拿大进行指责，称加拿大试图在不加入美国的情况下享受类似美国各州所拥有的特权。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对此，加拿大媒体分析称，谈判破裂对北美地区产业和贸易将造成沉重打击。另据《纽约时报》一份民调显示，卡尼的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得到了支持，56%的受访者反对加拿大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按照卡尼的说法呢，是美国临时改变了协议的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是根本无法接受。那阮老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他是要去试探加拿大的底线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危险。所以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1: 对。
2: 那么现在受到了特朗普的这种待遇呢，可以说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确实来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那这个卡尼非常生气的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对 这个加拿大呀曾经发出一个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
1: 对，
2: 实际上他这么说其实他是认真的，

0: 就把他现在加拿大当成51个州来处理。你比如说这次双方的这个谈判，所有开的条件都是给州的这个条件，而不是给一个平等的国家的条件。这是卡尼为什么很生气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他们谈到的对汽车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其他一些关税上的这个好处的问题。那特朗普就讲，你如果是作为我的一个州，我可以这些优惠条件都给你，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另说。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反映了出来，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沮丧，而且吃了一个可以说苍蝇一样。因为他说了，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所谓美国的这个51个，这对加拿大是种伤害，所以他要硬起来，要跟美国要说不。那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就是磕磕绊绊、矛盾升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1: 谈判破裂了，美国呢突然要给加拿大加征如此高额的关税，您觉得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首先呢，说到连锁反应，对于这个美方的做法，当前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看得更清楚的是，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契约精神，不惜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说到这个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是迫使加墨让步达成的新的协定，或者说从实质上来说，美墨加协定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仍然留有后手，以所谓的这种审查审核的方式进一步的来寻求要价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的时候，美国就抬高要价，是肆意的来制定新的规则来获得更大的受益。那么另外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加拿大会看到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依赖美国，一度呢是加拿大认为自己获得的红利，但是现在呢，这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加拿大的基础。那么涉及到美国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因为这一次北美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多的伙伴会看到，当美国不断的施压对于同盟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以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必然会损害更多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空间。
1: 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其实并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呢？来看短片。
3: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援引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反噬。今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关税退款后，当月退款规模达219.7亿美元，高于当月219.3亿美元的关税收入。6月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报告警告称，混乱关税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通过退款来消除。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破历史整数关口。财政部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较去年美国 GDP 总量还高出近10万亿美元，折合每名美国民众平均承担约11.6万美元债务负担。为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由每次20亿美元扩大至少40亿美元，执行期定为9月9号至11月4号。分析人士指出，美债狂飙模式正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持续压力，不仅暴露了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1: 我们看到美国呢，一边要加征关税，一边呢要退更多的税，而且呢美债的规模也突破了40万亿大关。那么这种关税政策和债务危机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特朗普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所以有人把他叫关税总统，所以他对谁都要增加关税，对盟友，对所有的伙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它的关税是达到了史上一个最高平均水平，对很多国家都是提升了关税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它的债务在这个提升，而且已经达到了40万亿。还有一个就实际上它的这个关税，它是一个双刃剑，看的好像是它自己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本身

0: 真的这个企业对老百姓，对这些这个一些公司，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关税高的时候，你要进口这个日用品，要进口很多的材料来源，你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
1: 对，
0: 所以就是让这些企业，比如说他们有的就不在美国了，就迁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因为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他们要平衡好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关税，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对美国造成一种创伤，造成一种自我的和世界的一个隔离。
1: 嗯，那美债突破40万亿大关，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嗯，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是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说有更加悲观的判断。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是要试图解决美债和这个赤字的问题，他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呢，现在经贸政策受挫，没有收到更多的关税，那么同样节流方面，政府效率部也远未达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投资者。但是此时呢，投资者考虑到的当然是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看到，当美国政府难以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最大的经济体当前深陷困境的时候，有可能进一步的转移矛盾，进一步的收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忧虑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史上最严厉制裁美国的欲压垮伊朗，美国经济政策陷入多线困局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处暑。这个处呢是个动词，代表着到此为止、止息的意思，代表着北方地区夏秋交替，雨和热同步消退。我们看一下北半球，这个时候热的地方已经不算太多了，比如说在北美洲有一些30度以上的炎热，在欧洲已经很少了，在中国呢乍一看不算太多。我们仔细看一下，不看最高气温，那么看一下体感温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还是超过35度，还是非常炎热的状态。那么更不平静的是海上同时有3个台风和1个热带低压。那么这个台风呢一直在北部湾回旋徘徊，在这一带地区造成持续性的风雨天气。我们看一下降水，在华南和东南沿海的很多地区都会有强烈的降水，其他地方呢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水，那么今后几天都是这样的状况。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达州晴转多云，28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郑州小雨，26到33度，淮安多云，26到32度，武汉阵雨转小雨，27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5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30到38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华盛顿晴，18到28度，洛杉矶晴，21到29度。

0: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快乐人生。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一位幼教老师，虽然每天很累，但当我听到孩子们说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的时候，我心里的疲惫啊就顿时消失了。所以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送给自己，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够像小鸟一样开心。
1: 幼教老师呢真的是让人非常尊敬的一个职业，因为他需要非常多的耐心和爱心。
0: 没错，老师们每天要照顾那么多的孩子，操心他们的吃喝拉撒，还要教他们知识，带他们玩耍，确实啊特别不容易。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孩子们一句真诚的感谢，其实能够让他感觉到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就这种纯粹的回馈，可能也是其他工作很难体会到的。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快乐人生，希望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啊，都能够像小鸟一样，找到简单而纯粹的快乐。

0: 也梦就别怕痛。
1: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江西吉安的李豪克。他说，去年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的离校手续出了一些问题，我便一直留在宿舍，看着室友一个个离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我点外卖习惯性地问室友吃什么的时候，一回头只看见空荡荡的宿舍，忽然有一种感觉，午觉突然醒了，孤独在黄昏里跳动。我想点一首等着我回来送给我的朋友们，真的有点想你们了。
2: 这条留言里描述的细节真的太真实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吧，就是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彼此之间养成了很多的习惯，但是等到真正分开之后呢，这些习惯一下子没了着落，其实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啊，真的让人还挺难受的。
1: 那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在人生的很多种关系当中，同学的情谊是极为重要的。也许大家长久的时间都没有联络，但是一旦打一通电话，你们会瞬间回到一起在校园的那些年。这首歌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早日聚起来。

妈妈说的话我从来都不曾遗忘，当初为了什么才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这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漫步，他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送给我远方的朋友，我想告诉他，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你我永远都会是那个天真的少年。
1: 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我们央友圈的好友，他叫相依相拥，他说，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送给表弟。前两天他翻出高中校服的时候，突然觉得过去的自己留在了昨天，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他记住那个在操场背单词，在教室打瞌睡的莽撞少年，永远是照亮前路的第一颗星。
0: 你看这两条留言啊，一条呢是想留住青春里真的东西，另一条留言当中所表达的是想带着青春的力量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常说的我们要时刻保持一个少年感，对吧？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份祝福送给两位朋友牵挂的人，年少的你啊，一起来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广东东莞的朋友，他叫张小洛，他说我想点一首《有梦可待》送给我的大学同学西西，他很喜欢这首歌。前两年呢，他辞去了大厂的高薪工作，把所有的积蓄在老家租下了一间小屋，开启了他的烘焙梦。装修时啊，他一边刷墙一边说，我就想有个地方让匆忙的人能够停下来喝杯咖啡。如今小店里啊，常常都是满客，窗外的木棉的花落了又生，他一步一步地把飘在空中的念头变成了香气腾腾的现实。希望每一个像他一样的人都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守住属于自己的梦想。
1: 很能感受到啊，这个小洛跟西西都是极致浪漫的那种人。
0: 嗯，
1: 而且你看啊，西西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有主意的姑娘，从这个大厂的白领到小店的店主。
0: 嗯，
1: 其实仔细想，这个转变不仅需要很大的勇气，还要面对很多未知的挑战，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西西特别厉害，感觉她在日升月落当中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她对于生活的态度融进了面团里，让一切都能够长成生活中最踏实又浪漫的风景。我们把这首《有梦可待》送给你。

0: 哎呀，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奈斯的梦想，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相信，我当年啊就是靠着这首歌的支撑，鱼跃龙门进入了全市数一数二的重点高中，而高二寒假的最后一天，这首歌再一次唤醒了沉睡的我，那一年啊我成功踏进了复旦的大门，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备考路上的朋友们，希望它能够给你们带来力量。
1: 我跟你说这首歌真的非常有力量，你看我四十好几的人了，每逢大事的时候呢我都反复地听这首歌，因为歌词真的能够瞬间给你力量，是吧？
2: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0: 那我们就把这份力量送给每一个人，无论你现在是在准备考试啊，还是追求梦想啊，还是想在工作上得到一些进步啊，都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加油，我们一定能够抵达想去的地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3: 兔兔兔，那边。
4: 好的。
3: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4: 小心点，心灵通。
3: 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5: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3: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6: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3: 我只是来摘花的。
6: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4: 心灵通，
3: 糟了，兔兔快走。
5: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7: 哎，谢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3: 有只狂在追我们。
2: 坚持住，谢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仔，把谢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
8: 是，队长。
2: 花仔，皮医生，谢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9: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没事吧，谢灵通？
6: 哪里跑？
3: 没
4: 啊！谢灵通，快进来！
5: 爸爸，爸爸！
6: 宝宝，怎么了？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
10: 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
8: 皮医生，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
11: 快把它带进来检查。
6: 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
11: 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8: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4: 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
8: 那真是太幸运了。
3: 花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
11: 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12: 我想我见过它，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鹭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13: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8: 哦，我明白了。好吃，好吃。
11: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
12: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鹭应该一直在装死。
8: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
4: 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他呀。
10: 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你们好，我叫大陆。
11: 你好大陆，我是皮医生。 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
10: 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0: 没错。
10: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0: 当然没问题。
10: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5: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销毁材料
10: 吗？冷静点，秀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5: 哪儿来的别人？
0: 嗨，小白。
5: 嗨，你们好。
10: 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救命恩人？出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
10: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5: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真。不好，我的宝宝们！
8: 放轻松，我接住。
11: 我接住了。
5: 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小事小事。
4: 大陆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5: 我也这么想。
10: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1: 那我们分头行动，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陆、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树。
0: 好的。
1: 这棵树不错，
7: 非常高大。
4: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
5: 搬家搬家搬家！谢灵通，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鹿一家筑巢呢？
1: 适合白鹿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
7: 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4: 是你吗？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1: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鹿筑巢的树了。
11: 花仔，
10: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8: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4: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点跑！
14: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4: 爸爸们，我来了！
8: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14: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11: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5: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8: 不客气。
10: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4: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14: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0: 拜拜喽，大坏鸟。
4: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10: 马上搭建。
4: 皮医生说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1: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2: 是金丝楠木的花哦，
1: 送给你，亲爱的。
0: 谢谢，亲爱的。
2: 原来不是给我的。
3: 千灵通，给你。
2: 谢谢你，兔兔兔。
4: 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音。
5: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3: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5: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3: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莓，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3: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5: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3: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5: 我们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3: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5: 八音鸟的声音，
3: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5: 好的。
3: 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5: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3: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尾翼赶回去。
5: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3: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5: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4: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他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4: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嗯，
4: 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8: 张教授，兔兔兔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兔兔兔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5: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3: 真的吗？
5: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1: 队长，
4: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1: 这个，
4: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0: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4: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4: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2: 是。
13: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3: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5: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3: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5: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7: 棕噪莓不喜欢。

0: 很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2: 警报
3: 警报
4: 警报
5: 警报！
1: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6: 蛙仔，我们快去看看。
7: 好的。
1: 警报
3: 警报
5: 警报
4: 警报！
6: 啊，好可怕好可怕。
8: 你们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9: 我们一起来。
10: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6: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叶鸟。
1: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11: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0: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11: 抓不到我。
1: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6: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1: 什么？
6: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1: 好。
12: 还抢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1: 雀鹰上当了。
12: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
10: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7: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8: 雀鹰又回来了，
1: 现在怎么办？
6: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姨娘。
10: 那是什么？
12: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0: 看见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6: 我能装上八音鸟的招式，快转向！
7: 突突突！嘿！
6: 跳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7: 突突突，你没事吧？
6: 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9: 谢谢你救了我们。
6: 是队长来了。
11: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3: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突突兔和花仔的位置。
7: 是，队长。
13: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突突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2: 是，队长。
14: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8: 还有救援工具。
13: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9: 是。
6: 队长，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章鱼手表没有反应。
7: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6: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11: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6: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9: 好。
13: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7: 是。
14: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15: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7: 真好听。
13: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队长，我找到蚂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1: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6: 西海大。

0: 埃迪小纵队与中华猎灵。
1: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2: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3: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2: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3: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灵！你们快让开！
4: 找到你了！别挡路！
0: 请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5: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这……
6: 是金钱豹和牛？
7: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6: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0: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8: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灵。
5: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0: 看来中华猎灵需要立刻救援。
6: 哟，队长，让我去。
5: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灵了。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3: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灵，
2: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4: 站住！
2: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灵，我们有别的食物。
4: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3: 你好，中华猎灵，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2: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3: 这边走。
2: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4: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3: 别紧张，你安全了。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3: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2: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10: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又是这样，
3: 我的家就在山。

0: 崖边，甲壳虫挺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1: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
2: 好，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1: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0: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1: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0: 谢谢。
1: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0: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1: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0: 嘿，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嘟。
1: 好的。
3: 兔兔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4: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阿姨古丽呼叫兔兔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0: 嘟嘟，
5: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1: 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0: 嗯，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6: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7: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6: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7: 妈妈，
0: 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7: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1: 嘟嘟，我们才走了两分钟，你已经问了三遍了。
0: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7: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7: 金钱豹！
0: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8: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0: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7: 我突然
1: 嘟嘟别怕，有我们在。
8: 别挡着我。别想跑。
0: 走了，
8: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0: 阿姨古丽，快跑！
7: 大师兄，阿姨古丽，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现在是我有事。
0: 你受伤了。
3: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1: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3: 啊。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1: 我们要尽快离开。
0: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1: 联系不上兔兔兔，
0: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1: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0: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3: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
9: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7: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1: 嘟嘟，小心！
7: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2: 就交给我们吧。
7: 嘟嘟，妈妈，好冷啊！
1: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0: 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1: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8: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儿？
2: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1: 哎，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2: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1: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
0: 哈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1: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呀，
0: 挂机。
3: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0: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0: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3: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4: 啊，九龙铺？
5: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6: 爸爸叫爸。
5: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3: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0: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7: 巴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8: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0: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8: 没问题，巴克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1: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7: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1: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7: 啊，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1: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快看，呱唧！
1: 亏了年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0: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0: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啊，在这里。不是碎片。哎，难道是这里？这边。
0: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花仔。
0: 不用客气，呱唧。
1: 哇，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0: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这怎么上去呢？
1: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耶，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0: 呱唧，放松。
1: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两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怎么动？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动不动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0: 小心点儿，化仔怪气。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3: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2: 等等，放松点！
3: 别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偷蛋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5: 毁了我一整天了。
2: 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烧饼吧。宝宝，我们的宝宝，走，
3: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2: 宝宝，滑稽，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呀，
3: 我来帮忙！
2: 宝宝，
3: 抓住了！
2: 滑稽。抓住了关机！
3: 谢了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2: 快快快，宝宝！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图碎片。观复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
5: 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
2: 呱唧，这边。
3: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
5: 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

0: 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仁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仁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2个月后，当仁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仁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呀，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仁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仁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0: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1: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0: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1: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0: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

0: 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1: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

0: 新考据。
1: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0: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须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1: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0: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0: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1: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0: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1: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0: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都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6: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6: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0: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2: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角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0: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1: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0: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1: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0: 30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流离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闻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东战事让美国军力透支，强势外交削弱盟友信任，民生压力激增，社会矛盾扩大，科技合作设限，人才流失严重，美式霸权正在遭遇哪些危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令美国衰落，台美点出六大征兆。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的鼓吹让美国再次伟大，但是他的大多数决策给美国带来的却是负面影响，不仅损害了美国民众的利益，也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那么特朗普都做了哪些事，在哪些方面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就有这样的

0: 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美国投入空前的巨额资金吹嘘美军的杀伤力，但特朗普却通过发动一场愚蠢的对伊战争，耗尽关键武器库存，让船舰、士兵、战机、飞行人员连续数月驻扎在前线，导致官兵身心出现问题。这些行动不仅耗费了军事实力，还暴露了美军的薄弱环节，打击了美军士气。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设施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衰败状态。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美军的战略削弱呢，会成为美国衰落的首要征兆。而且近期呢，也有民调显示，有近八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伊战事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这场消耗战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会给美国带来哪些棘手的问题？秉忠，
2: 我想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最近台媒啊做的相当大的新闻。先是呢，在中东啊长时间部署的这个航母林肯号啊，因为周遭全部呢都在伊朗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那么舰上的美军完全没有办法登岸补给，逼得呢多个水兵啊是不堪身心负荷，竟然呢寻求跳海轻生。那么后头呢又有新闻传出啊，这个台媒呢也是大肆报道，那就是美国第七舰队驱逐舰班福特号在七月的时候啊就已经啊因为发电机发生故障，那么在南海漂泊多日呢，是全船啊断电，舰上的官兵呢是没有空调，甚至没有办法使用餐饮以及厕所设施。这些新闻呢，其实都指向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海军问题是丛生了，尤其呢是特朗普原本呢寄望于啊要用来呢在全球各地呢可以拿来为所欲为的航母舰队，那么更是呢在中东战事的持续消耗之下，至少呢已经暴露出四大危机。这四大危机啊，包括超时间的这个部署、新旧船舰青黄不接、造舰技术落后以及维修基地破败。早在这一次林肯号传出舰上水兵不堪负荷之前，其实福特号同样的也是持续在海上服役过久，那么破了越战以来航母部署的超时记录。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其实美军啊它的这个大量的弹药库存已经都被消耗光了，包括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精准打击导弹几乎耗尽，那么萨德反导拦截弹呢用掉呢几乎呢是八成了，爱国者拦截弹呢也只剩下原本的一半。所以说白了呢，这不仅是特朗普错估情势，以为啊可以对伊朗速战速决，而且呢更深层的问题呢还在于这个美国呢自己野心过大，但他现实的条件却越来越没有办法支撑美国这种全球霸权主义继续存在。
0: 我们知道美国在海外是有很多军事基地的，但是呢建设周期已经比较长了，面临着老旧和整修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和及时的处理，对于美军的全球军事化部署会带来哪些影响？
3: 确实我们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在全球保有大量的海外基地，这些基地服务于美国海外扩张、军事威慑以及呢护持美式霸权的目标，是重要的支柱。但是呢这些支柱在近一时期却问题频出。我们首先关注中东方向，因为美伊冲突，伊朗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根据目前已有的开源数据，已经有这个美国的228处设施是遭到了损毁，这意味着美国在西亚地区大部分的军事存在都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亚太方向，大家也注意到，在2025年5月，美国国防部它的这个监察部门进行了一次审计，在审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呢包括一些建筑有这个墙体剥落、天花板坍塌的问题，那么霉菌以及石棉的问题，这是有毒有害的问题。那么如果水管破裂是造成了一些基地，甚至使这个地面塌陷，涉及到的基地呢包括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的部署，比如说横田基地、加守纳基地。我们知道加守纳基地是美国在西太最大的空军基地，那么这些设施涉及到的是美军的战备问题，同样也是人员包括家属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此时呢美国方面如何来进行弥补？比如说涉及到中东方向，现在的美军已经在进行盘算，当这些基地设施无法修复的时候，是不是要撤军的问题。而另外呢在亚太方向，长期存在的问题却是短期内也难以解决。当审计出现问题，监察部门呢提出相关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会看到在美军内部不同军种之间在甩锅。而另外呢美方称此前呢日方提供的一些经费没有用于维修，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后续会对日本狮子大张口，让日本付更多的钱。但是呢即使

0: 这样处理也不可能迅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最关键的是，现在美国在评估自己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能，同时面临怎样的风险。那么美军看到的是，所谓的这种前沿进攻能力，恐怕呢并不能够产生极大的战力，反而呢是在包括中国在内导弹的覆盖范围之内，对美军自身来说面临着重要的不确定性。
1: 台媒指出，美国的第二个衰落表现是与盟友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相信美国会信守承诺，开始权衡利弊，寻找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美国已经单方面退出60多个国际组织，计划关闭多个驻外使馆和办事处，数十个大使职位长期空缺。美国外交人员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8%的受访者称出现士气低迷的情况，86%的人表示上述举措正在削弱他们的履职能力。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现在在他的盟友心中呢已经彻底失信了。美国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让他的盟友彻底寒心认清了现实？张教授，
3: 我们只能讲这个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度是明显下降的，这是客观的这个事实。那么出现这个现象呢，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美军在这个与伊朗的冲突里面暴露出了非常多的力量的弱点，就是美国没办法这个用自己的方法去打败这个伊朗，让伊朗屈服，伊朗呢反而可以你去报复这个美国的盟友。那么美军本来是要保护盟友的，现在盟友呢反而遭受这个池鱼之殃。那美国的一些军事资产在过去是被人认为是资产，现在成为某种负担。我们知道盟友相信美国是因为美国可以提供可靠的安全保护，那么这个可靠性是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核心就是美军打不赢，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这种设想去打赢，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要素。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个一些安全政策和这个军事政策呈现出非常多的不可靠性。因为在过去像美国打伊朗这种重大的这种决策，它是需要跟相关方跟它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的，甚至还要私下里面获得盟友的这种认可和支持，因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盟国都需要知道自己的盟友在干什么，以免被自己的盟友拖下水，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美国这一轮打伊朗，他提前其实我没有发现他与他的核心盟友进行沟通啊，获得盟友的这个许可，没有看到这种过程。那么即使有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可能也不及时，可能是提前很短的时间啊，只是讲通告盟友，而不是讲真的要与盟友沟通，获得盟友的这个认可。那么这让盟友看来美国很不靠谱。我觉得每一个同盟条约，它都是有前提的。我举个像北约。北约的这个盟约第五条，它叫做共同防御条款，也就是讲，如果美国受到攻击、受到侵略，它的盟友是有义务的。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去侵略别人、去打别人，它也要求盟友介入。那么最近前几天也暴露出一个新闻，讲这个特朗普总统给韩国总统打电话，也希望韩国总统来选边站队。我们知道美韩的同盟条约里面它是没有韩国必须帮助美国去打第三国这一条的，它只有美韩两国受侵略的时候两国的义务。那么特朗普显然是要越界的，他越出这个同盟的义务。那我想不仅是韩国，不仅是中东，其他的盟友也会看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以后美国对同盟条约的使用有可能会超出条约本身的这种义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再加上特朗普本人的这种风格，他的决策的风格，他的语言的这个风格是非常不靠谱的。你看最近这个特朗普去抨击韩国，他去表扬这个朝鲜，同盟的角度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2: 那么这种不信任度对于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势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的。我们看到有的分析就认为说，特朗普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却将矛头对准了欧洲。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他对准欧洲什么了？他想在欧洲那里得到什么？
4: 特朗普鼓吹这个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高举所谓的美国优先，看在许多美西方的观察者眼里啊，却觉得特朗普就是对传统盟友频频攻击，把矛头对准了欧洲，甚至呢直接祭出这个关税大棒呢，对这些盟友进行剥削。而对美国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对手却是好声好气，比起对待盟友啊还要来得谨慎小心。其实你只要看特朗普第二任发表的这个国安战略报告，当中就明白地表示美国要走战略收缩。 那些美国呢难以直接打败的对手啊，就索性啊接受他们的存在。那么反而呢是美国传统盟友所在的这个欧美地区呢，得要完全。

0: 变成由美国来掌控，任美国予取予求的这个所谓痉挛。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基辛格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呢是危险的，但是做美国的朋友却是致命的。其实我们说这个特朗普呢，要从欧洲盟友身上要的这个东西也很简单，那就是呢，无论在安全或者呢在经贸上，都要无偿的任美国利用，也就是美国呢不再为盟友来付出或承担什么，但盟友却要为美国维持他全球霸权的需要来随时让美国差遣掠夺。所以当特朗普衡量这个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以及军事实力，就觉得这个欧洲盟友呢根本都是在搭美国的便车，那么北约啊根本呢就是靠美国在撑，所以啊这个特朗普就转而要求欧洲盟友要自己多派军力，多承担这个军事防务的费用。那么既然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呢他只顾自己，无心再去承担风险保护盟友，那么当如今呢美国深陷到中东战场之中，自然呢也就没有盟友要支援。这场美伊战争啊就这么成为了美国百年来首次在没有任何盟友协同之下所发动的战争。那么就连特朗普呼吁啊希望盟友呢一起啊帮他打通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呼吁呢大家应该共同啊来护航这个国际重要的能源通道，结果却得不到任何一个美国盟友用实际行动来响应。此外呢我们在经贸上也看到啊，特朗普认为啊美国常年维护的这个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呢，而且呢还要同时维持这个美元霸权地位啊，结果呢是牺牲了美国的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呢现在你看到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尤其对传统的这个欧洲盟友啊更是强力威逼。我们看北约秘书长呢先前就曾经啊大拍特朗普马屁。那么更夸张的是啊，我们知道特朗普呢为了搞他的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其实呢本质就是大美国主义，那么他直接呢是把这个加拿大都讲成是美国的第51州，甚至把脑筋动到和北极地缘利益关系非常密切的格陵兰岛，那么一度呢还放话不惜动武啊也要占领这个呢实际上呢主权归属于丹麦的格陵兰岛，那么差点呢就闹出美国侵略自己北约盟友这样的一个闹剧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所谓的美国优先，那么说是呢孤立主义，其实啊讲白了就是美国他不想承担过多的风险，也无力再涉入过多的国际争端，但又放不下他长久位居的这个全球霸权之位，于是呢就拉盟友做他的牛马给他来垫背，成全美国延续他越来越撑不住的霸权地位。
1: 据台媒报道，如今美国人对国内经济状况日益悲观。密歇根大学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高油价对老年人和低收入美国人造成格外沉重的打击。中东冲突引发了今年以来的价格飙升。五月，美国的通胀率达到 4.2%， 为三年新高。尽管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通胀率回落至 3.4%， 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日常开销仍然过高。
2: 台湾媒体还认为说，经济走低呢是美国衰落的第三个特征，的确是通货膨胀率在上升，而且民众的压力呢也在增加。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否会引发一些连锁反应？
3: 那么近一时期关于美国经济确实问题频出，大家首先会注意到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认美国的债务超过了40万亿美元。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一度是他的重要的目标，此前设定的目标是他的第二任期在4年之内，那么美国的赤字是要从占 GDP 6%减少到3%。但是近一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距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甚至是背道而驰。不管是美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出现在哪儿？确实此前特朗普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所谓的开源，但是呢，从开源当中会看到它的减税政策必然意味着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另外一方面最关键的，特朗普认为打关税战能够解决钱的问题，是可以弥补赤字。而当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他的对等关税政策无效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从目前的统计来看，至少要退1600亿美元的关税，这意味着财政方面的巨大的亏空。而另外一方面，从节流方面来说， 此前特朗普一直认为他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政府支出可以进行削减，所以成立了政府效率部。但是呢，从目前来看，政府效率部此前所说的可以节约10000亿美元完全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对于这个数据，美国国内是不承认的，认为这个数据依然在造假，所以既没有开源又没有节流。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是可想而知。而另外一方面，说到民众的生活，民众更多的感知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们认为政府在经济、在社会发展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贡献，反而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讨论的美伊冲突，如果延续的话，那么意味着通胀难以应对，包括民众生活涉及到汽油等价格问题都会居高不下。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从民调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对于生活的信心是在下降的。
2: 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美国社会正在走向撕裂，因为美国马上面临的中期选举就要到了。现在呢，民主党的人士正在准备弹劾特朗普，在质疑特朗普可能会有腐败的情况。那么这个撕裂和特朗普的弹劾之间有哪些关联？
4: 这个我们首先得理解美国政治的一些特性，就是美国当年独立的时候呢，他为了防止自己的国家再出现一个像英国国王一样的这个领导人，他就故意把自己的政府啊搞得特别的碎片，他让这个不同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撕，他后来还担心这个4年的总统时间太长，他就形成了一个中期选举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讲，美国政府的撕它是制度设计的结果。那么在美国历史上是曾经撕裂过的，美国的内战就这个撕裂过。那么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是美国是撕而未裂，但它有可能裂。如果继续撕下去不能够弥合，它就会裂。我们再回到这个民主党人的这种野心，要去弹劾这个总统。那么特朗普有没有问题？你可以看他有很多问题，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问题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阳光下的问题。你包括对他的这种贪腐的这些指责，他都是高度透明化之下的这个指责。那么这些指责能不能够成立，还有待于以后的政治斗争，还有待于以后的这种司法的这种认定，这是一个。第二个，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的去弹劾，完全取决于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就中期选举的结果它才是民主党有没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这种政治承诺。那目前从各个民调来看，民主党人是有可能获得两院中至少一个院的控制权，众议院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参议院的可能性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小。但是哪怕是民主党人获得了两院的控制权，所有的民调显示这个控制权都是非常微弱的，这个控制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讲，民主党人有可能会推动弹劾，目前来看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弹劾。那民主党能干啥呢？这有可能做的就是阻挠特朗普他的国内的立法议程，让特朗普呢只能依赖自己的总统令，没有办法通过实质性有效的法律。那这样的特朗普对外对内他行政的效率就会下降，他的权威就会下降，就会迫使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以后加快进入跛脚鸭的时期。这是民主党能干的，这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
1: 台媒称，长期以来科技领导力一直是美国全球实力的基石之一，但特朗普却削减了政府对众多科学研究的支持，还限制全球科技合作。美国国内一项预测显示，受签证收紧及移民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6年秋季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总人数可能减少10万人左右，国际学生对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预计减少35亿美元左右，并导致近4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报道称，如果国际学生持续转向其他国家，美国高校、科研机构乃至整体经济都可能面临人才和经济损失。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美国衰落的第五大征兆呢，就是美国刻意制造的科技壁垒呢，反而削弱了美国在科技领域全球的领先地位。另外呢，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进口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呢，也要增收关税，那么都会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带来反噬。您认同这样的分析吗？
0: 我想这首先呢是绝对不利于美国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以及创新。中国大陆呢不但呢在这个无人机的生产规模呢是非常大，而且相关专利的这个拥有量也占到全球的七成，是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中心。而如今呢美国搞这个科技壁垒，对目前全球新兴的无人机产业制造各种的政治干扰，尤其针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呢来进行排挤。但是呢以当前中国大陆无人机的生产以及技术规模，那么硬搞这种和中国大陆在无人机领域的脱钩断裂，我想呢这个只是更断送啊美国无人机产业的未来。那么特朗普政府的想法是呢抬出这个所谓国家安全的大帽子，想搞无人机技术的本土化。但是当前全球无人

0: 机产业呢才在萌芽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讲啊，一个技术呢正要进步的这个迅猛期。那么美国呢就用科技壁垒把自己圈禁起来，反而是错过呢去结合各种技术来碰撞出更多创新思维的经验。以过去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以及数字经济崛起的经验，都是配合上当时全球化开放协作、技术和知识自由流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那么如今特朗普政府用政治力呢去构建这个科技壁垒，但现实呢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所有的人才以及创意，尤其呢是在无人机、在人工智能这些新兴的科技领域。而美国这种啊人为构建科技壁垒的结果，只会造成重复投资、标准分裂以及进步迟滞。尤其美国呢自己因为有这个中国威胁论的心魔，就针对呢这个中国呢来设立种种的障碍。那么更别说啊，美国生产力不足，制造业呢是常年衰败，针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这个高额关税，结果呢只是让自己更缺乏最新技术的产品可以用。特别呢是在高科技的新制生产力方面，中国大陆在全球更是无人能及，美国非要在高科技领域来去中国化，其实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所以就连美国自己不少高科技企业，像是英伟达这样的科技巨头都表示啊，过度限制国际科技产业合作，长久下去呢只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重申啊，科技呢应当是造福全球人类的公共财，不应该沦为制造分裂、维系霸权的斗争工具。
1: 台湾媒体总结的美国衰落的第六大征兆呢，就是美国人才在不断流失，文化软实力呢也在不断的下降。另外呢，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枪支泛滥啊，还有种族歧视等等问题，可能都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不太容易实现。那么您认为这会成为美国再次伟大很强有力的影响吗？
2: 确实我们会看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是迅速的把矛头指向了他认定的自由派的堡垒，其中包括知名学府和重要的研究机构。我们也多次看到特朗普针对哈佛大学发起攻势，那么美国政府是以反犹主义、国家安全为由不断的提出要求对哈佛大学进行限制。首先大家会看到涉及到留学生资质，那么如果哈佛大学接收留学生的资质被终止的话，可能会意味着超过6000名留学生会被驱逐。而另外呢，涉及到科研经费的问题，联邦拨款被冻结，对于学校来说数十亿美元的缺口如何来弥补，这也是重大的问题。所以此时呢，涉及到国际学生，我们会看到哈佛大学、美国国内的多家知名院校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那此时欧洲国家呢是表示打开大门欢迎留学生，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优秀人才是流向其他的国家。而另外说到人才，我们要注意到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一直是以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为目标来回应他的基本盘，但是移民政策更加激进，近一时期签证政策也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根据目前的统计，如果呢相关的政策延续，在他就任的四年之内，那么美国合法的签证可能会减少33%到50%，这意味着大量人才是不可能进入美国的。而同时涉及到社会思潮的问题，特朗普一直针对的是多元、平等、包容这些理念，是在不断的推出政策。表面上来看，他声称自己是在进行校正，但是我们知道过犹不及，现在在美国国内已经引起了诸多质疑。那么与此同时，涉及到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枪支泛滥以及呢种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美国总统推出政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治愈这些问题，反而呢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国内存在的问题，两党之间呢都在向对方发动攻势，但是呢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呢特朗普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仍然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它背后的深层次的矛盾，反而是激化了矛盾。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美国在军事上兵力捉襟见肘，经济走低影响民众生活，科技筑墙反而限制自身创新，内部社会撕裂，文化叙事分裂，对外软实力不断的透支。美式霸权的衰落往往不只是外部对手的竞争，更是来自自身政策的持续透支与自我消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执词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以其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这部作品不仅是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也是向那些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致敬。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

0: 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句《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执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句，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的一种色彩感。
2: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只此两个字呢，其实是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西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
0: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3: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诗性。 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0: 我相信今天韩真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3: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的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0: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3: 对，对，是的。
2: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中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中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0: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
2: 对，
0: 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2: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西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0: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2: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中旭老师说紫宝千年，绢宝800，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一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0: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实话没有看到这幅

0: 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1: 小白人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叭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宁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俊能看到了现在的西梦和15岁的西梦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宁，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对，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梦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不知道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啊啊，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就基本是复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远观的一个色彩感受。

0: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对，它其实也是拟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0: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0: 心中若能

0: 荣丘鹤，下笔便能会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又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五句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1: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会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西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儿。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西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意是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嗯，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嗯，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未生功的那种琢磨，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18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18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嗯，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嗯，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0: 对，
1: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嗯，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0: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1: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后边造芯片的人吗？嗯，我愣住了。嗯，我在想，那么这个剧本的视角是不连贯的。奚梦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定沉醉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不是这些承托起工艺的人。那么这个视角是谁的？是今天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穿越历史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0: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1: 是的。

0: 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两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的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西蒙设计了一个问传，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文，为什么西蒙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西蒙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西蒙的夙愿吧。
1: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0: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浪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1: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西蒙不会。
0: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1: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西蒙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0: 是的，
1: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0: 他说的是我以近代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他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他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他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西蒙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西蒙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西蒙，而青绿不语，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它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西蒙和展卷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1: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0: 是的，
1: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西蒙的这个过程。
3: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西蒙，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工艺，见到了终身。说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我们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张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 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奚梦，还有这些公益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1: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您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4: 谢谢老师。
1: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好吧。
5: 舞剧《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人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西梦的绘画世界。西梦，一位十八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

0: 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它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西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舞剧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五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舞剧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1: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2: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1: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西梦，如果让你形容西梦，你会怎么形容它？
3: 在我心目当中，西梦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它有情有义，它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厅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西梦，你不是在扮演西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西梦。
1: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西梦了？
3: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西梦。对，我想象西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两幅1:1的画轴，千江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他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西梦又会不一样了。
3: 对。
1: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4: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1: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4: 是的是的。
1: 之前做过两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2: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4个8拍，然后当他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他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4个8拍。

0: 所以确实静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1: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0: 对，是
1: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2: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天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未圣功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还是得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好好琢磨琢磨。对，好好想一想。
2: 当时我就觉得他太聪明，就是他太张翰了。其实我们会就是说尽量的少表扬，让他们更加的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1: 对，
2: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西蒙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未圣功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3: 对
2: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一天一天有变化。
3: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4: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当你每看到一个工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那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卷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3: 所以展卷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
4: 是
3: 跟这个画有关的所

0: 所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1: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嗯，
0: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1: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觉得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2: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嗯，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豪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嗯，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
3: 嗯，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卷人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卷人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1: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0: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4: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时空，
5: 这个
3: 哪个？
4: 对，
5: 我看半天了，就这一刻是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4: 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然后可能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天不错。谢完幕下来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0: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4: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0: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3: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还有听泉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升向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他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0: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

0: 讲，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1: 可以可以，你展示我来说。
0: 好，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哇，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有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 但他就像一拳棒了一下，捶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 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你一定会感动。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是的，嗯。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白，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
1: 都没有走到过西蒙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蒙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展俊仁和西蒙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嗯，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他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 展俊仁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俊仁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展俊仁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2: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 是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界。

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百多年前，一大批华人下南洋闯西洋，隔着茫茫大海，如何把自己的消息传回家乡？
1: 到终于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吧？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0: 人在异乡，如何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如何照顾千里之外的家庭？
2: 其实一生信件就到了，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哎，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
0: 赡养妻儿父母的钱和对家人的思念，装进同一个信封，跨山越海，一封封桥批连起来的，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家。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山海有情，侨批千里。

0: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 前面也要换，
2: 那如果没有坏的，就是做一个
1: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2: 对，
1: 这些都要全部给他抹，因为这个已经。
0: 后辈口中的黄开户，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

0: 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为与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作客岷江十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式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1: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寻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0: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1: 所以每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中间
0: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披风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兼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1: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0: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 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角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2: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先还，最后把新建的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侨汇从南洋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洋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侨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8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1000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2: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伸，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侨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侨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0: 家里的人嘛，你这边要赚钱，一定要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8块。
1: 40块港币，18.8块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它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0: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
2: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嘛。
1: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3: 哈，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萌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1: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0000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4: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

0: 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1: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就是来寄信。

0: 就那个有好事发生就要敲一个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9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9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画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洋，一头连着故乡。南洋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2: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两次桥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桥皮啤酒来了，送桥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那种程度。
1: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洋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桥批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桥会的路线通了，祖父的桥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2: 日本投降之后，桥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桥批接到这个桥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华产。
3: 88年以后，华家
1: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100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得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2: 我们创南洋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

0: 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1: 你除了嫁两个又被嫁，那些要求了把我中
2: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批寄回1年后，两位老人如愿回家养老，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想法。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一封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封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2: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生生不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

0: 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

0: 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理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这个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

0: 伟林遥指，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石。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我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啊，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遍，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

0: 樵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歇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担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1000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还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上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种冲泡标准。
3: 这三套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0: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1: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0: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1: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0: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1: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这组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1: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十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1: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0: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1: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火枪，这个枪就是土枪。
0: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烈，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1: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0: 两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1: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0: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1: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呀，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0: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1: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0: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任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1: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0: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任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1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1: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

0: 壮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1: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0: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1: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0: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1: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东宫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宫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0: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1: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0: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1: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2: 已经就是说在脑子里就形成一种记忆，哎，鼻子在哪，眼睛在哪，耳朵在哪，它的比例分配。
0: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1: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
3: 吹制不是我们本地的一个特色的工艺，也得去学习练习。
1: 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东宫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这条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0: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1: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4: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0: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1: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5: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6: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5: 谢谢，
6: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1: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 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

0: 然的热爱。
1: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0: 为创作这些作品，任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任波这样有着30多年登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2: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教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

0: 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1: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2: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一个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1: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0: 这两个刺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1: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0: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 三十余载坚守，任波从昔日最笨的学徒，成长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跟你说，这是你的问题。
1: 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
0: 等会儿再说，等会儿。
2: 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
0: 再说吧，啊，再说。
2: 随时。
0: 哎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
1: 怎么
0: 这
2: 么？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这钱是以后
3: 买棺材的。
2: 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
4: 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
5: 阿姨，您放心。
2: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
4: 你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
2: 行吧。
6: 姐，你慢点啊。
4: 嗯。确定是这儿吗？
6: 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哦，
4: 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
6: 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
4: 担心我什么？
6: 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
4: 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
7: 你好。
4: 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
7: 干嘛呀？赔钱来的？
6: 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泰会找您签署谅解书，送来给罗仁年减刑。
7: 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
4: 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啊，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7: 我看出来。来来来，小伙你过来，你看看我一车厢的货，我每天要跑几十趟才能勉强的吃。

0: 我们的债务，你觉得我需要看出来吗？
1: 给我，起开，起开，给我，给我，我还有忙着送货呢。李先生，这些货我给您包了，绝对不会给你造成损失，就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行吗？半个小时。李先生，关于连冲的事情，我还是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
2: 能不能跟其他的受害人联系一下？凭什么？你们和陈太有什么区别？我凭什么委托给你们？再说了，陈太能保证退给我们钱，你们能保证什么呢？
1: 是，就算是不签署谅解书，他们从法律层面上讲，也要给予你们赔偿。但是如果你们提前接受了，那就等于帮助卢润年提前花钱。
2: 为自己减了刑，对吗？这种行为本身就助长了这些犯罪分子的野心，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0: 其实吧，刚开始我跟你们理解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孙财禄，还有洪丽，他们是这件事的最大受害方。你说他们要是签字了，那我也没什么办法呀。再说，我也左右不了其他人的想法呀。
1: 李先生，您愿意做所有受害人的领头人，还有维权组织者，说明您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组织能力，大家伙都非常信任和尊重您，对吗？
2: 打住打住，别给我戴高帽啊！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给您戴高帽，我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也走访了其他的一些受害人，他们都希望能听听您的意见。我相信。
3: 你也是个明白人，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当然知道，不放弃追溯罗令言，当然是对的。这孙子坑了我们多少人呐！可是这时间一长啊，大家的情绪就没那么急切了，自然也就没信心了嘛。李先生，要不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好吗？您听听我们的计划。
4: 如果您觉得有道理，我们再一起努力一下，好吗？货，我都给你搬完了，全部搬完了？啊，全搬完了。哎呦，啊，
3: 我还一半车货是卸到下一家的。哎，
4: 坐坐上。
3: 你们继续聊，聊聊接下来的计划。那半车货，我再给你搬回车上。
4: 哎，继续。来。
3: 哎。
5: 你说你这孩子，
6: 您让他搬吧，吃饭吧，都有点凉了哈。
5: 没事。哎，你说说吧。
1: 您先吃饭。
5: 时间不多了，如果再这样下去。 只能黄主任亲自出马了。

0: 何忠美，刘芳，你们组连创了案子怎么样了？哎，
1: 我已经瘦了2斤了。我说呢，自从拿了连创这个案子，我就没见过你们组的人在明堂待的超过2小时。真的，哎，你说外人是不是觉得我们律师特光鲜亮丽啊？ 尤其是这些女士们，每天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个个都是律政俏佳人。但他们是真不知道，我在取证走访的时候是真的累成狗，一点都不夸张。我的微信步数每天20000起。我爸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芳芳啊，你是在备战马拉松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但是你们这个案子它也不赚钱呀。
1: 两位姐姐呀，
0: 咋了？
1: 你知道人的正义感上来的时候，他会不计结果的去争取的。
0: 嗯。
1: 不过我参与其中。

0: 呢，其实也是有收获的。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我很想很想帮助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的化身。
1: 你这使命感

0: 毕竟孙坚的事儿导致罗润年和联创那么快垮掉，所以不管是从舆论压力还是从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孙坚的父母也就是孙财禄跟洪丽必须要站在我们这边才行。
1: 照你这么说，这个案子的胜算率只有50%。
0: 还有宋修呢？
2: 宋修
0: 道哥
2: 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洪丽。
0: 作为朋友，我是真的很为他高兴，但是你说现在这个状况，我真的是气得牙痒。
1: 我懂。
0: 哎，算了。
1: 哎，这样的话，看在你们组那么辛苦的份上，还有多少人要奔走香港，我帮你分担几个。
0: 可以啊，老莫，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仗义啊？快快快，你看啊，这个没按手印的就是我们要去的，留这个张美珍。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4: 你好，请问许律师在哪？
0: 请问您是？
4: 啊，我是李东凯。
0: 啊，这边请，我带您过去。
4: 人呢，我已经尽我所能都带来了，但是有些人已经通过陈泰律所和联创集团达成了和解。
5: 其实啊，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回事，所以今天大家伙儿呢都约过来说了解个情况。之前陈泰就找过我，他承诺说只要我签署那个谅解书就会给我一大笔钱。
6: 啊，这件事情各位都是受害者，对不对？不管是我们明堂律所还是成泰律所，不管是哪个律所来替你们打这场官司，如果最后赢了，大家伙也都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但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联创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
7: 谁受不受惩罚我们不在乎，
5: 是啊，
7: 我们关心的是能拿回自己的钱。
5: 对
7: 吧，
5: 我们要拿到钱的呀。
7: 你们说吧，你们看了什么条件给我？
8: 各位，如果说这次联创能够通过让你们签订谅解书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的话，那他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小了，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像联创这样没有良心的企业。各位应该也不希望让更多的人陷入在同样的漩涡里吧。
6: 是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各位跟联创之间达成和解可能是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对不对？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他们是答应给你们赔偿了，但是最终是否能落实呢？
5: 那听你这么说，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跟你合作你就能给到我们钱了？
6: 对啊，这个我没有办法保证，但是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总会有希望的。
5: 钱，我们是要拿钱的。
9: 太多了，现在就拿钱。
4: 对啊，好，各位，我说两句。刚刚两位律师也说了关于联创赔偿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洪丽，只有你们家拿到了现金是吧？那其他的人呢？啊，其他人呢？这不是纸上谈兵吗？到最后能不能像他们所说还不一定呢。
10: 我们家投入那么多一分钱都没拿。
11: 诸位，我先表个态，是他们确实找过我，也承诺过会给我一大笔赔偿金，但是我并没有接受，我只想让联创集团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输赢，这场官司我打，我一定打。
12: 对，是要打。
6: 洪女士，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11: 不用这么说，我也是为了我自己。
13: 我们都以为您已经和程泰签署合约了呢。
11: 这都是宋律师的主意，但让我现在找你们，就是想让程泰先把证据提交完，放松戒备，这样你们就可以利用公诉开庭前这段时间充分准备，掌握主动权。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李东凯也找过我了，也跟我说了，你们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我们家老孙。
6: 洪女士，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在这份委托书上签字了，之后的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11: 上次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6: 啊，您别这么说，如果您不动手的话，

0: 我心里会更难受。几位律师，你们一定要答应我，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啊！
1: 我们都相信，正义不会缺席。

0: 谢谢。抱歉啊，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了，宋修是怕大家知道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会被黄瑶清察觉，也是担心红丽万一有什么变故，所以没有提前跟你沟通。
1: 先斩后奏，破釜沉舟，不这么做就不是你了。重点不是我，是宋律师。 他该怎么向黄瑶请教的？
0: 宋修想要打成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过了公诉期也不会提起公诉，这样明堂的胜率会高一些。这是他坚持的选择，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0: 谁让你去牺牲的？啊？谁让你去牺牲的？连创的案子，我和陈然一直在努力，胜算很大。伪造清明那是下下策，要争取伪造也轮不到你。
1: 消消气嘛。我很认真的想过，就算这个案子对手不是你，程太也没针对明堂，我还是会这么做。
0: 那黄亮清知道了呢？你不想做律师啦？你怎么那么傻呀？
1: 这个我也想过，我可以去做法律援助啊，公益律师咨询也可以，这些都挺适合我的。你走进我视线，天无绝人之路。

0: 我跟你说，我还记得我当初为什么要当律师，因为我觉得律师这个职业吧，他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去促成一件事公平公正的解决。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我还当什么律师啊？好吧，
1: 别碰我。
0: 再说了，牺牲五个小律师又没什么大不了，对吧？
2: 拥抱的梦想年轮在彼此升温结合，时光别
1: 在我心目中你从来都不是一个小律师。
0: 是吗？
1: 幸福飞
0: 伟大
1: 也没有那么伟大。

0: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知道。
0: 穆桂让你从今以后永远也当不了律师。

0: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有冲劲儿，有智慧。我知道你是个人才，所以想把你挖过来，为我所用。就像那次喝酒一样，你叫我师父。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律师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高处不胜寒。我说我想试试这个高处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想继续往上爬，但是我身边需要有那么一帮人陪着我。我真的以为你会一直陪着我往上走，没想到我信错了人。
1: 什么？
0: 走吧，
2: 以后别接程泰的案子，也别再让我碰到你。
0: 不过在你走之前，再叫我一声师父吧。
1: 谢谢你，师傅。

0: 猫饿了，给它加点菜。
1: 真有点饿了。
2: 这真的是我入行以来整理了最多的资料了。
1: 现在整理了有多少人呢？
2: 一半吧。
3: 现在有40个人决定不和联创公司和解了，
2: 但多少人愿意起诉就不得而知。
4: 除去之前已经和联创签署和解协议的受害者，再加上红丽女士的加入，预计我们这边的受害者人数能够和成泰的和解人数持平。
2: Yes。但是我真的错怪宋律师了。
1: 那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一片苦心。
5: 对，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厚望。加油！
1: 加油！加油！
6: 徐律师，师姐，我们是过来帮忙的。
7: 贺刚律师，我们过来帮忙的。
8: 我是自发的。
9: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还干吧？
7: 好，
9: 快快快，兄弟们，这个。这活正好我还没沾。
10: 姐，辛苦了。
9: 谢谢。这个文件都放在那个里面，往这里放。

0: 累了吧？还好。辛苦你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跟我们这个案子。
1: 都是我应该做的，到家一定要有心情。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肯定能。
0: 我们也期待有个好的结果。

0: 谢谢，
1: 别客气，陈律师。
2: 宋律师，我真心向你道歉。
1: 这都我应该做的啊。
3: 宋律师，看来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啊。
2: 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们非常有信心。

0: 相思，是改变了我和许杰命运的一场风雨。曾经的我们，对于律师两个字的理解，只是自己身上的一份职业。在明堂这段时光的洗礼，让我们逐渐看到了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与输赢无关，它承载着这一份职业至上的光荣与梦想，它承载着几代法律人的法则与理想。
1: 天平之上有法则，有情理，更多的还是一份正义的使命。或许走出法庭的我们并不知道审判的结果，但却知道新的风雨会冲洗着我们身上的律师二字，历久弥坚。

0: 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今日将在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联创集团近几年来，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捏造虚假经营事实，包装理财产品，造成80位受害人实际经济损失1.35亿元。
1: 全体起立，经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判决如下：本院认为，涉案交易的资产管理合同，从形式上看具有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协议特征，即原告将自有资金委托联创集团遴选，并约定高于银行利率的固定回报收益，联创集团负责扣划和回收每期本息。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联创集团未取得相关审批与许可，亦没有证据显示联创集团已经将原告资金依照约定投资于指定项目，以及该部分项目使用原告等委托人资金的情况。事故涉案投资管理合同名为委托理财协议，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交易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8条的规定，应属无效合同。被告联创集团应返还原告投资本金。鉴于联创集团此前已经支付原告部分款项，而涉案资产管理合同又被确认无效，故该款项不应作为利息，而应作为本金，在应返还的本金中扣除。联创集团系从事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对于己方行为性质应是明知的，故基于其违法行为，应对原告的利息损失予以赔偿。该利息损失应自原告支付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3项、第56条、第58条，判决如下：被告静海市联创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付红利等80名原告本金人民币1.35亿元。并偿付原告红利等利息损失以人民币1.35亿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4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红利等原告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16800元，由原告红利等负担人民币215040元，被告联创集团负担人民币501760

0: 十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闭庭。
1: 真是，是，我们要相信大家。

0: 姐，医生说了，你得减少工作量了。是减少，又不是没让工作。我会注意的。可是现在这律所的事还是很多啊，要不我在办公室给你换个更舒服的沙发吧，然后你每天工作的时候你就躺着，指挥我就行。哪有那么夸张？啊，大夫不是说了吗？孩子很健康，很稳定。你放心。再说了。
1: 当时我怀阳阳的时候，年底天都在工作，在上清。你看阳阳现在多健康。啊，
0: 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姐？你现在可是咱们律所上上下下所有人全票通过的高级合伙人，你想除了案子，还有律所的事务，还有……
1: 好了，我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减少遗憾，我尽量做到平衡，好不好？
0: 越来越发现，女士们不容易啊。
1: 你的研究生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绝对稳妥。加油。
0: 那姐，我先去外面等你吧。你完事儿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把车开到门口。
1: 啊。
0: 我知道你来产检，我专门给你买了些补品。我就怕陈科这小子什么都不懂，照顾不好你。检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1: 孩子挺好的，很健康。
0: 下次产检什么时候？下个月。好啊。
1: 那。
0: 我能不能过来陪你啊？我是想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这在医院产检前前后后都需要有人帮忙。那要么到时候再说。
2: 你的工作还顺利吗？还行。新公司有几个大项目都在静海，都是由我负责。叔叔阿姨们千万注意了，中奖短信别惊喜，冒充账户等着你，这些啊都是骗子们经常用的手段。如果遇到了套路贷怎么办？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给对方打款，知道吗？这种时候就可以拨打我们宣传手册上的法律咨询电话找我们进行法律咨询。好了，今天的法律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可以找张阿姨到这边领取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我们有小电风扇、小手电筒，还有洗发水，大家可以到这边领取。
3: 大家都排好队啊，都有。来，秩序排好啊。
4: 谢谢啊！来，乖孙儿，拿这挺好，挺好。哎，快去领吧。
5: 好啊。
6: 哎，谢谢啊。
7: 宋律师去。

0: 年纪这么大，有没有我的小礼物呀？现在宋律师好厉害呀，不管在哪个赛道都可以瞬间的风生水起。
1: 那怎么说呢，没想到还是公益律师更适合我。师傅之前一直让我处理这方面案子，原来是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你一直看我干嘛？我有眼屎啊。
0: 看我的男朋友呀，看我的男朋友现在怎么这么帅，再这么帅下去啊，好没有安全感。
1: 有这么夸张吗？
0: 有啊。
1: 许杰，你今天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2: 跟你女朋友过来一起跳啊，年轻人别要过嘴皮子，过来过来，要动起来，来。
3: 阿姨，我们一会儿过去啊。
1: 行，快说什么事儿？
0: 年轻人不要只顾嘴皮子，要动起来。
1: 不是，你会跳吗？你就进来。
0: 宋兄，你记得我们是哪天在静海认识的？
1: 当然记得了，你来静海第一天在酒吧喝多了，去派出所接的你。
0: 你还说未来要罩住我，
1: 说到做到呀，
0: 还说要负责任，
1: 言出必行。
0: 那打算负多久的责任？
1: 一辈子。
0: 陈娇，那你余生要不要跟我一起过呢？
1: 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
0: 要不要娶我？要不要娶我？
1: 许姐，这个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我一直想挑个良辰吉日、风和日丽的时候向你求婚。跟你共度余生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3: 所以你愿意娶我吗？
4: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话，他是嫁嫁我吗？
3: 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愿意。

0: 拼命三娘虽然是二胎了，但也要多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
1: 遵命。没事的，还没有几个月呢，挺好的。有事？
0: 没事，不能来找你谈心？
1: 当然可以。
0: 我来跟你说声谢谢。
1: 谢我干什么？真正该谢的人是你自己。生活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
0: 等我忙完家里的事情，我们好好走走。
1: 嗯呐，怎么样？要不要给你留个时间调整一下？
0: 我倒也想啊，刚刚接了个案子，大明星的离婚案，又要低调，财产又不允许分割，哪有时间休息？
1: 确定不需要？
0: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呢？

0: 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你说呢？
1: 听你的。
2: 打扰啦，
1: 欢迎打扰。
0: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2: 沈主任，其他的案子呢，我都已经分发到各个组了，只有这个案子想跟您探讨一下。
1: 什么案子？
2: 静海市女性反职场骚扰的集体诉讼，目前涉及的原告呢有20-30个人呢，涉及到了很多的大公司，还有律所，其他的律师事务所都在观望，暂时没人敢接，咱们接不接呢？你来决定。那我先走了。对了，那天看了你们连串案子的庭审直播，特别优秀。
3: 刘芳，
1: 我看一下，这里我帮你做了批注。
3: 啊，我看看。
4: 今天的明堂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走了很多人，迎来了很多风波。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里已经印上了我的名字，我的房子。

0: 十秒钟看一次，这可不像我们许律师的风格。
1: 十分钟摸一次肚子，干嘛呀？我干儿子在里面还会跑呀？
0: 给人家看一下呗，
2: 看看。
0: 哎呀，这是谁买的钻戒？成色不够好，不够亮啊。
1: 果然怀孕能够让人急速紊乱，温良恭俭不是陈律师教导的美德吗？
0: 哎呀，这爱情的力量可真的是伟大，把我们家许律师都变成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了。
1: 人家本来就是很温柔的嘛。
2: 做挣钱的事，
0: 被明堂的人压着。
1: 淑珍吧，女士。

0: 不要回来啊！现在外面也特别大，
1: 给我花，你
2: 下车！
1: 快叫头回去！
2: 站住！
1: 王书记，
2: 王书记，
1: 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

0: 一片汪洋。活了3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认识一下吧，我叫黄文秀，30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兴化镇百泥村第一书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乡村来扶贫。
1: 你们俩干嘛呀？
2: 司法部有个考试在丰台那边，还要倒2趟车去。
3: 而且先不说了呀，
2: 我不说了，不说了，拜拜啊，拜拜。
1: 你慢点啊。快！
4: 你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在面试找工作，文秀怎么还天天泡图书馆呢？

0: 这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招聘要求跟考试范围，你准备一下。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文明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晓得啊。我爸爸呢，为了让我姐还有我哥接受好的教育，把我们从大石山里带出来。那我从小，我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能考多远考多远，能走多高走多高。 我现在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了，可以讲算是超前完成的目标啊。但是马上要毕业，我突然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哎，
0: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用脚想，都是留在北京啊，占用脚吗？
1: 我真的不晓得。
3: 留在北京是实现所有梦想的第一步。这次撂呢，你收好。留校，国家电网两手抓，双保险。
4: 我昨天呢，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来学校了。你说，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那回到家乡就是想当的金凤凰，好工作随便挑。
3: 我才不回去，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然后我又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早就来啦！走了。对不起啊，有点早。等一下早高峰我走不了了。
1: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你不用租车的。
0: 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
1: 魏明姐，你开车开的不错哦。
0: 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
1: 为什么？
0: 练习啊。
1: 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哦，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周末班不用担心，不会影响你学习的。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
0: 留还是不留？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加油！
5: 我跟你讲哦，太感动了。
1: 哎呀。
5: 你演讲了好多遍了，好多遍怎么了？是真的很感动哦。
1: 我知道了呀，
5: 王秀，一天都没有见到你哦。哎，我跟你讲哦，我们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在接地教室做报告，那真是太感动了，我昨天都流泪流了好几次哦。
1: 你泪点真的好低，
5: 真的很感动哦。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广西有这么穷的地方。
6: 我今天去参加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真的吗？真的通过啦！你好厉害啊！哎呀，救命啊！小点，
5: 淡定，
6: 那不错。同学你好，你是黄文秀吗？是，我叫刘佳。 是我们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你能跟我到教研室去一趟吗？
1: 现在吗？
6: 是的，
1: 可以。
6: 太好了，这边请。

听学校介绍说，你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广西调研活动。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0: 老师讲白色歌曲服高中是白色贫困帮扶的品牌工程，学校已经帮我向白色教育基金会申请了，如果批下来可以减免学杂费，而且还发放普通高中的助学金，还有家庭经济困难的补助金。
1: 又不要钱呢？那我们欠国家太多了。

0: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1: 我看了那些资料，看了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怎么了？

文秀，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北京吗？

0: 魏明姐，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愿意跟我回广西吗？
1: 绝对不。
2: 你看，
0: 所以喽。

0: 文秀啊，听说伯父要来北京参加你毕业典礼，他什么时候回京？我来接一下。不用，我爸爸是坐火车来，我去接他就得。那，
1: 明天我过来，请他老人家吃个饭。
0: 真的不用，我爸爸就只待几天，我要带他好好转转。其实。 我也没有跟你爸爸讲毕业典礼的事，是因为爸爸他一直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那我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啦。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帮他完成心愿。
1: 文秀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更好的生活呢？
0: 好啦，过于成就的事我们就不讲了。

0: 北京真是太漂亮了。
1: 首都嘛，爸爸。
0: 嗯。
1: 要不我给你拍张照，在这里。
0: 好。
1: 笑一笑。
0: 嗯。
1: 我们自拍一张啊。
0: 好。秀安，想好了要回去吗？
1: 嗯。
0: 别想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恋家没出息的吧？
1: 也不是。爸爸。
0: 哎。
1: 我回去就是公务员啦。
0: 哦。公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 是，所以我才要回去呀。
0: 嗯，
1: 我想回去改变它，你信不信？

0: 信，我信我女儿能上天。哦，对了，那个资助你读大学和研究生的那个吴先生，有联系吗？
1: 我之前给他写过两封信，都是他秘书回的，内容呢也都一样，就是叫我不要感谢他个人，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国家。然后呢，我选调生考试通过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爸爸，我呢自己画了一个扇子。我想回广西前去一趟无锡，当面把扇子送给他。
0: 要掉要掉。
2: 好吃吗？
3: 好吃。
4: 庞伯父，我叫韦明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文秀的同学。我能有今天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秀的功劳。我了解文秀，如果他能留在北京，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1: 韦明杰，你不要乱讲话啊。
0: 慢点喝，慢点喝。
4: 我要讲，我不能看着你人生就这样一步步毁掉。一步错，步步错。伯父，
0: 死不得了，死不得
4: 了！你一定要劝劝文秀，不能让他回广西。
0: 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快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啊！
5: 伯父，你再劝劝文秀嘛，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呀。
0: 哦，我来，我来，坐下，坐下。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的对文秀好，我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好，都坐都坐，坐坐坐坐坐。每一个父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当年啊，文秀奶奶抱着他，我们离开大山就没有准备再回个。现在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走北京的柏油马路，得走我们广西崎岖的山路，也得。只要他愿意，只要走的是正路，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给他加油。不碍事，不挡路，就是疼他。
6: 你们讲对不对？
1: 我晓得，这都是你安排的。这个呢，是驾校的钱，还有这顿饭的钱，你拿着。

0: 文秀，我努力了，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1: 谢谢。

0: 现在呢，在农业科技公司工作。
1: 嗯，
0: 在我们同乡里，算是凤毛麟角了。
1: 哦，他也会逛新门。
0: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他觉得在这里发展会更好。
1: 可惜了，秀儿，你决心蛮大的吧？
0: 爸爸，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真的就是同乡普通朋友而已。
1: 普通朋友好，普通朋友好，省得将来啊工作不安心。

0: 高任鸟飞，我也会去北京的。北京见。
1: 慢慢的通往许江河，转身后一笑而过。
2: 北京见。
0: 海阔凭鱼跃，
3: 天高任鸟飞。
0: 保重。

0: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然后去看望了一直资助我的吴先生，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哎，前面好像出事故了哦。
2: 好像是哦。
1: 我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来不及了啊。
2: 难说哎，没看见救护车吗？堵得死死的。
1: 那怎么办？
3: 前面后面都出不去，绕也绕不出去啊。
1: 那算了，我跑过去吧。
3: 哎，你干什么？还有20分钟去吧，起码3条街吧。
2: 是哦，
1: 这么等下去我肯定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东西放在你这里，回头我来取啊。
3: 哎，好。
1: 走了，
3: 谢谢啊。

0: 来了，哎，坐坐坐。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
1: 秦部长。那个王文秀还没有
2: 到。
1: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一分钟。
2: 搞什么呀？
1: 坐下。
0: 人到齐了，现在开会。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各部门呢认真组织，大家踊跃报名。经过了民主测评和部里的严格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请市委常委常部长宣布结果。
3: 好，
4: 那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经过考核决定，派遣以下两位同志到本市的乐业县新化镇任驻村第一书记，名单是韩立明。
5: 到。
4: 坐。黄文秀。
6: 到了。
4: 坐。我们乐业县是一个山区啊，它这个各村和自然屯之间相隔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的地方可能10公里都有的。
7: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是要对贫困户了如指掌，这时间紧，任务重。
8: 黄文秀，你会开车吗？
6: 开车会，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考了驾照，但是目前还没有车。这个车乡下那种土路走没问题啊？
8: 一点问题都没有。
9: 文秀，这里，停这里，慢点，慢点，慢点。来，我帮你看着点。
6: 我停不进去吧？
9: 可以停得进去的，慢点，慢点，你稍微慢点。好，来来来，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往右打，往右打。
6: 不得我。
9: 好，可以回正，得，好，回正，回正。啊，好，可以。
6: 看，倒得我一身汗。
9: 我就说你可以的。
6: 什么事啊？
9: 有个朋友想见你。
6: 什么朋友？
9: 银行贷款部的副经理姓钱。
6: 嚯，财神爷哦。
1: 百尼，您对那里很熟啊？
10: 可以说是非常熟。因为我之前就在那里做过驻村的扶贫干部，哦，而且我了解到啊，这次这14个村里边，只有2个村没有派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到百尼村。啊，
6: 是吗？嗯，那钱经理，你能跟我们讲讲百尼的情况吗？
10: 哎，当然可以啦。哎呀，那个地方不好搞。
11: 为什么呀？
10: 因为啊，他当地有个村支部书记叫龙占山，这个人特别倔啊，跟驴一样倔。而且思想陈旧，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啊。
6: 我看你跟这个钱经理好像也不是很熟啊。
11: 我就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我同学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郊区有个别墅。
6: 他真的能贷5000万？
11: 这个呀，我也不是太清楚。银行这个事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他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当心那个支书。
12: 当初他过去就是想镀金。
11: 据说要是做好了，不仅可以提部门经理，还可以当副行长。可是叫那个支书给他这么一搞吧，不气才怪。
6: 百尼村。我想去百尼村。

0: 好，我们就在村委会等你们喽。哦，坐
1: 了还是得用心的，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开会。坐。这个于镇长打电话了啊，说他范分队长，还有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很快就到。这黄书记啊，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专学马列，有文化，懂理论啊。 而且又是个女孩，
2: 得了，放心吧，我们不像你那么胆大。
0: 哎，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哦。什么叫我胆大？哎，好吧，那我就先保证，他这次来啊，不管怎么乱闹，我肯定不会发火。
2: 姓钱那小子也是欠揍啊，对吧？
3: 是的。<笑>
2: 哎，说曹操就到了不？喂，你好。哎，
4: 老蒙啊，还是你够意思了，没把我拉黑呀。这个龙支书在吗？我有事情跟他讲讲来。
2: 钱经理，你找支书，我看看他在不在啊。钱经理，支书在呢。支书，钱经理电话。
4: 钱经理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啊？哎，指示就谈不上了啊。哎，有这么个事情，我有个朋友呢，叫黄文秀，马上到你们村去当这个第一书记。
5: 人家是
4: 市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喽。
5: 你不要像对待
4: 我一样对待人家，
5: 我不管他什么对象，乱搞就不行。
2: 还有事吗？没事就这样先。钱经理这小子什么意思呢？不用管他。不是管他，我是说，他要是和新书记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办？
6: 主任，哎，
7: 于镇长，欢迎啊，欢迎欢迎！
6: 文秀，下车，我去把车停好。不用。范分队长，欢迎啊！龙支书，你好啊！哎，
7: 龙支书，这回我可给咱们百尼村送来个能人，他呀可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呢。<笑>
6: 文秀，
7: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6: 黄书记是吧？我是县政府的驻村干部，我叫杨叶博，你可以叫我小杨。
7: 小杨你好。
6: 哦，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支书农占山。
7: 支书你好，我是黄文秀。
8: 黄书记，欢迎来百尼村。
7: 谢谢谢谢。
6: 这是我们的村委会主任黄淑金。
7: 黄主任你好。
6: 黄淑金，欢迎欢迎。
7: 副主任蒙昌龙。
9: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6: 这位是治安专干。
10: 魏平子啊，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7: 黄书记，你好啊。
11: 罗姐，你好，你好。
7: 谢谢，谢谢。
11: 李世超，驻村干部，县民政局的。
7: 你好，你好。
11: 都介绍完了吧？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7: 支书，不着急，我看。

0: 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哦，啊，那边有个小卖部，孩子放学之后，然后也会在这里打打闹闹的，搞得有些乱七八糟。对，
1: 等一下，我叫小卖部扫一扫就得。啊，
2: 广场归小卖部管？
1: 不是，是个贫民窟，村委会的房子。
3: 我马上叫他们来扫。哎，主任，我们自己有扫把吗？啊，有啊，有啊。
4: 黄书记，你看于镇长还有范分队长都在这等着，咱们先上去吧。
5: 好的。
6: 支书，我觉得不着急，没事，我们这么多人，10分钟，最多10分钟可以搞定了。
7: 支书，这样得不得？你们把扫把给我，我来扫。扫完了，我再上去。
8: 得，扫，去拿扫把。
9: 好，
8: 哎，扫，扫吧，扫吧。
10: 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11: 扫到一堆去，来，好了，来，把车摆正，来，三道，到，慢点。小杨，来，往前开。
12: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哎，好，好了，这里差不多了，把上面扫一下了，走，带上扫把。
11: 龙湛山今天表现挺好，他那人是犟脸还是大体的。我平时粗心，这百尼村没少来，第一次发现你们这卫生是很差。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这真不是小事儿。他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
12: 谢谢。
11: 我们宋文秀书记来，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抓实了。 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你们讲对不对？
12: 啊，对，对，对。
11: 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
12: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尼村的第一书记。
13: 好。

0: 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
0: 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
2: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3: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
4: 那叫脱贫吗？那叫拖村村下火坑。
0: 出大事了，烂外腿，你们两个娘在这撞了，
5: 砸死我，都我俩当白花的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二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当地时间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但这不仅没有发生，反而使伊朗凭借团结和凝聚力成为了令世界瞩目的强国。
1: 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敌人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伊朗第一副总统22号表示，伊朗政府绝不允许美国使用经济恐怖主义破坏伊朗的经济稳定和人民生计。历史表明，经济压力无法改变伊朗人民的意愿，反而会适得其反。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
0: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雷扎伊当天指出，双方重要磋商之一是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没有任何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并且谈判仍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至关重要，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

0: 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当天证实，这些飞机已离开保加利亚空军基地，任务已经结束。上月22号，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至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前曾允许美国使用其首都索菲亚的机场开展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该国部署兵力，这可能构成侵略行为。近日，以色列军方突袭叙利亚西北部军事基地的行动在中东地区引发舆论争议。美高官公开爆出此次空袭的两种幕后猜测，直指以色列行动或为选举造势且刻意隐瞒美方。而以色列防长和外长随即出面反驳，事件细节浮出水面。
1: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军方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这座被袭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仅80公里，地理位置十分关键。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明确证实，以色列行动前完全没有通知美方，打破了以往的以美合作默契。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土耳其在该区域部署的军事力量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切实威胁，这是以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缘由。巴拉克在21号的采访中公开抛出两种核心猜测，解读以色列此次突然空袭的真实目的。第一种猜测，行动服务于以色列议会选举。巴拉克认为，此次空袭是以色列刻意采取的激进策略，目的是故意激怒土耳其，挑动新一轮地区冲突。眼下，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一旦以土爆发正面冲突，将极大利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的选情，帮助其争取选票，稳固执政地位，这也是外界争议最大的核心疑点。第二种猜测，以色列军方与情报部门出现沟通失误。据巴拉克介绍，空袭前几天，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曾与叙利亚外长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深度会谈，专门沟通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原本计划后续继续推进谈判，协商解决问题。但以色列前线军方依据自身搜集的情报，单方面判定需要立即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等高层谈判收尾便擅自实施空袭，造成了情报、决策、执行环节的脱节。针对美方的全部猜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率先回应称，此次空袭并非临时起意，更不是单方面擅自行动。行动前，军方与内塔尼亚胡经过多次商议，最终由卡茨和内塔尼亚胡共同批准，是一次周密规划、层层审批的正规军事行动。同时他强调，以方行动前已提前告知叙利亚过渡政府高层与美国方面，不存在隐瞒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无意升级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始终致力于维持地区现状。他解释了以色列的核心底线，以色列绝不允许土耳其在叙利亚长期设立军事基地扎根发展。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消除周边安全威胁，而非挑动冲突，服务选举。
0: 土耳其司法部长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政府正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相关逮捕令早在今年7月由土耳其法院签发，案件源于以色列过往在国际水域武力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扣押援助人员的行为。土方对内塔尼亚胡指控多项重罪，包括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酷刑、劫持船只、非法拘禁等。目前案件材料已移交土方外交部，推进国际追捕流程。土伊两国均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但红色通缉令仅为信息通报机制，最终是否执行抓捕引渡由各成员国自主决定。土耳其学者表示，此次红色通缉令更多是政治外交姿态，是土耳其对以色列近期频繁攻击土方的强硬回击，实际落地可

0: 能性极低，内塔尼亚胡也不会前往可被抓捕的国家。事实上，土以关系近20年来持续波动，裂痕不断。两国曾是中东重要战略盟友。2010年，以军拦截土耳其原加沙船只，致人员死亡，双边关系跌至谷底。后续虽多次修复回暖，但受耶路撒冷问题、巴以冲突、地区地缘博弈影响，反复恶化。2024年11月，土耳其正式宣布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针对土方通缉举动，以色列火速强硬反击，怒斥土耳其蓄意挑衅，破坏地区稳定，并公开抨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土耳其随即回怼，直指内塔尼亚胡借外交冲突玩弄政治手段，为选举造势。美方对此表态，批评以色列空袭行为加剧地区动荡，正推动建立以土叙三方冲突规避机制。业内分析认为，土耳其为北约成员国，以色列不会轻易与其爆发正面战争，后续双方博弈将止步于舆论、外交对抗，大规模军事冲突概率极低。
1: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述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0: 卡尼当天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加拿大国内展现出了罕见的高度团结。22号，加拿大多位省长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2: The suggestion that Canada would not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reduce our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 Americans tell us to would reduce us to the economic equivalent of the 51st state is never acceptable.To Canadians,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nd his team rightly walked away from any suggestion that we would agree to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re will be economic pain associated with this. There already is, but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 up to a bully.
0: 根据最新的加拿大国内民意调查，加拿大民众就对美采取强硬反制措施形成了压倒性的政治共识，仅有极少数人支持向美方妥协。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受作为美国一个州的福利，但他们却不愿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特朗普当天还说，加拿大多年来向美国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推进相关措施应对加拿大的报复，目前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谈判的计划。美加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双方互指对方因为谈判破裂负责。路透社称，此次谈判破裂也可能会让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变得更加复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约2个小时，后者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的盟友沟通。
0: 双方同意加快对乌交付法制装备和导弹，法方还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意强化对乌支持，包括依据上月组建的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相关约定向乌方提供拦截弹，但并未更详细说明。据路透社22号报道，乌克兰还在等待欧洲方面交付新型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组建的欧洲防空导弹公司研制，使用紫苑拦截弹，具备反弹道导弹能力，但尚未经实战检验。欧洲外交人士先前表示，预计该系统交付不会早于明年春季。 乌克兰新型巡航导弹火烈鸟的制造商燃

0: 点公司今年四月曾透露，计划在明年底前研发一套低成本防空系统，以替代昂贵的美制爱国者。爱国者防空系统是乌方当前唯一可用于拦截俄罗斯发射的高速弹道导弹的武器。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记者交流时表示，俄罗斯目前拥有约600至630枚弹道导弹，潜在年产量可能达到1300枚。乌克兰冬季需要360枚爱国者拦截弹，正与美国就增加供应进行谈判。他还表示，乌克兰预计秋季获得法国防空雷达和一套 SAMPT 防空系统。同时，乌克兰已与德国就2027年至2028年交付600枚爱国者二导弹达成协议。
1: 面对俄罗斯持续的导弹袭击，乌克兰防空拦截弹短缺日益严重。据外媒报道，基辅方面寻求马斯克开放星链权限，支持跨境打击。
2: 据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随着基辅面临严重的防空拦截弹短缺，乌克兰正寻求获得批准，让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最远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而这一行动需要得到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批准。近期，俄军对乌境内目标的打击不断升级，其中弹道导弹构成了最大的挑战。而爱国者是乌克兰目前唯一能够较为可靠的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系统。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成为首家获准进入乌军爱国者系统阵地的媒体。乌方人员表示，已经整整6个星期没有见过爱国者发射架开火。俄乌冲突爆发后，马斯克一直没有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今年2月，在时任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直接提出请求后，马斯克切断了俄军未经授权使用星链攻击乌克兰的能力。据悉，这一措施很快削弱了俄军的攻击能力。但现在，随着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最适合游说马斯克的人已经不再处于泽连斯基的核心圈层。费多罗夫表示，尽管自己在被解职后仍与马斯克保持联系，但在说服马斯克允许乌方在俄罗斯境内使用星链这一问题上，他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1: 8月17号至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耗时5天，密集出访澳大利亚、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多个太平洋岛国，试图多维拓展对外合作，全面推进日本所谓印太战略布局。
3: 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日本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将依托奥库斯框架，深化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潜航器等前沿军事技术合作，提升联合演训与装备协作水平。在印度新德里，小泉进次郎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两国签署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备忘录，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双方敲定日本 F-2 战机复印联合军演计划，重启 US-2 水上飞机合作洽谈，并探讨使用印度导弹试验场的合作可能。两国商定争取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常态化推进防务合作。在推进澳印防务合作的同时，日本同步发力南太平洋区域。日本自民党高层出访太平洋岛国，从侧面为日本与各国加强关系提供助力，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影响力，完善其所谓全域印太战略布局。日本近期密集的跨境防务联动与区域外交布局，持续突破战后军事约束，不断推动自身军事力量外向化发展。相关举动加剧印太地缘博弈态势，对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秩序造成消极影响。
1: 继续关注正在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4: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

0: 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1: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3: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5: 昨天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式落下帷幕。大会都取得了哪些成果？一起来了解。
6: 据了解，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参会人员达到55.7万人次，较上届增长了106%。除了集中展示3000余件国内外机器人及相关产品外，大会还为产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向。
7: 大会发布了巨身世界模型、绳曲灵巧手、柔性触觉束彩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售出机器人及相关智能产品14万件。
6: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当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其中贡献了关键力量。
8: I think we will see more applications of humanoids in other areas, like assistance robots, service robots. China, this is the biggest customer, and it's also the biggest inventor for robotics.
9: 人形机器人一定是会改变人类生活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超级终端，我们国家一定是第一梯队。中国再往下走，可能是要引领全球的方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去构造出来，自己找到解决方案的。
5: 来关注台风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其中23号20点，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30公里，预计24号傍晚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23号0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自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宁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多部门合力紧急转移被困人员。
11: 现在，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
10: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多个沿河区出现内涝。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
1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

0: 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季风槽和台风简拉维共同影响，预计23号到25号，福建省将有一轮明显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到250毫米，局部4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可能超8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8月23号15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热带风暴外围云系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23号迎来短时强降雨，街道两旁排水渠瞬间被激流灌满，部分14路口出现明显积水，车辆驶过时溅起层层水花，行人纷纷撑起雨具在风雨中艰难前行。23号至25号，永嘉县将迎来明显降水过程，部分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可能出现大暴雨，需特别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近日，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今年以来，福州港滚装船作业高频运转，整车出口通道持续扩容，累计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一艘渔船上，有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接到求救信号后，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舰艇，展开海空联合救援，先通过小艇将伤员转运上舰，对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再用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到陆上医院进一步治疗。目前渔民伤情已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日前，在天津某商场内，一名儿童在运转的扶梯扶手前玩耍，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顾客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几经努力将孩子从扶手上抱下来，由于出手及时，这名儿童幸免于难。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千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两只大熊猫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保育团队介绍，目前这对大熊猫体重都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正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3号21时44分，在日本北海道附近海域发生6.0级。

0: 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地震发生在北海道浦和町附近海域，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经济制裁，伊朗强调其国防装备产量不降反升，警告参与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美加贸易谈判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对等反制，美国为何要在此时向盟友捅刀？关税退税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陷入多线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特朗普还称不排除军事选项，而伊朗方面则警告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与此同时，美加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日对美等额反制，中东战火未息，北美贸易战又起，美国为何在此时向最紧密的盟友捅刀呢？美国国内同样是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1000亿。

0: 收不抵支，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选择配合美国，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扎伊还称，因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22号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袭，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量整体翻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3倍以上。伊朗军方此前一天也表示，将用变革性的武装力量和粉碎性、毁灭性的方式来回应敌人威胁。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同时放话，所有美国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不过特朗普仍表示，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宣布啊，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知道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已经超过了4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呢是不断的加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伊朗的现政权不仅没有垮台，也没有做出什么妥协。那阮老师，您觉得啊，美国即将实施的对伊朗的这种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内容，您分析它能够起到、能够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吗？
2: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这种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升级版。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本身是要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绞杀，就是要把伊朗孤立住，不允许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甚至国家跟伊朗有来往。所以这特朗普说，如果其他国家帮助伊朗的话，也将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既针对伊朗，也针对伊朗的一些伙伴或者是盟友，那么这种威胁发出的威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语言上、威胁上做到了极致，因为史上最严厉的了，这个话已经说到顶格了，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威胁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其实也反映出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他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前段时间特朗普实际上跟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了很多的打击，斩首行动对他的领导层，然后军事设施各方面都进行了打击，但是伊朗扛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他发出这种威胁也有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成分。但是我觉得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79年以后，他实际上一直就处在美国非常严厉的这种封杀的情况下，所以他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所谓叫抵抗经济，就在生活在高压之中，而且去美国化。那么这种抵抗经济呢，在伊朗我觉得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维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几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之下，他仍然没有垮掉，而且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斩首行动，把他的领导层都进行了斩首。你想，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都使尽了，但伊朗还依然挺立住。所以呢，我觉得这反映出来，他这一次这种威胁要在多大程度上让伊朗屈服，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0: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发出对伊朗要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同时啊，他也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呢，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

0: 裁方式啊，从美国的人力物力，他的政治资源，以及他要去面对那些伊朗的友好国家的时候，这种制裁的方式，它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
1: 说到这个全球

0: 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本身和伊朗之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是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长期以来呢，双方之间在一切领域在进行合作。比如说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梅伊冲突之前的10个月，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层面，还涉及到的是阿联酋对伊朗意味着在这个物流转口、商业以及金融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所以现在说要切断联系，要与伊朗割席，那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伊朗当然在进行观察。同时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除的是有其他的国家会进行跟进，会对伊朗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伤。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我们也会看到即使阿联酋宣布要和伊朗割席，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切断联系，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合作有桌面上的也有桌面下的，有这种私下以及不公开的渠道。那么伊朗方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连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威慑力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呢想让其他国家来配合自己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阿联酋呢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呢，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土耳其、阿曼这样的国家，在美国的全球连坐的这样威胁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0: 我觉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先要评估的是现在美国政府他所发出的这个威胁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还是美国已经有具体的措施。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美国手中的牌不够，是在这当前在这个美伊冲突当中难以抽身的情况之下，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当美国自己无法赶尽杀绝的时候，是不是对其他国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一些大国，包括地区大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具体的国家如何选择，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他们仍然在观察的状态，是担心伤及自身，而并没有更多的意愿来配合美国。
1: 那么面对美方发出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就说啊，这是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呢也宣布将会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会如何来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
2: 确实现在双方都放出了这个狠话。我觉得伊朗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对美国的这种恐吓威胁那么高压，他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策略来消耗美国。因为他认为美时间在伊朗的一边，因为伊朗没有这个重要的政治议程，那特朗普是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就是以拖代变。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在这地区实际上他并不是孤立的孤军作战。我们要看到其实伊朗在这个海湾地区他有他的代理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势力，他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有一个，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现在威胁说你这些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那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也完全做不到。因为其实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他们跟伊朗的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关系，美国是劳师以习远，而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如果他跟这些国家跟伊朗关系搞得很糟

0: 的话，伊朗完全可以动用他的这些利益，动用这些手段对这些邻居产生一些比如说威胁，甚至一些利益上的损害，这个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通过他们来去撬动美国，就让美国你不能这个憋得太紧。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他实际上还是有他一些反制的这个措施，就是看接下来怎么运用的问题。
1: 嗯，面对美国的恐吓威胁啊，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还释放出来了一条消息，这是来自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对外宣称啊，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的产能是整体翻番，部分装备呢甚至是增加了3倍以上。我们抛开啊这个舆论战的因素，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算不算是对美国制裁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2: 首先您提到了舆论战，那伊朗当前释放出信息，选择这个时间点，恰恰是现在美国陷入困局，是打不赢谈不拢还撤不走的这样的一种困局。那么当伊朗方面强调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认为首先向美方强调的信号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包括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中还包括这一次美伊冲突当中美国一再大肆渲染的对伊朗军政高层的斩首行动，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并没有能够击垮伊朗，反而呢使伊朗国内形成了极强的聚集效应，也就是说这种反抗意志在增加。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是身负国仇家恨，也看到呢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声音是更加占据主流，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在发挥着影响。那么美国也不得不看到的是，当瓦西迪接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他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是超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是很多西方媒体的分析，是在提醒美国这是得不偿失。而另外一方面呢，当伊朗公布消息尤其强调国防工业的时候，我认为伊朗强调的是后续和美国打长期消耗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多年来在这个美国制裁的情况之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伊朗仍然在国防工业方面大规模的投入，现在证明这是合理的，而且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正是因为有这些投入，伊朗才能够撑下去。那么后续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国防工业方面要继续进行投入。那么说到经济领域，伊朗放出的消息与国防工业方面相匹配的是，现在呢伊朗产能在恢复，南帕尔斯气田已经恢复了70%。那么后续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包括这种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的生产？这是肯定的。伊朗强调的是有这种抗争的意识，同样也有能力。而另外呢，我觉得伊朗放大的是一种不对称战力的信号，也就是说当后续美国现在仍然没有放弃军事行动，还可能大打出手的时候，伊朗认为后续的攻击不仅仅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强调美国的基地是防不住的，是无法这个完全来这个防御伊朗的打击的。那么与此同时还强调伊朗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目标，以此来对美国进行一定的反制。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了，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来看那片。
3: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对加拿大进行指责，称加拿大试图在不加入美国的情况下享受类似美国各州所拥有的特权。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对此，加拿大媒体分析称，谈判破裂对北美地区产业和贸易将造成沉重打击。另据纽

0: 纽约时报一份民调显示，卡尼的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得到了支持，56%的受访者反对加拿大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按照卡尼的说法呢，是美国临时改变了协议的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是根本无法接受。那阮老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他是要去试探加拿大的底线吗？
2: 我觉得有这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危险，所以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1: 对，
2: 那么现在受到了特朗普的这种待遇呢，可以说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确实来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那这个卡尼非常生气的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呀，曾经发出一个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
1: 对，
2: 实际上他这么说，其实他是认真的。就把他现在加拿大当成51个州来处理。你比如说这一次双方的这个谈判，所有开的条件都是给州的这个条件，而不是给一个平等的国家的条件。这也是卡尼为什么很生气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他们谈到的对汽车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其他一些关税上的这个好处的问题。那特朗普就讲，你如果是作为我的一个州，我可以这些优惠条件都给你，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另说。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反映了出来，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沮丧，而且吃了一个可以说苍蝇一样。因为他说了，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所谓美国的这个51个，这对加拿大是种伤害，所以他要硬起来，要跟美国要说不。那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就是磕磕绊绊、矛盾升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1: 嗯，谈判破裂了，美国呢突然要给加拿大加征如此高额的关税，您觉得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3: 首先呢，说到连锁反应，对于这个美方的做法，当前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看得更清楚的是，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契约精神，不惜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说到这个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是迫使加墨让步达成的新的协定，或者说从实质上来说，美墨加协定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仍然留有后手，以所谓的这种审查审核的方式进一步的来寻求要价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的时候，美国就抬高要价，是肆意的来制定新的规则来获得更大的受益。那么另外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加拿大会看到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依赖美国，一度呢是加拿大认为自己获得的红利，但是现在呢，这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加拿大的基础。那么涉及到美国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因为这一次北美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多的伙伴会看到，当美国不断的施压对于同盟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以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必然会损害更多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空间。
1: 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其实并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呢？来看短片。
0: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援引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反噬。今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关税退款后，当月退款规模达219.7亿美元，高于当月219.3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六月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报告警告称，混乱关税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通过退款来消除。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破历史整数关口。财政部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较去年美国 GDP 总量还高出近10万亿美元，折合每名美国民众平均承担约11.6万美元债务负担。为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由每次20亿美元扩大至至少40亿美元，执行期定为9月9号至11月4号。 分析人士指出，美债狂飙模式正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持续压力，不仅暴露了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

0: 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1: 我看到美国呢，一边要加征关税，一边呢要退更多的税，而且呢美债的规模也突破了40万亿大关。那么这种关税政策和债务危机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2: 特朗普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所以有人把他叫关税总统，所以他对谁都要增加关税，对盟友，对所有的伙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关税是达到了史上一个最高平均水平，对很多国家都是提升了关税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债务在这个提升，而且已经达到了40万亿。还有一个就实际上他的这个关税，它是一个双刃剑，看的好像是他自己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对老百姓，对这些这个一些公司，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关税高的时候，你要进口这个日用品，要进口很多的材料来源，你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所以就是让这些企业，比如说他们有的就不在美国了，就迁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因为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他们要平衡好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关税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对美国造成一种创伤，造成一种自我的和世界的一个隔离。
1: 那美债突破40万亿大关，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是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说有更加悲观的判断。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是要试图解决美债和这个赤字的问题，他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呢，现在经贸政策受挫，没有收到更多的关税，那么同样节流方面，政府效率部也远未达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投资者。但是此时呢，投资者考虑到的当然是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看到，当美国政府难以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最大的经济体当前深陷困境的时候，有可能进一步的转移矛盾，进一步的收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忧虑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史上最严厉制裁美国的欲压垮伊朗，美国经济政策陷入多线困局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八月下旬，节气上是处暑时节，天气呢雨和热都有变化，雨没那么多了，天儿没那么热了。我们看一下北半球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欧洲已经很少了。那么在中国有哪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呢？一个是新疆这里，一个四川盆地长江流域这一带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有湿热的状态。那再看一下降水，应该说降水分布的非常广泛，而强降水主要跟台风有关，一个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一个是在东南沿海，有很多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北方一些地区还是有一些来去匆匆的小范围分散性的强降雨，并且很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在未来10天，强降雨主要是来自于台风的影响，而北方地区逐渐秋高气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16到31度；西安小雨转晴，26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海口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11到21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5到28度；维也纳晴转阴。

13到2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30到38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斧子，是斧子。
1: 哦，你这是个斧子。
0: 啊。
1: 啊。
0: 这过年的斧，每年都不用。
1: 过年的斧。
0: 好。
1: 那这是一个呢？
0: 蝙蝠，这个。
1: 你是有几个蝙蝠？
0: 一、二、三、四、五个。
1: 五个蝙蝠，中间一个斧，所以这咱们就五斧。这个是斧吗？
2: 满眼的青色砖雕，让宁夏南部隆德县凤岭乡余河村这个农家小院别有洞天。山水花鸟，题材万千。本来寻常的泥土，在匠人的妙思和巧手下，完成了他们的生命跃迁。砖雕大多作为建筑物上某部分的装饰品使用，镶嵌在房屋的厅堂、正墙、侧墙及庭院的影壁、炫门之上，彰显主人家的审美趣味。

0: 砖雕的基础是这些泥土、黄土、红土、黑土，按比例混合，掺进少量棉花、毛发等纤维，泥坯变得柔顺丝滑，可塑性好。砖泥经过手工或者模具加工，制成鸟兽、花卉等立体造型，放置阴干之后入窑烧制，俗称窑前雕。魏亚龙，宁夏固原魏氏砖雕第五代传人。魏氏砖雕从晚清传承至今已经120多年，至今仍以口、耳、手相传的方式延续着。到了魏亚龙手里，他更注重非遗与现代技术的接轨，在生产中使用现代化设备和工具，所制作的砖雕较古法工艺更为细腻牢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能。魏亚龙和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抢手的手工活牡丹花寿。这些花寿土坯在入窑烧制前还需要细心进行最后的修补。
1: 咱们这个花子从做好之后，放在这里阴干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这个门开的太大了，或是不小心通风太快，都容易造成这个裂缝太大这种。但是在进窑之前把这些缝隙全部要补好，不然进窑之后一烧，这个缝隙就越来越大了，这个花子出来也就不能用。
0: 烧窑的日子就要到了，最普通的砖瓦片打前站，第一批入窑。在5米见方的砖窑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最底层，分割出热气流通的火道。轮到花兽登场，它们的待遇明显比砖瓦高出许多。不仅魏亚龙要亲手搬运，小儿子加油助力，还要请出经验丰富的父亲第四代传承人卜文俊为烧窑把关。
2: 进窑了，

0: 就有了。整个要问他，这情况我就整个也这么些，一遍遍落实过来，然后再这挖又烧起来，然后在咱再下一层次，稍微定在这儿，再搓一下去，一下都烧起来哦。咱们这个哦，整个就是这么的，然后就这么研究一下，他整个就要这么程序作业啊。
1: 嗯。
2: 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劳力，很多操作已经机械化，但重要的环节还得坚守传统。其中之一便是选用结实耐烧的木材。木材的火焰柔和稳定，至今还是烧窑的首选。烧窑最容易出现意外，仪式感也是必要的。

0: 24小时盯守天柴，800多度的烈火淬炼，少则5天，多则半月，红胶泥慢慢转化为青砖灰瓦，之后雇员砖雕最硬核的功夫才开始出场。雇员砖雕的工艺分为窑前雕和窑后雕，窑后雕需要在烧好的青砖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魏亚龙也只能算是个学徒，经验丰富的父亲既是老师，也是经营上的主心骨。
1: 这盐池的那个活，他是啥活用多少嘛？你给咱说来嘛。
2: 你们现在做几次了呢？是最近给他下了少，下了少两三车呢？
1: 那能成吗？
3: 哎，今儿说是还有一个旧照样问着呢。
1: 啊、哦，就是。
0: 窑后雕是制作砖雕的核心技艺，以圆雕或半圆雕突出主题，运用阴刻、浮雕、镂雕等各种刀法，这是卜文俊的拿手绝活。自从40多年前从自己的岳父魏氏第三代传承人魏世祥的手里接过衣钵，他便打破了魏氏砖雕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传统思想，向乡亲们教授砖雕技艺，让这项家族独有的非遗技艺转变为了乡邻共享的文化资源。他40多年与青砖为伴，不仅继承了砖雕传统技法，还吸纳众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创作出了梅、兰、竹菊等100多种砖雕形象，开发出了300多种新产品。在老人的刻刀之下，图案重重叠叠，线条层次分明，寄情于景，情景交融。无雕不成屋，有客思为贵。与立体的窑前雕置于房檐屋顶不同，构图严谨，造型生动，雕工精细的窑后雕常常装饰墙壁和影壁之上，寓意美好的内容，表达着主人家对人生理想、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作为非遗传承人，父亲专注于手艺，而魏亚龙时刻在盘算着如何让砖雕更多走进公众视野。经过精心挑选，他将带着这些用砖雕工艺制作的文创作品去银川参加一场非遗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活动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这项古老技艺的传承中来。
1: 也这次上去把这个活动
4: 啊，
1: 就是干这个跟你配合的好好的，搞得比较隆重一点。

0: 粗些一点啊，给你做慢慢做。
1: 对对，
0: 谢
2: 谢。别说拿这个十年吃，拿这个十手别说几份啊，拿这个十年吃。报个声是拿着这白个吗？
3: 大学校园里，这场展览吸引了唐画、社活、脸谱、皮影等15个非遗项目参加。
4: 校园文化周，我们有义务去给学校去宣讲这些传统手艺，让学生去了解。以前呢，进校园都是单独的这种进，像这种大批量的，让大家采取自愿、半公益性的去做的时候，很少。我感觉传承人大家都是一个相互的沟通，也许像剪纸呀，也许像木雕呀，一些其他老师，我们跟砖雕也有很好的结合呢。
3: 怎么样让非遗活起来？这次大家集体走进校园，就是一次新的尝试。年轻的大学生们和古老的传统手工艺相遇，亲密又充满好奇。
2: 你看我们这个泥里面用的是动物的毛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的一些东西。像后面我们做这些会更精巧，加一些。
4: 也许这里面有喜欢这门手艺的人呢，艺术设计专业，这就是很对口的，能带来一些最新的想法和理念。对学校来说呢，也是就是一个给学生一个实习实践的一个机会。
3: 魏亚龙希望这门原本家族传承、口耳相授的古老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和传播，更多走进人们的生活。
2: 再把这些分子勾到磁力壳就
0: 勾成百分子啊。
2: 不，你就勾成这个，
0: 就这么勾上就行了。
2: 就速回童话的话，这肯定就。
3: 贺兰山脚下这座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民宿和农家小院选择砖雕，回归传统。魏亚龙经常来到现场指导安装。
2: 盐水哦，不然，它这个空气流太大也不太好，稍微有一点的，它那个花色不要碰着那个啥就行了。
3: 这项非遗技艺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找到了更蓬勃的生命力，而魏亚龙的理想不止于此。
4: 都说这个使用是最好的传承嘛，你用上了，至少诞生于民间的这种手艺，它才更有生命力嘛。不只说新农村，你盖个房子，让楼房里面住的人也能用到咱们砖雕，把砖雕轻巧化，能实用性更强一点。
3: 如果说建筑是无声的音乐，那么砖雕就是最灵动的音符之一。经历了从泥土到青砖再到艺术的进化，一方天地素雅沉稳。它不仅传递着西北大地的审美情趣，也营造着西北的生活方式。在粗犷中讲求精细，在质朴中闪现灵韵。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面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名利，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

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驼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

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的，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还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

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

0: 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1: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2: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3: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4: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5: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6: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5: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7: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5: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万多名牧民生态管护

0: 园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

0: 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0,000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

0: 砀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 67.7%， 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2: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6: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6: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6: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6: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1: 和去年相比，

0: 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2: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3: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4: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

0: 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内向的孩子是否更专注？儿童左右脑思维划分是否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魏坤林现场拆解儿童大脑发育真相。
2: 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
1: 孩子看似反常的举动暗含多重信号。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带我们揭开背后深层真相。
3: 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
1: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认识儿童脑科学。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哎，丽萍，我们一说到聪明的大脑，你首先会想到谁？
0: 我觉得是爱因斯坦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那么聪明？
0: 天赋。我是觉得啊，可能他的这个脑容量呀，大脑的结构啊，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1: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呢，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据说哈，爱因斯坦的大脑无论是从外形啊体积上，其实跟我们都差不多，甚至于他的大脑的重量还比他当时同龄人还稍微轻一点。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非常愿意接受。它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可能大脑的聪明程度和大脑的重量体积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第二，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锻炼大脑的这种能力。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走进儿童脑科学这个领域，让儿童脑科学的专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一起科学用脑，激活脑活力。
0: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养育大脑的相关话题哈。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

0: 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坤霖魏教授，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魏坤霖，我非常开心来到健康中国。孩子的才能不光是依赖天赋，更需要后天科学的用脑和培养。今天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懂孩子，陪孩子

0: 健康成长。
1: 好，非常欢迎魏教授的到来。那魏教授，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啊，就是爱因斯坦是一种天赋还是通过后天慢慢训练出来的？
0: 所有人的能力，也包括爱因斯坦的惊人的创造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依赖天赋，也依赖后天的培养，两者不可或缺。其实爱因斯坦大脑科学家分析过，比如说在他进行抽象思维、空间思维的脑区，在后顶叶上面，他的确就长得跟常人不太一样。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难说这就是天赋造成的，因为完全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长年累月的做思考，让他大脑的结构产生的变化。
1: 我听明白了啊，脑子一定是越用越聪明。爱因斯坦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可能他用的多。我们想知道大脑的其他的重要的功能分区，接下来请魏教授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0: 杰约负责大脑的计划、专注、控制、有意识的思考，靠它。然后我们如果从大脑的顶端看，我们叫顶叶，顶叶负责很多感知觉的汇总，它也负责你的空间感知。从你的太原穴戳进去，这个地方叫颞叶，颞叶不仅是听觉中枢，同时也是你的记忆中枢，它有点像是你的档案馆。那再往后面数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小脑，小脑是你的运动中枢，它其实是帮助你做各种各样肢体运动的协调。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海马的结构，它在颞叶的内侧。海马是我们学习记忆的中枢，也参与你的情绪。还有一个结构叫做眼髓，眼髓在你的大脑的和脊髓之间那个连接的部分，它是你的生命中枢，因为它主管你的呼吸循环以及血压等等最基本的生命节奏，它永远都不休息。你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结构，就我们叫杏仁核，杏仁核其实有点像是你的情绪的侦测器，日常生活一个最简单的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全脑的参与才能够完成，他们就像一个合唱团一样。
1: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的讲解，带我们了解了大脑的功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孩子大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节奏。来，有请康康。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新生儿大脑约350克，仅为成人脑重的1/4，但到2岁时，脑重已达成人75%，6岁时达到90%以上。然而，重量成熟不代表功能成熟，不同脑区的成熟时间相差悬殊。枕叶、顶叶小学阶段基本就位，而负责计划、专注与自控的前额叶完善过程要持续到25岁左右。这意味着，在你觉得孩子不专心、坐不住的年纪，他的大脑总指挥部尚在建设完善中。读懂大脑发育的时间表，才是科学养育的第一步。
3: 好的，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哈，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大脑的发育过程以及各个发育的时间点。
1: 是，
3: 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针对科学用脑方面也有很多传言。
1: 哎，那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3: 趣味存真。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调皮的孩子更聪明，但聪明的孩子不一定调皮。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3、2、1，请亮灯。
4: 好，我们组认为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调皮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种行为。那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如果有的学生调皮不太认真听讲，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影响他这种理解性的输入。
5: 我们认为呢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些调皮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能够很快速的去理解一些东西。我的儿子挺调皮的，10岁了，所以我更想相信他是一定是聪明的。
6: 我们家有2个孩子，儿子很调皮，我们家的女儿很安静，但是他们两个的成绩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调皮呢，它是一个行为模式，但是它跟人的智商跟他的聪明程度相关性不是很大。
3: 如何定义聪明以及如何定义调皮，这也挺关键。
1: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呢，魏教授？
0: 首先这个传言是错的，我觉得这是前半句话不对。因为很简单，调皮这个定义也不是很明确啊。我们觉得在科学上应该把它分一下类，一类呢我把它叫做高需求型，我觉得可能是造成了有些家长认为是调皮的孩子更聪明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他碰到有挑战性的东西的时候

0: 他其实是可以专注下来，他可以沉浸进去，但是一旦你讲的东西慢一点枯燥一点，他马上就坐不住了。因为你可能在课堂上你的信息的输入的密度对他来说太低了。第二种就是还有一类孩子，他的调皮实际上是他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DHD。 ADHD 其实是需要临床大夫做诊断和干预的，因为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第三种发育阶段型，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前额叶，它是20多岁才发育完全，而前额叶就是管自控的。孩子其实大脑没有发育到能够很好的管控自己的行为，他可能展现出来就是调皮。
1: 一个脑子很难理解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脑子，就好像我们很难理解孩子管不住自己的这种情况，那这到底有多难理解？那我们接下来想通过一个互动来感受一下。好，大家看到啊，现场我们有一块白板，三位嘉宾在白板上完成各自的任务啊，用自己不常用的那只手，就是非力手，在这个白板上写数字啊，或者写汉字啊，或者是画一些画呀。过程当中呢，我也会问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完成的怎么样。好，那我们请第一位嘉宾先来写数字1到20。好，来，请就位，开始。3+5等于几？
2: 8。
1: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2: 灭。
1: 好的。月亮会自己发光吗？
2: 不会。
1: 6×1等于几？
2: 6。
1: 人字加两笔是什么字？人字加两笔。
2: 人字加两笔。从。
1: 下雨前蚂蚁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爬？
2: 往低处爬。
1: 脑回路已经出现短路了。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2: 疑是地上霜。
1: 15×7等于几？
2: 8。
1: 小鸟用什么呼吸？
2: 喙。
1: 喙。
2: 鸟喙。鼻子吗？
1: 嘴。
2: 嘴。
1: 啊，器官什么器官？身体内部。
2: 身体内。嘴。
1: 好过。三角形有几个角？
2: 三个角。
1: OK， 好的。好，谢谢。
0: 真的往低处爬，
2: 真的往低处爬。
1: 这个是属于
0: 往高处爬了，
1: 这个是属于知识积累的。
2: 对，往高处。
1: 当时没有来得及思考，没有思考空间了。对，
2: 因为我觉得他，对，是不应该往低处。
1: 分享一下刚才你是什么感受？
2: 就是会觉得有点顾不过来的感觉，就因为你要想一个问题，然后你手上还不能停，而且你写的东西还得不能错，然后你说的也不能错，你就觉得顾不过来，就很乱。
1: 好，那我们第二位嘉宾，你领到的任务是要写出健康快乐幸福6个字，请开始写。5+2等于多少？
3: 等于7。
1: 好，用春组一个词。
3: 春天。
1: 我们用什么器官呼吸？
3: 用肺。
1: 1米等于多少厘米？
3: 100厘米。我要写什么字来着？什么字来着？
1: 健康快乐幸福
3: 快乐，
0: 写成健康中国了你。
3: 对。
1: 好。三角形有几个角？
3: 有三个角。
1: 然后黑的反义词是什么？
3: 白。
1: 好，苹果长在树上还是地上？
3: 长在地上的树上。
1: 8+几等于10？
3: 8+2等于10。
1: 用水煮一个词。
3: 水果。
1: 水遇冷会变成什么？
3: 冰。
1: 一天有几个小时？
3: 24个小时。
1: 好，好，
3: 健康中快乐幸福。
1: 逻辑上也讲得通。
3: 突然好像一下理解了自己的孩子，好像真的到这里的时候，要么就思考，要么就去写字，反正同时运用的时候确实很难的。
1: 好的，那我们第三位嘉宾，请你仿照这两幅图画出他们的简笔画，可以开始你的创作了。一年有几个季节？
4: 4个。
1: 我们用什么器官看东西？
4: 眼睛。
1: 好，9+3等于几？
4: 6。
1: 日子再加一笔是什么字？
4: 木。
1: 星星会自己发光吗？
4: 星星，大星星，星星，星星不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会。
1: 是会还是不会呢？
4: 有的会，有的会。
1: 好，4+6等于几？
4: 4+6等于10。
1: 啊，谁知盘中餐的下一句？
4: 粒粒皆辛苦。
1: 植物的根主要吸收什么？
4: 植物土。
1: 土，植物的根吸收土，所以土都跑到植物里去了，所以土没有了。水土流失是这么回事。
4: 谁？
1: 好的。长方形有几条边？
4: 4条。

0: 3+5=几？
1: 3+5=8。
0: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1: 火字加一笔是灭灭。
0: 太阳从哪边升起？
1: 太阳从东边升起。
0: 结束。那您觉得我刚才提问题的时候，是你画到哪一步你觉得有点卡住？
1: 其实你那边的那个问题都是比较直觉性的回答的，只能
0: 故意。就是，但是你用主观来提醒自己，一定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难度吗？
1: 看结果就有难度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2: 易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通过这个互动，主要想测试大家的大脑的功能哪方面的一些问题？
3: 我们成年人有很多能力已经自动化，比如说你如果右手来画这些笔画的话，就会相对比较顺畅。在这种很需要竞争注意力资源的时候，左手没有自动化，所以你每一笔笔画你都需要盯着它，不像右手这么流畅。其实我们成人经常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孩子，孩子的大脑因为他的大脑发育的问题，他很多基本的技能包括思考的技能都没有自动化，所以我们总觉得你怎么老是丢三落四啊，你怎么那个这个简单的算术也算不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我们看似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小时候花了多少时间把它自动化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苛求自己孩子。
0: 可能孩子他有一些行为啊、动作啊、语言啊，可能没有达到我们大人的要求。作为家长来说，在这个时候多体谅孩子，多理解孩子，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刚才那个互动呢，我们知道了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多理解他们，不要太苛责他们啊。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内心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提高他们的自控力，有这样的方法吗？魏教授？
3: 肯定有方法，但是我先预设一个场景啊，假设我们孩子自己想自控，自己想专注，但是他碰到一些困难，我这地方有几个道具，各位家长有没有可能用这些道具帮到他们的学习？
4: 我们家会用到这个计时器，给他定好时间，比如说我完成数学作业，那我们就定成20分钟，这20分钟写完了以后，我们会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达成共识以后 OK， 这个还是会起到作用的。
5: 作为一个二孩的妈妈，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用过。本子我是用来让他当天的日程做一个计划和打勾啊，然后每一个计划完成了多长时间啊，然后每一天回顾，他必须要真实的回答，他可以不全部打勾，但是他要真实记录。
0: 啊，感谢大家的分享。好，魏教授，刚才我们家长分别也讲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哈，您觉得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
3: 比如说用闹钟，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分阶段法挺好的，可以锻炼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专注力。但中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给孩子休息的时候，这个时间很多时候家长就去给孩子看手机啊，看看视频啊，其实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专注的，然后休息的时候你给的这个屏幕让他非常的兴奋，这样他回去以后再想去专注的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还可以有给大家一个比较好使的工具，我们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图。比如说他可能碰到难题的时候，畏难的时候，其实大道理他都懂，他知道他应该坚持下去，但是你就发现他很经常退出了。那执行意图是这么说，要他列出来当他专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如果我在学习的时候想要玩手机，这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去，或者是专注比较困难的场景，想好了预案了，心理学叫执行意图。这有什么好处呢？前面我讲过，前额叶是做你的任务的编排的，它是要做规划，对吧？但其实他们最困难的就是该自制的时候这个规划想不起来，忘了，所以你要提前给前额叶提前编程。如果进行了这种预先编程，当然不会一蹴而就，如果他这种事情他做得多的话，他就会养成习惯。
0: 由此可见啊，调皮和聪明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6: 孩子调皮坐不住，大概率是因为大脑的刹车前额叶还没发育成熟，跟聪不聪明没有必然联系。调皮分3种，发育阶段性调皮会自然改善，高刺激需求型调皮需要挑战和自主空间，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则需要专业干预。家长要做的是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

0: 简单贴标签，用理解和耐心陪伴给孩子适合自己的成长节奏，就是最好的支持。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
0: 那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认知这个传言的呢？首先请大家做出选择，来，三二一，请亮灯。第一组嘉宾，你们为什么没有拍？
2: 我俩意见有点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我教了20多年的围棋，对孩子们观察的很多，绝大多数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就是好，他们的围棋水平提升的就是快。
0: 另外一位嘉宾，你是什么样的答案？
3: 因为我是教了10几年的英文，所以说对于语言学习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外向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在更多的交流之后，他就会关注到自己哪个地方需要提升，那他在上课的时候学到相关的信息，他就会更专注。
4: 从自己的孩子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他是比较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会觉得他的专注力就要差一点。
5: 我们认为专注力和内向或者是外向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魏教授给我们讲的关于前额叶的这个故事，孩子他的自控力和计划性在这个阶段本身就非常的不成熟。我认为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他的专注力就在哪里。
1: 其实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说的都蛮有道理的。
0: 对，
1: 那我现在也特别期待魏教授从儿童大脑的发育的阶段哈，和他发育的特点来帮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吧。
6: 这个传言肯定就是错的。其实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内向外向的差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大脑的背景噪音的差别。如果是内向的孩子的话，他其实背景噪音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听到一些风吹草动，他其实就觉得挺敏感。而外向不一样，外向恰巧是大脑的唤醒水平，也就是我说的背景噪音不够，他唤醒水平不够，所以他要追求新奇的东西。对他来说其实是寻找新的刺激，以把他的唤醒水平提高。而专注力它完全是我们前面讲的前额叶啊、顶叶啊，也就是专门的专注力系统他们来掌管的，所以这两个完全不搭界。这有点像是你不能够根据这个人的吃饭的口味，喜欢吃辣还是不喜欢吃辣，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工作上做得好。大家不要把孩子安静等同于专注，或者闹腾等于不专注。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在思考问题做考题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同学是不是在抖腿啊，在耍笔啊，但其实他的所有的专注力都在做题上面。但他可能就是个外向的人，他要提高他的唤醒水平啊。但是反过来，有些人如果他特别的安静，不代表他的专注力好。别忘了我在前面讲那个注意力障碍多动症的时候，其实他的中间有一个亚型，就叫注意力障碍没有多动。这种孩子特别在女孩子中比较多见，他们不表现为多动，他坐在那安安静静，他已经神游千里了。这种时候就造成他的注意力障碍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可能到青春期或者到成年才被发现，这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得到，安静不等于专注，多动也不等于就一定不专注。有时候喜欢做些小动作，但是他能够专注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任务上也是好的。
0: 您刚才这段分享刷新了我们很多的固有认知啊。平常我女儿一做作业，她的手总要拿一个橡皮或者捏着一个书边，我每次都要说她，其实这可能我在说他的时候反而对他是一种打扰，也许他那个时候一边在抠橡皮一边在思考，实际上是很专注的状态。好，那通过刚才魏教授的分享，我觉得肯定电视机前的很多爸爸妈妈们觉得自己冤枉孩子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孩子明明思想想集中，但是脑子里面总有一个人想把自己拽走的这种感觉到底有多难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互动游戏呢，叫视觉抗干扰游戏。第一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字体大的请读大，字体小的请读小。我们限时30秒钟，准备，开始。
7: 小，大，大，大，小，小，小，大，

0: 小，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小，小，大，大，小。
1: 时间到。
2: 他回答的全对。就是个别的时候速度没有
1: 要反应一下。您的第二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请忽略字体颜色，看到字体大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开始。
3: 小，小，大，大，大，小，大，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小小小，小大，小，小，小。刚开始的时候吧，还有点意识，后来就越来越糊涂，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这套题的要求是忽略字体的颜色，看到大字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三二一，开始。
0: 小，大，大，大，大，小，
4: 这不对了。
0: 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1: 刚才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脑海里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4: 就是总是有一种声音想把我带跑，想读的那个就是好像不太对似的。
1: 那魏教授，通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5: 我们在前面谈孩子的专注力，或者我们说自控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问的是执行功能能力，就是前额叶的功能之一。而这个测试就是执行功能中一个经典测试，你看到这个字，你本能的就有一个反应，但偏偏你脑子里知道按照规则应该说什么字，所以一直有矛盾冲突。如果我把这个测试的时间拉长一点，你到后面就会开始绷不住了，因为这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够解决这个冲突。当我们说孩子很难自制、很难专注的时候，是因为他执行功能低下，因为恰恰就是前额叶完成这个功能，因为他们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锻炼的孩子是在学习上的专注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他的执行功能的方法，运动，身体锻炼，这是大家一直没想到的。身体锻炼在好几个层级上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层级就是它可以提升大脑的唤醒水平，只要你完成运动，特别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这个时候你的多巴胺系统以及你的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它们的分泌是提升的，而这些恰恰是注意力系统非常关键的神经递质。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孩子完成身体锻炼的时候，其实大脑会分泌我们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海马附近分泌的，它有点像是大脑发育或者是形成性的突触的肥料。
2: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内向和外向啊，是孩子的性格特点，而我们的专注力呢，是涉及到前额叶啊等一些脑区的发育问题，这两个呀不可比，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1: 对，
2: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屏蔽。
6: 内向外向反映的是大脑的唤醒水平和刺激偏好，专注力则依赖注意网络系统，两者是两套不同的神经线路，不存在内向者就更专注的对应关系。安静的孩子可能神游天外，好动的孩子也能全程在线。真正培养专注力靠的不是性格标签，而是运动。运动能从神经递质、脑营养因子到认知窗口期多层面塑造一个更适合专注的大脑。
1: 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大脑从不是单维度成长，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双向兼顾才不会出现发展短板。
1: 那关于这个大脑的平衡发展，大家是怎么来认知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一个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0: 我们俩是决定今天这个正确一拍到底。我们是觉得，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高强度的用左脑训练他的学习，不知道会不会把他的压力变得很大。适当的给他做一些右脑的训练，用一些兴趣爱好，让他个人的成长能够相互结合一下。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左右相互训练一定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棒。
1: 我们不觉得是这样，但其实呢，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吧，我有可能还觉得这个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金庸那个武打小说，周伯通那个左右互搏，左边右边能写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嘛，可能是绝顶聪明的。但这次呢，魏教授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左脑和右脑，所以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不对的逻辑哈。
2: 魏教授，那我们的大脑真的是左右脑差别会很大吗？
3: 首先这是错的，我们左右脑在脑科学上叫做偏侧化，就做某些任务的时候可能某一侧的脑区为主导，但是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分，更不会分为什么左脑型的思考右脑型的思考。我举个例子，你看我在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肯定要组织自己的词汇吧，真的逻辑关系要讲清楚吧，那这个东西就好像我的脑子在写稿子一样，这个时候的确是左边的语言中枢在起主导，但不代表右边没动，那右边它还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讲的语调，我的语速，甚至我的手势，我中间的这个情感的部分，这个带颜色的这个部分，右边为主导。那你会发现，即使我在讲一段话，或者我写一段话，都是干语言这个事儿，左右脑同时用上。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有干巴巴的文稿，然后我讲起来没有语调的变化，你觉得是不是个机器人在讲话？如果我只表达我的情绪，你觉得这人说话没逻辑，你也听不懂，所以语言就很难分清楚左右脑，它肯定是协同的。创造力基本上是个全脑的活动，它涉及三大网络，第一大网络我们叫做缺省模式网络，同时还有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就是刚才我们讲执行功能的时候最相关的网络，还有一个叫做凸显网络。你看我讲的都不是脑区，就是三个网络，它涉及左右两个大脑半球。比如说我们说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非常高，爱因斯坦的创造它既来自于严谨的数学推导，也来自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它是个左右脑也要兼顾的事，所以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我们左右脑应该是均衡发展。
2: 魏教授，我想再问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感觉左撇子的孩子呀，他们天生就很聪明，是这样的吗？
3: 大家认为左撇子好像天才更多，或者创意更好，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在左撇子里面看到一个名人，比如说达芬奇这个左撇子，然后你看到你就会记得住，因为左撇子比较罕见。我要把右撇子的名人列出来，你就发现更长。所以这是我们人脑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是对新奇的东西印象深刻，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就会以为左撇子里面天才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就把左撇子和右撇子放一起呗，你得比一下他们智商呗，没有差别。
4: 综上所述啊，其实我们大脑的各个功能分区呢是要均衡发展的，但是绝对不是分成左脑右脑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传言里面讲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5: 左右脑从不各自为政，而是像交响乐团一样协同工作，语言创造推理，每一次复杂思考都是全脑协作的结果，不存在左脑型或右脑型孩子。刻意拆开训练或纠结惯用手，既无必要也无科学依据。让大脑均衡发展的最好方式，不是做左右脑开发项目，而是让孩子在丰富真实的日常体验中自然成长。
4: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从中看出来啊，孩子大脑从幼儿到学龄期呢，结构是一直在不断的发育变化的，而且儿童大脑各区域发育并不同步，它有着自己独有的成长节奏。
2: 确实是这样啊，儿童大脑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成人缩小版，
4: 是
2: 它的生理结构的成长有着明显的规律。摸清了大脑先天的发育特点，我们才能放下固有偏见，真正读懂孩子。
4: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将有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主任委员、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郑毅带来

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的郑毅医生。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3年，见证了儿童精神医学从冷门小众到被大众重视的全过程。我越来越笃定，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今天我从儿童精神医学视角和大家聊聊孩子学习、注意力、情绪异常背后的真相，分享每个家庭能够落地的干预方法，做孩子成长里的懂行人。我曜接诊过一个7岁的男孩，刚上1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反复抱怨，上课玩橡皮玩铅笔，一玩就玩一节课，生字背了百遍转头就忘。妈妈带他报了提高注意力的培训班，越训孩子越抵触，一提上学就哭，夜里频繁惊醒。后来经过系统的临床评估和临床的检查，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还伴随着轻度的焦虑。他不是调皮，而是大脑总指挥暂时没能跟上同龄人的节奏，无法自主控制注意力和行为。而家长的不理解、批评指责，又让他陷入了越焦虑越走神，越走神越被骂，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记忆和学习彻底停滞。放在20年前，这样的孩子只会被贴上差生、调皮捣蛋的标签，没人会从医学角度找原因。很多孩子的问题被耽误、自卑、厌学，伴随这样的孩子一生，这也是儿童精神医学这些年最核心的变迁。我们不再简单地给孩子贴上不听话、行为问题、行为反常逆反这样的标签，而是透过行为看本质，用医学的视角解读大脑发育差异，用科学干预代替粗暴的这种管教。如今国内外前沿的理念早已摒弃了单一的药物的治疗的方法，转向生物、心理、家庭综合干预的模式，结合心理行为测评、脑电、脑影像的评估、神经发育测评等精准的技术，找到孩子问题的核心，在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再搭配行为训练、家庭教养的调整，帮助孩子追赶发育的脚步。比注意力问题更隐蔽的是情绪问题，它是孩子学习路上的隐形杀手。孩子的情绪感知远比成人敏锐，长期的焦虑、压抑、自我否定会让大脑分泌大量的皮质醇，直接抑制记忆和认知功能。这就是很多孩子一写作业就烦、就闹、一考试就崩溃的原因。我印象很深，10岁女孩原本成绩名列前茅，突然断崖式的下滑，上课发呆、闭门不出，甚至出现自伤、自杀的念头。父母只盯着成绩，骂她厌学，直到孩子崩溃才来到医院，哭着说：“我觉得自己好笨，爸爸妈妈不爱我了。”我特别痛心，她不是厌学，而是长期被高压期待所压垮，陷入了抑郁情绪，大脑直接罢工，根本无法正常学习。我们先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同时心理疏导，缓解他的情绪，再和家长深度的沟通，调整教养方式，放

下成绩执念，多给陪伴和鼓励。短短三个月，孩子重新露出笑容，成绩也慢慢回升。这两个案例就是千万家庭中的缩影。我们总逼着孩子跑得快，却忘了先摁住他们的情绪，总追求成绩结果，却忽略了孩子。

0: 行的家庭干预策略。第一，早识别，早求助，不拖延，不回避。如果孩子注意力差，学习状态差，喜欢多动，做事冲动，持续有半年以上，或者严重的情绪异常，烦躁，无心学习，两周以上，影响学习生活，一定要来专业的儿童精神医学机构给予科学的评估诊断。别相信管管就好，长大就好的这样的误区，早期干预效果最佳。第二，停止指责，接纳发育的差异，别拿孩子和别人简单的攀比。大脑发育有快有慢，就像我们身高有差异，都是正常的。把你怎么这么笨换成妈妈知道你努力了，我们慢慢来。接纳是改变的第一步。第三，打造情绪安全感，减少家庭焦虑。每天留个15分钟左右专属的陪伴，放下手机，陪孩子聊天，玩游戏，不聊学习，不批评，情绪稳定，大脑才能慢慢的放松，注意力和记忆力才能回归。第四，科学练专注，在家用简单的绘本、积木拼图、静坐观察等小游戏，从5分钟开始逐渐延长时间，远离碎片化的短视频、小程序，避免破坏孩子的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底。43年里，我见过太多孩子从自卑叛逆变成阳光自信，见过太多家庭从绝望崩溃变得温暖和睦。儿童精神医学从来不是治不听话的孩子，而是守护幼小的心灵，修复亲子的链接。我们不仅是医生，更是孩子成长的摆渡人，既要守好专业底线，更要怀揣人文的温度。当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儿童心理，这是行业的进步，更是孩子们的福音。未来随着脑科学的进步，数字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会把更专业、更通俗的知识传递给每个家庭。愿我们能够做孩子最靠谱的同行者，守护他们平安成长，静待花开。谢谢大家，我是郑毅医生。
1: 好，非常感谢郑医生带来的精彩演讲。那这场分享也让我们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身心原因，明白学习、注意力与情绪问题并非孩子故意为之，同时呢，也让我们学会用接纳、陪伴和科学干预的方式用心守护孩子的成长。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孩子出现这些表现不是态度问题，可能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
3: 他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
2: 他的影响不会随年龄增长而自动消失，童年恰恰是最佳干预窗口。
4: 要求对这个孩子做一些所谓的发育啊评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康复方面的治疗。
2: 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孩子的干预路径都不同，
3: 个性化的诊疗，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 好好休息，迎接

0: 在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你看我现在搭一个城门，看到了吧？啊，那你现在要拼个跟我这个一样的，我推倒了，可以吗？
4: 嗯，
3: 来，你搭一个跟我一样的，你搭一个试试看，看我是怎么拼的。我刚才怎么拼的来着？你能拼得出来吗？想不起来啦。
5: 这类工作记忆不足、难以复刻任务的情况是 ADHD 患儿常出现的功能受损表现之一。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 ADHD，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它是一种和大脑神经发育相关的慢性疾病，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在全球范围内 ，ADHD 在儿童中的患病率高达5%至7%，影响着数千万家庭，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需重点应对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那么，出现了哪些表现，我们需要带孩子来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又该如何治疗呢？带着这些家长关心的问题，让我们今天一起走进 ADHD 的专科门诊。你好，韩主任。
6: 哎，你好。
5: 这里就是诊室了，是吧？
6: 对对，这是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5: 这个疾病我想知道，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就证明孩子应该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呢？
6: ADHD 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持续6个月以上，然后多个场合出现。
5: 出现了刚才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证明可能需要来医院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6: 对。
5: 国际上对 ADHD 诊疗已有广泛共识，一旦孩子出现相关问题，医生会根据孩子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检查方案，涉及到注意力、个体发育等方面的综合检测。现在我们来到的应该就是 ADHD 的这个干预室了，在这个干预室里边，我们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4: 那么注意力测试呢，咱们是用这套设备来给孩子做测试，一个是视觉、听觉、视听，还有一个瑞文，这个瑞文是查智商的。然后呢，父母就做那个问卷。
5: 在发育评估室，康复师通过游戏对孩子六大领域开展评估，以此判断多动、行为失控等问题是否与神经发育相关。医生，您说我们一共是6个领域，这六个领域分别都是？
3: 分别是大运动，
5: 嗯，
3: 然后个人和社会这个领域呢，可能主要是测试他的一些人际交往的能力呀，还有生活自理的一些能力呀，然后包括就是语言听力和语言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是看这些孩子跟人交往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能不能很好的用一些词儿、句子，甚至一些识字的一些能力。比方说我现在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告诉他，哎，你要冷了怎么办呀？好冷呀，你要怎么办呀？
7: 盖被被。
3: 哦，
5: 盖被。
3: 那你困了要怎么办呀？
7: 睡觉，
3: 非常好。接下来就是一个手眼协调的能力，
5: 嗯，
3: 我们看他协调的是不是好。还有一个领域叫做表现领域，那这个领域是我们跟认知相关，它不光认知，因为它还需要手的协助。比如说他虽然能搭出来这个桥，但是他能不能精准的搭好了，有些小孩手抖什么的，他可能就搭不好。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实际推理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就是考察他的逻辑。这个积木，八一叔叔这有几个？快来，
5: 有几个？
3: 八一叔叔这有几个？
7: 一
3: 啊，再说
7: 啊，
3: 三啊，继续，
7: 四
3: 几个？
7: 四个
5: 啊，四个，
3: 非常好，
5: 这个就是他的逻辑，
3: 对对，逻辑推理的一些能力是。
5: 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3: 测试的方式，
5: 测试方法，
3: 对。
5: 六大领域测评可以观察孩子执行功能、逻辑推理等多项能力的发展水平，帮助医生识别部分 ADHD 患儿伴随出现的能力短板。两项测评全部完成后，医生综合全部结果给出诊断。一旦确诊 ADHD， 注意力测评的严重分级对应不同。

0: 治疗方案，神经发育测评结果则用来指导专项训练。
1: 目前这个 ADHD 的治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那这种药物治疗是对于重度障碍的孩子，那有的孩子不是那么重，可能是中度啊或者是轻度，咱们会建议他先做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然后听音乐做游戏，让孩子去怎么去注意力去集中。
0: 哦，这个听上去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
1: 对，可以。这个就是右脑的脑电波，下边是左脑的脑电波。那么它要是安静状态下，就是很平静状态下，波形就是一条直线。看它这个小波的时候，就说明他的心不静，注意力集中，眼睛看着荷花，注意调整呼吸，慢慢吸气，哎，慢慢呼吸，它的音乐就很平稳。你看这个水波纹也很平静，哎，这样很好，不错啊。
0: 有时候忍不住要眨眼。
1: 对。
0: 所以说很多小朋友在做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这非常敏感啊，我们让他先感受一下，然后做个两三次以后他自己就该找窍门了。哎，我怎么能把它做得更好，音乐能不卡，游戏能分数更高，是这样。
0: 然后通过他自己找到这种窍门，他就会让他的注意力又好很多，
1: 对
0: 他的这个症状有很多的
1: 改善。 对他的学习啊，对生活都有帮助的。
0: 用于提升专注力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主要对应注意力测评轻中度结果，重度结果则首选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改善核心症状，为后续训练创造条件。如果神经发育测评发现运动、语言或社交等某一领域偏弱，康复师会制定相应的专项训练方案。同时，心理治疗能帮助孩子处理因长期受挫累积的情绪问题。不同手段各有侧重，共同构成完整的综合干预体系。潘主任，您看您有这么多年的 ADHD 的这个诊疗的接诊的经验哈，那您觉得目前它的这个接诊的一些难点在于哪里呢？
2: 现在呢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咱们认知上，有的家长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调皮啊捣蛋呢。另外呢就是现在女孩她的表现更隐蔽，有时候就容易给他们漏诊了。那所以对将来来说呀，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做到筛查，就是要早期筛查，早期诊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最好要做到个性化的诊疗，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另外呢咱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家校医结合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ADHD 呢不是性格缺陷，更不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规范治疗的问题。早一步的精准识别就能够更多的减少生活和学习上的继发困难，多一分的理解就能够带来更稳定的长期愈后。我们也希望这些坐不住的孩子们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3: 我们看到大脑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心灵导航仪，专注力与情绪自控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学习成长与人生轨迹。
4: 医学理念的更新，诊疗方式的进步，正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拨开成长迷雾，点亮前行方向。
3: 所以让我们用科学打破认知的误区，用专业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正确的认知与陪伴守护每一位特殊孩童的健康未来。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一套无脑保健操。
3: 这套动作呢可以高效激活大脑的神经，提升专注力与自控力。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长期用脑人群不只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往往会出现专注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脑健康问题，而中医认为这些原因往往是由于清阳不升、心脑失养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心脑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动作，甩臂旋腕式。该动作通过激活我们的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从而通调头面气血，帮我们心脑得以气血荣养。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托，甩出甩臂，继续。好，接着举起右手，左手虚托于右手下。好，旋转手腕。好，换手，旋腕。好，两臂垂落，

0: 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腕指式。该动作出自峨眉伸展功，通过锻炼我们的手指，从而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好，首先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前起，依次握住手指，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展开，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旋腕向前，一二三，好，反方向，一二三，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前收，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收掌，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反锤背脊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中医导引养生法。该动作通过反锤背脊，激活我们的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帮助我们脊背得展，阳气得输，从而通调我们的心脑功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握空拳，反锤背脊，弯腰，一二三四，向后看，接着从上到下捶打，回正，一二三四，继续，一二三四，回正，一二三四，好，收脚，练习结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谢帝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勤加练习的话，一定会进一步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
2: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我们的大脑，我们重视脑科学，积极锻炼我们的大脑，激活大脑的活力。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1.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让伊朗垮台。伊朗正处于一场

0: 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伊朗正在竭尽全力克服这些困难。
1: تصور بر این بود که اگر این کار رو بکنن در عرض ایران ونزوئلا خواهد شد نه تنها نشد بلکه قدرتی شد که دنیا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ایستادگی همبستگی و انسجام حیرت کرد ما در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اقتصادی نظامی و امنیتی قرار گرفتیم خیلی راحت میگه که ما کوبنده ترین و یا وحشتناک ترین تحریم رو داریم بر ایران اعمال میکنیم و ما ایستادیم و داریم تلاش میکنیم که در مقابل این جنگ نابرابر بتونیم خدمتگزار مردم باشیم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共同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未来，并以强大的力量战胜这些危机。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美国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一贯的欺凌手段。美国应该明白，除了与伊朗人民进行互相尊重的对话，寻求公正的解决方案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穆赫比还称，伊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
0: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23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当天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戈夫曼举行会面。报道称，此次会面效果良好，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此前，以军18号曾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在美加关税谈判破裂，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想要享有的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的好处，但加拿大又不想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特朗普称这样再也不行了。同一天，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对媒体表示，加拿大认为能打赢与美国的贸易战是愚蠢的，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加拿大官方尚未对美方言论作出回应。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生效。多家美国媒体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正在撕裂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信任。
2: 美联社22号报道指出，美国和加拿大这对在边境线上没有军事设防的盟友陷入了更深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合作联盟最终破裂。美加贸易战造成的政治影响可能比经济影响更大。报道称，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最早的牺牲品之一。美国《洛杉矶时报》称，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世界上最紧密、最持久的盟友关系之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拿大商务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戈尔迪·海德也表示，尽管加拿大企业仍将美国视为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加拿大企业已愈发认为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在本届美国政府期满后将继续下去。报道援引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兰的话称，谈判破裂标志着以前的美加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强化了加拿大人不能信任美国政府的认知。贝兰表示，认为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如常的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一切都将不复从前。

0: 美国《大西洋月刊》在一篇题为《如何输掉一场贸易战》的报道中分析称，美国能够对加拿大造成的伤害比加拿大能够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更深，但是一场对抗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谁能施加更多痛苦，还取决于谁能承受更多痛苦。而美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真相，这正是美国政府正在贸易战中失败的原因。报道称，对比美国，加拿大在这场贸易战里拥有更大的政治空间。加拿大民调数据显示，该国民众对美国抱有高度的厌恶和不信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面临诸多内部挑战，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及其关税政策的支持率也处于低位。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霸凌正在失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今年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据乌媒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好，再来关注到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对于政府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参加者表示强烈反对。
2: 絶対そんな非核三原則を廃棄する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ですし、で軍事産業で儲けたいからそう非核三原則を取っ払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けど、ありえないし、日本まあ被爆国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を掲げ。
0: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对于高市当天只字未提对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反省，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3: 過去の侵略戦争に対する反省のない人が日本で首相というような立場に立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私たちは大変大きな責任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あの発言の中では、もう反省しないどころか、もう自らが戦争に打って出る、そういう姿勢でしかないと思うので、絶対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はい。
4: 武器を輸出してお金儲けをする日本にはしないでほしいっていうことです。非核三原則を見直したいっていう声が政府の中から出ているので、それを絶対にやめてもらいたい。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内华达州里诺附近的山火在向里诺市中心方向迅速蔓延。当地官员对媒体表示，目前的过火面积约为13000英亩，约合52.6平方千米，已有约42000人被疏散转移，另有约45000人处于准备疏散的状态。目前已经投入80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灾工作，已确认有3名平民和3名救援人员受伤。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已在22号晚间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州长已调动该州国民警卫队参与救灾。美媒称，随着风向变化，山火正在向不同方向移动，灭火工作更加复杂。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以来，强风暴和洪水袭击印第安纳州，造成至少7人死亡，累计数十万用户遭遇断电。然而近2周过去，当地电力公司表示，截至23号上午，仍有超2.8万用户断电。加里市是断电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0: 加里市居民加里·卢西亚诺日前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他的断电生活。
5: No lights, no Wi-Fi, can't charge your phone. It's women taking cold showers.
0: 他说，在停电期间，他只能去麦当劳给手机和其他设备充电，并在当地餐馆和救灾机构获取食物。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加里市，这场风暴导致当地超过1半的居民断电。加里是一个以非洲裔为主的城市，数据显示，该市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当地电力公司

0: 表示，预计到25号才能基本完成加里市的供电恢复工作。这一表态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外界也由此质疑供电恢复工作的安排是否存在针对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差别对待。当地电力公司予以否认，称该公司没有根据肤色或社会经济状况来决定供电恢复工作的优先次序。
1: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英国纵贯铁路公司称，因其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发生停电，导致23号上午开始，该公司中断运营。该公司几乎所有线路的列车均被取消或延误。英国纵贯铁路公司是英国主要长途铁路运营商之一，年客运量约4000万人次，线路以伯明翰为枢纽，覆盖英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好，我们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2: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3: 此外，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5: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每年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举办的同时，会场内同期还会进行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今年共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前来参赛，他们亲手制作的机器人表现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7: 3、2、1，开始。
8: 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现场，多项赛事正在不同区域同步紧张进行。有的赛项需要参赛选手使用脑电装置控制机器人完成投球比拼，有的则模拟了农业等场景，需要选手们操作机器人合作完成任务。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龄不大的中小学生已经掌握了不少与机器人相关的物理、电子、编程等多领域的知识。
9: 具体拼搭的话是我们自己做的，大概做了2个月吧，把这种子放上去，然后之后呢，在遥控部分的话，我们也是要自己编的。
10: 3年级开始参加比赛，通过电脑然后进行一些程序的编写，然后把它下载到机器人里。电机它需要通过抬伸这个机械臂来进行就是打球的动作，喜欢它一个就是发现错误然后解决错误的一个过程。
8: 谈及未来机器人的发展，这些小选手们也有各自的想法和展望。
11: 我想做一个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便捷的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比如说拖地啊、扫地，帮我们做很多家务。
12: 因为科技的发展嘛，我们觉得机器人可能是会成为一个未来的潮流。
8: 今年总决赛中，来自海外的参赛队伍也达到了200多支，许多选手都表示，能来到中国与全球的青少年同台竞技，自己非常开心。
13: To this competition is my first time. It was difficult, but at the same time, was an experience that I like a lot.
7: I want like the robots that are human.

0: that you can move and all the things, or robots that can help the people.
1: Improve my skills in th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ical and technology. Because the Chinese people is so smart and it's so difficult to win him because he has more experience in the robotics way and he learned more faster.
2: 这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规模。我们呢是将竞赛和产业进行了适当的一些挂钩，想打通这个教育竞赛到产业的这么一个桥梁。
3: 这个暑期，中国各地通过打造夜游模式、推出赛事活动等方式，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北京顺义的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市民游客汇聚于此，看演出、品美食、逛市集，开启夜游模式。游客可在216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消费优惠。
4: 在那边看那个街舞比赛了，然后也过来就是吃了一些东西。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体验其实蛮欢愉的。
3: 这段时间，北京景山公园推出的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运营，依托趣味叙事与 AR 交互，将戏剧、舞蹈、魔术、武术等艺术多元化展现，在光影流转间让游客感悟中华文化的底蕴。近日，山东菏泽成武县启动告顶嘉年华活动，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游玩。特色农产品展销、本土美食市集、民俗文化体验、文艺精品展演等百余项内容，让游客们在初秋夜色里尽享丰富体验。成武县以乡村振兴、片区产业资源为基底，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搭建产销对接、美食休闲、文旅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让乡村振兴片区从产业发展阵地变身县域消费热土。
5: 今天也是尝到了这边的烧烤，也让我就是品尝到了咱这边不一样的烟火味儿，然后人情味儿，就是非常值得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3: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西镇，娘娘是当地对女性长辈的方言称呼，而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娘娘篮球赛火热开赛，放下农活的娘娘们走上球场，在奔跑、传球和投篮中感受运动的快乐。比赛吸引了不少本地及周边地区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赛，拉升了当地的消费热度。
6: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中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共220人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近日，在福州海关监管下，满载6115辆国产汽车的滚装船拔锚起航，前往巴西，标志着福州港汽车出口首次突破50000辆。今年以来，福州港滚装船作业高频运转，整车出口通道持续扩容，累计开行32航次滚装船，前往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汽车51108辆，同比增长40倍。近日，在华东某海域作业的一艘渔船上，有渔民在作业时不慎小臂断肢，血流不止。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接到求救信号后，紧急部署正在附近海域训练的舰艇，展开海空联合救援，先通过小艇将伤员转运上舰，对伤口进行

0: 紧急处理，再用舰载直升机将其转运到陆上医院进一步治疗。目前渔民伤情已有效控制，整体状态平稳。日前，在天津某商场内，一名儿童在运转的扶梯扶手前玩耍，不慎被扶手带离地面。由于扶梯垂直角度大，孩子随时面临危险。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顾客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几经努力将孩子从扶手上抱下来。由于出手及时，这名儿童幸免于难。近日，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龙凤胎千然与千亿迎来一周岁生日，保育团队为他们精心准备了三层竹制生日蛋糕，铺满时令果蔬、冰块与鲜花，还手工制作了竹艺玩具。两只大熊猫可爱的样子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赏。保育团队介绍，目前这对大熊猫体重都近30公斤，各项成长指标良好，正跟着妈妈学习啃咬竹子、攀爬等基本技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随着宠物市场越来越火，不少人开始对鹦鹉、龟类、蛇类等异宠情有独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这类宠物其实是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
0: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
5: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中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5: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0: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在一个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壳龟，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0: 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
7: 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鹦鹉、龟类等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买卖标识等乱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中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饲养箱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8: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

0: 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1: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首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专家介绍，随着异宠市场扩大，可能带来生态危害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甚至严重威胁中国农林牧渔业生产安全。此外，外来物种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如果跟人发生亲密接触，就会传染到人的身上。因此，消费者应自觉抵制非法来源的受保护野生动物。
2: 昨天晚上，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赛事在浙江苍南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8月30号。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将和浙江杭州队、山东滨州队、广东东莞队等6支球队展开9场对决。开幕式暨揭幕战由东道主浙江苍南队主场迎战山东滨州队。赛事期间，苍南还将同步开启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推出文旅消费优惠，凭赛事门票即可畅享吃住行游购娱福利。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经济制裁，伊朗强调其国防装备产量不降反升，警告参与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美加贸易谈判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对等反制，美国为何要在此时向盟友捅刀？关税退税

0: 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陷入多线困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近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特朗普还称不排除军事选项，而伊朗方面则警告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军事选项难奏效，经济围剿真能压垮伊朗吗？与此同时，美加贸易谈判最后一刻破裂，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日对美等额反制，中东战火未息，北美贸易战又起，美国为何在此时向最紧密的盟友捅刀呢？美国国内同样是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1000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8月22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警告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加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其他国家选择配合美国，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加伊还称，因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与此同时，伊朗国防部22日表示，尽管部分国防工业设施遭袭，但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与武器产量整体翻番，部分战略装备产量增长3倍以上。伊朗军方此前一天也表示，将用变革性的武装力量和粉碎性、毁灭性的方式来回应敌人威胁。由于与伊朗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同时放话，所有美国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不过，特朗普仍表示，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发出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宣布啊，将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被称作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我们知道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已经超过了40年，尤其是最近几年呢，是不断的加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伊朗的现政权不仅没有垮台，也没有做出什么妥协。那阮老师，您觉得啊，美国即将实施的对伊朗的这种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虽然没有公布它的具体内容，您分析它能够起到、能够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吗？
1: 我觉得确实，这个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这种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升级版。它主要体现在一个，本身是要针对伊朗，对伊朗进行全面的绞杀，就是要把伊朗孤立住，不允许任何其他国际伙伴甚至国家跟伊朗有来往。所以这特朗普说，如果其他国家帮助伊朗的话，也将会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所以他既针对伊朗，也针对伊朗的一些伙伴或者是盟友，那么这种威胁发出的威胁。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现在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语言上威胁上做到了极致，因为史上最严厉的了，这个话已经说到顶格了，你还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威胁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其实也反映出他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他的任期是有限的。而且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就前段时间特朗普实际上跟以色列一起对伊朗进行了很多的打击，斩首行动，对他的领导层，然后军事设施各方面都进行了打击，但是伊朗扛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他发出这种威胁也有他的一种无奈的一种成分。但是我觉得伊朗呢，在过去几十年79年以后，他实际上一直就处在美国非常严厉的这种封杀的情况下，所以他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所谓叫抵抗经济，就在生活在高压之中，而且去美国化。那么这种抵抗经济呢，在伊朗我觉得得到了一定的这个维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几轮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打击之下，它仍然没有垮掉，而且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斩首行动，把它的领导层都进行了斩首。你想，这些非常极端的手段都使尽了，但伊朗还依然挺立住。所以呢，我觉得也反映出来，它这次这种威胁要在多大程度上让伊朗屈服，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0: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发出对伊朗要实施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同时啊，他也发出了一个威胁，说呢，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存补给线的国家都将遭到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这种全球连坐式的制裁方式啊，从美国的人力物力、他的政治资源，以及他要去面对那些伊朗的友好国家的时候，这种制裁的方式它的可操作性到底有多大？
2: 说到这个全球连坐是不是能够落实，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当美国升级对伊朗经济战的时候，必然会进一步的冲击伊朗经济的生命线，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首先从企业层面来说，当美国威胁要使用长臂管辖，要进行全球连坐的时候，很多企业会考虑到的是，是不是会伤及自身，那么与伊朗合作它本身的这种意愿和可能性就是在降低。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的时候，从现在来看已经开始初见成效。比如说近一时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阿联酋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在美国的影响甚至是施压之下，阿联酋已经宣布要暂停与伊朗贸易以及金融方面的联系。那么这对于伊朗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首先呢，对于伊朗来说，阿联酋本身和伊朗之间经贸联系非常紧密，是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长期以来呢，双方之间在一切领域在进行合作。比如说根据伊朗官方的数据，在今年二月份梅伊冲突之前的10个月，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达到了21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对于伊朗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仅是双边层面，还涉及到的是阿联酋对伊朗意味着在这个物流转口、商业以及金融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所以现在说要切断联系，要与伊朗割席，那么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伊朗当然在进行观察。同时呢，当美国威胁全球连坐，而且已经初见成效的时候，我们不能排。

排除的是有其他的国家会进行跟进，会对伊朗造成更大的压力和损伤，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美国现在呢当然想绞杀伊朗，但是是不是能够对伊朗赶尽杀绝，从目前来看并不具有这种可能性。首先涉及到阿联酋，我们也会看到即使阿联酋宣布要和伊朗割席，但是是不是真正能切断联系，很多方面指出的是，比如说长期以来双方之间的

0: 面也称，资金的流向呢，它可能是要绕道，绕道呢可能绕得更远，但是还是能绕回来，能够这个进入伊朗国内，能够实现联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威慑力，它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现在呢，对于这个全球连坐，我认为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意识到这是违反规则的，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呢，想让其他国家来配合自己的目标，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而最后呢，对于美国自己来说，美国也要进行权衡，比如说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要为了对伊朗施压和自己的伙伴翻脸？那么涉及到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不是要因小失大？这都是要必须权衡，最终做出选择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阿联酋呢，在美国的这种压力之下呢，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土耳其、阿曼这样的国家，在美国的全球连坐的这样威胁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0: 我觉得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先要评估的是，现在美国政府他所发出的这个威胁是口头上的，或者说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还是美国已经有具体的措施。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是美国手中的牌不够，是在这当前在这个美以冲突当中难以抽身的情况之下，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当美国自己无法赶尽杀绝的时候，是不是对其他国家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关于一些大国，包括地区大国，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具体的国家如何选择，我认为从目前来看，他们仍然在观察的状态，是担心伤及自身，而并没有更多的意愿来配合美国。
1: 那么面对美方发出的经济制裁的这样一个威胁，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就说啊，这是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而且呢也宣布将会动用一切工具和能力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阮老师，您觉得伊朗会如何来应对美国接下来的这种空前的这种经济制裁？
2: 确实现在双方都放出了这个狠话，我觉得伊朗他现在是采取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对美国的这种恐吓威胁那么高压，他采取的是一种持久战的一种策略来消耗美国，因为他认为美时间在伊朗的一边，因为伊朗没有这个重要的政治议程，那特朗普是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就是以拖代变，因为实际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在这地区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的孤军作战，我们要看到其实伊朗在这个海湾地区它有它的代理人，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一些这个势力，他们实际上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还有一个，实际上对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现在威胁说你这些国家都不能跟伊朗做生意，那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也完全做不到，因为其实对这些中东国家来讲，他们跟伊朗的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邻居的一个关系，美国是劳师以习远，而伊朗呢在这个地区如果他跟这些国家跟伊朗关系搞得很糟的话，伊朗完全可以动用他的这些利益，动用这些手段对这些邻居产生一些比如说威胁甚至一些利益上的损害，这个他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通过他们来去撬动美国，就让美国你不能这个憋得太紧。所以我觉得伊朗手里他实际上还是有他一些反制的这个措施，就是看接下来怎么运用的问题。
1: 面对美国的恐吓威胁啊，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还释放出来了一条消息，这是来自伊朗国防部的一个对外宣称啊，过去一年伊朗国防装备的产能是整体翻番，部分装备呢甚至是增加了3倍以上。我们抛开啊这个舆论战的因素，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算不算是对美国制裁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0: 首先您提到了舆论战，那伊朗当前释放出信息选择这个时间点，恰恰是现在美国陷入困局，是打不赢谈不拢还撤不走的这样的一种困局。那么当伊朗方面强调这个事实的时候，我认为首先向美方强调的信号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施压，包括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中还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美国一再大肆渲染的对伊朗军政高层的斩首行动，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并没有能够击垮伊朗，反而呢使伊朗国内形成了极强的聚集效应，也就是说这种反抗一直在增加。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是身负国仇家恨，也看到呢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的声音是更加占据主流，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在发挥着影响。那么美国也不得不看到的是，当瓦西迪接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他的影响力甚至某种程度

0: 度是超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是很多西方媒体的分析，是在提醒美国这是得不偿失。而另外一方面呢，当伊朗公布消息，尤其强调国防工业的时候，我认为伊朗强调的是后续和美国打长期消耗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多年来在这个美国制裁的情况之下，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伊朗仍然在国防工业方面大规模的投入，现在证明这是合理的，而且呢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正是因为有这些投入，伊朗才能够撑下去。那么后续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国防工业方面要继续进行投入。那么说到经济领域，伊朗放出的消息与国防工业方面相匹配的是，现在呢伊朗产能在恢复，南帕尔斯气田已经恢复了70%。那么后续是不是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包括这种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力的生产，这是肯定的。伊朗强调的是有这种抗争的意识，同样也有能力。而另外呢，我觉得伊朗放大的是一种不对称战力的信号，也就是说当后续美国现在仍然没有放弃军事行动，还可能大打出手的时候，伊朗认为后续的攻击不仅仅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强调美国的基地是防不住的，是无法这个完全来这个防御伊朗的打击的。那么与此同时还强调伊朗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目标，以此来对美国进行一定的反制。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了，50%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宣布9月8号对美等额反制。来看短片。
2: 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得知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对加拿大进行指责，称加拿大试图在不加入美国的情况下享受类似美国各州所拥有的特权。7月20号，特朗普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对此，加拿大媒体分析称，谈判破裂对北美地区产业和贸易将造成沉重打击。另据《纽约时报》一份民调显示，卡尼的决定在加拿大国内得到了支持，56%的受访者反对加拿大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贸易让步。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按照卡尼的说法呢，是美国临时改变了协议的条款，让加拿大方面是根本无法接受。那阮老师，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他是要去试探加拿大的底线吗？
3: 我觉得有这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危险。所以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盟友。
1: 对。
3: 那么现在受到了特朗普的这种待遇呢，可以说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确实来看到他们之间这个关系。那这个卡尼非常生气的就在于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呀，曾经发出一个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
1: 对，
3: 实际上他这么说，其实他是认真的，就把他现在加拿大当成51个州来处理。你比如说这一次双方的这个谈判，所有开的条件都是给州的这个条件，而不是给一个平等的国家的条件。这也是卡尼为什么很生气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他们谈到的对汽车的这个进出口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其他一些关税上的这个好处的问题，那特朗普就讲，你如果是作为我的一个州，我可以这些优惠条件都给你，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那我们就另说。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反映了出来，就是加拿大在跟美国的这个谈判当中，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沮丧，而且吃了一个可以说苍蝇一样，因为他说了，就是我绝对不会成为所谓。

0: 美国的这个51个，这对加拿大是一种伤害，所以他要硬起来，要跟美国要说不。那么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就是磕磕绊绊，矛盾升级，对立的一个状态。
1: 嗯，谈判破裂了，美国呢突然要给加拿大加征如此高额的关税，您觉得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2: 嗯，首先呢，说到连锁反应，对于这个美方的做法，当前的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贸易伙伴看得更清楚的是，美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契约精神，不惜违反国际经贸规则。说到这个美墨加协定，我们知道这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是迫使加墨让步达成的新的协定，或者说从实质上来说，美墨加协定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美国仍然留有后手，以所谓的这种审查审核的方式进一步的来寻求要价的空间。那么现在呢，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的时候，美国就抬高要价，是肆意的来制定新的规则来获得更大的受益。那么另外也涉及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加拿大会看到在安全和发展方面依赖美国，一度呢是加拿大认为自己获得的红利，但是现在呢，这反而成为了美国拿捏加拿大的基础。那么涉及到美国更广泛的同盟体系，因为这一次北美贸易战的升级，会有更多的伙伴会看到，当美国不断的施压对于同盟体系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以美国优先，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那么必然会损害更多国家他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空间。
1: 嗯，尽管如此呢，但是我们看到的美国国内其实并不容乐观，关税退款超千亿，收不抵支，联邦政府的债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是否正在陷入多线困局呢？来看短片。
3: 美国智库税务基金会援引美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关税战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财政反噬。今年5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关税退款后，当月退款规模达219.7亿美元，高于当月219.3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六月财政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报告警告称，混乱关税体制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通过退款来消除。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破历史整数关口。财政部8月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较去年美国 GDP 总量还高出近10万亿美元，折合每名美国民众平均承担约11.6万美元债务负担。为应对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飙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由每次20亿美元扩大至至少40亿美元，执行期定为9月9号至11月4号。分析人士指出，美债狂飙模式正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金融市场构成持续压力，不仅暴露了美国财政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更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1: 我看到美国呢，一边要加征关税，一边呢要退更多的税，而且呢美债的规模也突破了40万亿大关。那么这种关税政策和债务危机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0: 特朗普总统上来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
1: 嗯，
0: 所以有人把他叫关税总统，所以他对谁都要增加关税，对盟友，对所有的伙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关税是达到了史上一个最高平均水平，对很多国家都是提升了关税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另一方面，他的债务在这个提升，而且已经达到了40万亿。还有一个，就实际上他的这个关税，它是一个双刃剑，看的好像是他自己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对美国本身的这个企业，对老百姓，对这些这个一些公司，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你关税高的时候，你要进口这个日用品，要进口很多的材料来源，你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
1: 对，
0: 所以就是让这些企业，比如说他们有的就不在美国了，就迁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因为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这儿他们要平衡好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关税实际上我觉得正在对美国造成一种创伤，造成一种自我的和世界的一个隔离。
1: 嗯，那美债突破四十万亿大关，对于全球的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们首先会看到的是，全球投资者对于美国是否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呢应该说有更加悲观的判断。

0: 川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是要试图解决美债和这个赤字的问题。他所开出的这个所谓的药方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呢，现在经贸政策受挫，没有收到更多的关税。那么同样节流方面，政府效率部也远未达预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如何解决自己的债务问题，还是要靠这个更多的投资者。但是此时呢，投资者考虑到的当然是自身的收益，同时也会看到，当美国政府难以解决自己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就是说，最大的经济体当前深陷困境的时候，有可能进一步的转移矛盾，进一步的收割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忧虑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史上最严厉制裁美国的欲压垮伊朗，美国经济政策陷入多线困局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八月下旬，节气上是处暑时节，天气呢雨和热都有变化，雨没那么多了，天儿没那么热了。我们看一下北半球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欧洲已经很少了。那么在中国有哪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呢？一个是新疆这里，一个四川盆地长江流域这一带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很多地方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有湿热的状态。那再看一下降水，应该说降水分布的非常广泛，而强降水主要跟台风有关，一个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一个是在东南沿海，有很多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而北方一些地区还是有一些来去匆匆的小范围分散性的强降雨，并且很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在未来10天，强降雨主要是来自于台风的影响，而北方地区逐渐秋高气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16到31度；西安小雨转晴，26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太原小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海口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11到21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8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5到28度；维也纳晴转阴，13到2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30到38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13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晴，18到28度；首尔晴转小雨，25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1度；迪拜晴，33到41度。

0: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并称将于24号详细说明具体措施内容。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全面战争之中，正在竭尽全力克服美国带来的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尚不具备战时选举条件。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宣布对美国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官员表示，美加贸易战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打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进行了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首金也由此产生。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